0: 46.3%。
1: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9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1%，同比增长12.9%，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73万亿元，增长9.7%；进口1.19万亿元，增长18.1%。
0: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5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7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1.5%，比重达到63.8%；外贸企业进出口大幅增长21.2%。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区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0.6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45万家。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3: 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6月1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6月15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671.03点，涨幅为0.9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54.29点，涨幅为1.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683.94点，涨幅为3.07%。
1: 欧洲三大股指15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430.62点，跌幅为0.39%。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384.01点，涨幅为0.4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894.01点，涨幅为1.05%。
0: 俄罗斯国防部

0: 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1: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坠毁，机上8人或全部遇难。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G组一场比赛中，上半场埃及队凭借阿绍尔的进球一度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替补登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最终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
1: 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 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福德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H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比赛刚刚结束，双方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最终1-1战平。张文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5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4: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2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9大不同行业，方案也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富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签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接收进度。
0: 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

0: 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6月17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利于小麦收获晾晒，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加强机具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机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事收快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国际方面来看，围绕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各方表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弃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3: 佩泽西弃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2: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3: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

0: 都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斯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
1: 据美国全国广公司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
2: 万斯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万斯同时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仍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
1: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0: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3: 啊。

0: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2: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3: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斯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三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三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4: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对此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4: 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对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赞赏伊朗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挑战时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声明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使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结束对黎巴嫩及其他战线的袭击。只要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军事行动，只要巴以冲突的根源得不到解决，中东地区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1: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还有一记者因被以军袭击而受伤。
2: 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黎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
2: 声明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
1: 15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部分因以军撤离令而举家离开该地区的黎巴嫩人返回了家乡，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已变成一片废墟。
3: الله بيعود ورحنا شاهد فيه وهينا أعل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جينا أول ناس لنطمن ونشوف البلد لأنه ما فينا هي بالنهاية بلدنا ما نرجع عليها حتى لو كانت مدمرة بنرجع على التراب على الرمل مهم نرجع أحسن من التهجير
4: راجع لحالي بس ما أني كل أهليتي كل واحد من مطرحه مرتي بمطرحه وولادي بمطرحه وأنا بمطرحه وهيني جاي
5: 有流离失所者表示，看到曾经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是一场灾难，他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0: أستاذ كيرشي
1: شو بك؟
0: كيرشي بدنا عمر لنعمر نرجع نعمرها ونرجع ترجع النبطية مثل ما كانت يعني شو ما نسوي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 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击落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 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 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3: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 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15号在法国巴黎开幕，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们首先呢是来到了装甲车辆展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是由欧洲的防务公司 KNDS 所研发的新一代主战坦克。这个主战坦克还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的识别和锁定目标。
5: Currently, every day there are changes and more threat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refore also the tank development will not end here and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
4: 如果说在现代战场当中，坦克和装甲车正在走向智能化，那么无人机的发展方向就是系统化。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无人机展台呢，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同时呢，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可以看出呢，随着无人机在现代战场当中越来越普及，各国军工企业所竞争的已经不单单是如何制造无人机，而是如何能够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
6: 组织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这届展会呢一共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参展商参展。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2: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

0: 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2: 俄罗斯塔斯社15号报道说，俄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伊尔库斯克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报道援引俄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在飞机着陆时，当时飞机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生命健康未受到威胁。
3: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八人或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20起飞后不久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2: 据美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美国密西西比州塞纳图比亚地区警方14号在介入调查一起超市被窃案时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儿童死亡，另有一人受伤。报道称，事件发生在14号下午2点左右，警方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两人带着一名儿童从超市跑出，并上了一辆汽车。当警方试图拦截该车辆时，司机企图驾车撞向几名警员，一名警员随即开枪射击，随后司机驾车逃离。涉事人员随后抵达医院，车上儿童不治身亡，另一人受伤。
3: 当地时间15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公告称，该国已经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卫生专家表示，这说明当地公共卫生部门采取的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治疗和安全掩埋等措施正在发挥作用，阻断了病毒在社区的进一步扩散。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2: 在贵金属饰品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这些饰品外观与真金真银相似，消费者佩戴后出现掉色、发黑等问题才发现被骗。还有商家伪造知名品牌包装和鉴定证书，将冒牌商品伪装成正品出售，待消费者申请售后维权时，商家大多已关停店铺、失联跑路。在珠宝玉石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虚标玉石材质、处理工艺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还有部分商家在直播带货中滥用美颜滤镜和灯光效果，刻意将普通玉石渲染为高品质玉石，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在颜色、质地上与直播展示存在显著差异。
3: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果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
3: 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4: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湖州吴兴区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太湖楼岗畔，龙舟竞逐水乡
3: 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5: 随着龙头游村仪式拉开序幕，高擎的龙首穿行于村巷之间，唤起了楼岗畔的端午记忆。
6: 龙舟一个就是奋勇争先嘛，还有一个就是团结一致，让更多的加入到这个龙舟大家庭来锻炼他们的意志。
5: 发令笛声响起，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划手们齐刷刷挥桨入水，激起层层白色水花，岸上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7: 我们准备了有一个多月，每天傍晚5:30到7:00在训练，这是一个团体运动，每个人都没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8: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9: 新增了龙舟村游村这个活动，把龙舟文化展位发展动力，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水上龙舟竞渡，岸上同样热闹非凡，歌舞、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旁的特色市集里，咖啡的醇香交织着时令蔬果与土特产的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

0: 场打卡。
1: 近日，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1支龙舟队1026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2: 作为上海市传统龙舟赛事，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开展，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观，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
1: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2: 本届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科技创制单元发布了多项产业成果和生态共建项目，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
0: 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围绕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集中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还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等，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的创新应用。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10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4: 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5: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0: 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不仅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还搭建起完整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加速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
6: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
1: 如今 AI 已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但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
2: AI 进入片场，挑战如何应对？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0: 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 AI 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
7: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8: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0: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5: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
0: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
9: AI 它是基于 全人类智慧。

0: 贵，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爆冷逼平。
2: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福德角队的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1: H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第40分钟，沙特队球员补射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
2: 下半场第79分钟，乌拉圭队员小角度射门得手，将比分扳平。H 组首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一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展开首轮争夺。
2: 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来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带来的详细战报。
3: 上半场利用比利时队一次走神的机会，萨拉赫传球，阿舒尔劲射破门。比赛第66分钟，卢卡库替补登场，首次触球就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也正是这个神奇的换人拯救了比利时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比利时没有想象的两翼齐飞，当两个边路球员被限制后，他们没有拿出应对之策。好在卢卡库的登场不仅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同时也带给了队友很大的进攻空间。埃及队的打法是通过萨拉赫来串联进攻，如今的埃及队攻防体系更加均衡，尤其是防守的压迫性给得很足，对持球人的盯防很紧密，正是这样的防守限制住了比利时队。
1: G 组首轮的另一场比赛将由伊朗队迎战新西兰队，
2: 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开始。
1: 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
2: 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正是本届世界杯内置了芯片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体现了现代足球与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融合。
4: 实际上，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已经将传感器置入比赛用球。在本届世界杯上，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地擦到了皮球，而此时的斯万贝里已经不在越位位置，因而进球有效。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大量的暖湿气流正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昨天呢，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表现激烈。到了今天，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的一些地方依旧会有强降雨出现，不少地方呢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呢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这一带。

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一带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在频繁的降雨冲刷下，当地的朋友要高度的警惕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的发生。

有大雨出现。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4度；西宁阴，14到29度；榆林晴转多云，19到31度；青川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南充阴，22到28度；宜宾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重庆阴，25到32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晋城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25到37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23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30度；安庆阴，23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漳州大雨，25到29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将介绍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目前现场情况如何？媒体都有哪些关注点？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大家上午好，我现在是在国务院新闻办为您带来直播报道。历来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媒体都格外关注，那今天也不例外。虽然目前距离发布会开始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已经有一些媒体记者来到现场做准备了。那么对于今天的这场发布会，记者们都有哪些关注点呢？现在我就来给您一一梳理。首先，我们注意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随着我国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今年五月份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如何，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同时，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新增长点在加快培育。那么从数据来看，我国消费领域都呈现出了哪些新亮点和新变化，也是很多媒体记者所关心的。此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注意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取得了新成效，比如说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带动相关领域快速增长，传统产业也在通过新产品和新技术加快转型升级，焕发出了新活力。那么今年五月份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否延续了这样一种良好的态势？另外，在下一阶段，我国又将如何来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让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走进千家万户，也是媒体重点聚焦的。其他的像投资、就业等热点话题，记者们也将有所提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稍后的发布会，我和我的同事也将持续关注会上的重要信息，为您带来相关报道。好的，主播，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些，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你。
0: 谢谢宋婉的介绍，我们共同守候发布会的召开。有关这场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将持续关注。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

0: 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将在北京举行。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全球创新发展趋势、产业转型升级设置系列议题，汇聚各界智慧，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注入动能。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8点39分，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龙树隧洞即将贯通，届时红河段19条总长93.76公里隧洞群可实现全线贯通。滇中引水工程为国家级重大水利工程，横跨金沙江、澜沧江、红河三大流域，流经滇中6州市。2018年10月开工，干线总长664公里。目前，工程一期输水掘进完成95.2%，二期掘进完成92.9%。工程建成后，年均引水量34亿立方米，可有效缓解滇中干旱缺水状况，惠及千万群众。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0%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日本央行今天继续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根据日本央行此前发布的安排，在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日本央行今天将宣布是否加息的相关决定。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此刻正在进行的是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今天已经结束的3场比赛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 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今天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时机来了，水星迎来东大距，水星的亮度约为0.5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都是观赏水星的最佳时机。有条件的公众也可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来观测，建议日落半小时后开始观测，并挑选西方视野开阔无遮挡的地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聚焦中东局势。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

0: 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1: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1: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 美国有责任。

0: 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万斯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万斯同时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仍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3: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4: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5: I'm hopeful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6: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7: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旋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在那之前局势是否会再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0: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8: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

0: 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1: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0: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既能够快速宣布胜利，又可以绕开国会审批的漫长程序和不可控的风险。60天的谈判期限内再慢慢涉及到核问题等敏感议题。从伊朗方面来看，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共识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议程中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1: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0: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四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呢，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2: 这份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1: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3: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4: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约为

0: 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自涝、中小河流洪水两项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自涝气象风险高，易引发城市内涝、农田自害。同时，广东东南部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突出，升级为橙色预警。昨天，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城乡多地出现内涝和山体滑坡，导致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停电。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线路抢修。在梧州市万秀区龙母庙周边，山体滑坡带来的碎石和断枝砸倒电杆，扯断供电线路，导致该片区供电一度中断。抢修人员迅速清理现场倒伏的电杆和断线，采取低压线路转供电等应急手段，临时保障群众不间断用电。当天下午，该片区全部用户恢复供电。截至昨天22点，全市受汛情影响的60条供电线路中，已修复完成52条。电力部门加紧抢修尚未恢复供电的线路，并持续开展线路特巡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贵港水文中心加密监测频次，实时把控水情变化，助力科学防汛避险。
2: 贵港市琴塘区三里水文站所处的鲤鱼江是豫江支流，也是本轮强降雨中水位超警的重点河段。记者在现场看到，水文工作人员依托无人机、无人船等智能设备，对超警河段开展立体化应急水文监测，精准摸排水情数据。针对本轮汛情，贵港水文中心全面启动24小时不间断值班机制，工作人员加密河道监测频次，对超警河段实行1小时一水情报送，并同步发布洪水预警信息，为沿岸群众避险转移和各部门应急抢险提供科学研判依据。
3: 预计未来2天，我市部分中小河流水位仍持续上涨，大洋河、白沙江、木根河、西河江等江河将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珠河河港南区桥墟镇河段、石堤江港南区东京镇河段出现超警1.5米左右洪峰水位。
2: 连日来，广西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贵港境内多条河流相继出现超警洪水。截至昨晚7点，全市共计5条河流水位超警戒，超警幅度在0.16米至1.25米之间。贵港水文中心持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沿岸属地单位和居民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这2天受强降雨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于昨晚7点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连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超过690毫米。昨天凌晨3点，陆丰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合力开展抢险救援。在陆丰市乔冲镇大塘村，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水深其腰。当地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移至安置点。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一条河流、7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35个村庄出现不同程度内涝，20000余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目前，全市已派出多支应急救援队伍深入积水村庄，累计排。

0: 排查整治风险点位135处。昨天早上，广东汕尾陆丰市乔冲镇后冲村一名孕妇即将临产，急需转移。受强降雨影响，事发区域积水严重。当地应急部门接报后，第一时间调派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使用橡皮艇展开救援。经过2个小时的护送，孕妇被顺利转移至安全区域，并由在此等候的车辆送往医院。目前，该孕妇正在医院待产。华南这几天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那为什么雨势这么强烈？这轮强降雨过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最近两天呢，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龙舟水天气。究其原因呢，有几个。首先呢，是这场降雨是在南海夏季风爆发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年的南海夏季风是6月的第一后爆发的，爆发之后，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降雨也会明显增强。其次呢，近期的副热带高压是相对偏南的，在它的边缘，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两广地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会形成低涡切变线，降雨也相对比较明显。再有就是海陆啊、山区啊一些地形效应啊，也容易触发像列车效应，所以会导致单点的持续性的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也比较大。在今天、明天啊，广东、广西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像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南部啊、福建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广东的西南部。珠江口以及像广西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暴雨，局地也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天气出现。那天气的转变呢，应该是从17号晚些时候开始，副热带高压会逐渐的北抬，这也预示着大量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向更北的地区行进所以广西、广东的降雨，特别是南部沿海的降雨会明显减弱，而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降雨会明显增强，这很有可能是今年梅雨季的开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端午将至，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3: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0: 再过几天就是端午佳节，在辽宁鞍山，各大商超节日氛围浓厚，各式粽子集中上架，品类丰富，备货充足。其中低糖、素食等健康款粽子备受青睐，成为端午消费的新亮点。
4: 这里是鞍山市历山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端午专区，随着端午节越来越近哈，粽子礼盒的销售已经到达了高峰。那么我旁边的货架上现在是摆放了40-50种的这样的粽子的礼盒，比去年是增加了40%的品种。
5: 走进这家超市，氛围感满满的端午展销专区占据醒目位置，整齐陈列的各类粽子礼盒琳琅满目，款式多样。从五月下旬开始，鞍山各大商超就陆续上架各类端午商品。相较于往年，今年粽子品类更为丰富，不仅保留蜜枣等传统经典口味，还推出了多种特色风味，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口味的消费者需求。
6: 现在粽子选择非常多，比如说鲍鱼的来，完还有肉粽子来，完还有我们大红枣粽子来。但是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就是血糖高来各方面选择一些健康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低糖的、无糖的。

0: 为吸引客流，活跃市场氛围，鞍山各大商超通过举办免费包粽子体验、端午民俗互动等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目前端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预计节前两天将迎来粽子销售最高峰。
1: 当下呢，我们每天一个销售的数量是在400盒到500盒左右，要照去年的同期对比的话，要增长40%。我们也组织免费包粽的一个活动，比方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在合理的这个时间内包了多少粽的，这个是给顾客免费一直拿走。
0: 为释放节日消费活力，当地商务部门积极引导辖区重点商超开展端午安康购主题促消费活动，各大商户集中推出粽子礼盒买赠让利、鲜肉水产平价特惠、民生商品惠民折扣等系列举措。
2: 端午临近，粽香渐浓。在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当地群众正在赶制端午节的传统特色美食黄毛粽。
0: 制作黄毛粽的每道工序都颇有讲究，精选本地优质糯米，用草木灰水浸泡一晚，再将清洗修剪好的黄毛草编织成草编，将糯米置于草编之上，外层再包裹一层黄毛草，用6根绳子捆扎成型。包好的黄毛粽每个重达1斤多，外形酷似龙舟，每个还配备一根专属背带，方便携带。包好的黄毛粽需加入草木灰水，用大锅熬煮至少9个小时。长时间的炖煮让糯米充分吸收黄毛草和草木灰的天然香气。食用时，晶莹透亮的粽肉蘸上熬制的红糖水，入口弹牙，香甜糯滑。如今借助快递物流，村民制作的黄毛粽已销往全国各地，远在他乡的姚家儿女也能品尝到这份独特的家乡风味。
3: 端午节的前20多天就开始做了，目前的订单量就是200多根，然后到端午节的那个那一个礼拜就有每天量就有300-400根。
2: 除了美食，五彩绳、香囊、端午缎带等传统时节好物也迎来热销。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非遗工艺的国潮文创产品脱颖而出，销量领跑市场。
0: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端午小商品的销售周期集中在20天左右，市场氛围火热。经营户肖梦丹一早就忙个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远程选款下单。
4: 像我们家今年这个平安喜乐的这个款，还有这种水晶系列的，出单量基本上都在30-40万条。
0: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端午好物呈现出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精准契合了消费者追求文化质感、崇尚国风美学的消费新风尚。其中融入了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一跃成为市场爆款。
5: 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去个10几万条。
0: 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的做工，同样十分走俏，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4: 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小孩子有吃那个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因为我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0: 记者了解到，端午节庆与中高考祈福双重需求叠加，激活了市场活力，相关主题产品同步上新，联动销售。不少采购商批量打包拿货，同步铺货，市场销量迎来集中爆发。如今，义乌的不少小商品已跳出单一的节庆限时销售模式，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这类文创产品凭借丰富的吉祥寓意和文化底蕴，为消费者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4: 这个花生啊，就是好事发生，竹节的话就是节节高升，像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那种美好的寓意，不仅国内卖得好，国外也卖得好，让我们外国人感受到我们中国浓浓的国风文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

0: 今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接近尾声。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1: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俄罗斯塔斯社15号报道说，俄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报道援引俄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在飞机着陆时，当时飞机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生命健康未受到威胁。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
1: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时20分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具有航程远、持久力强、载荷大等优势，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原型机1952年首飞，1955年开始批量交付美国空军，共生产了744架，最后一批 B-52H 于1962年交付，此后未再生产新机，而是通过持续升级维持服役。目前，美国现役 B-52 轰炸机70余架均为 B-52H 型。
0: 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15号在法国巴黎开幕，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们首先呢是来到了装甲车辆展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

0: 是由欧洲的防务公司 KNDS 所研发的新一代主战坦克。这个主战坦克还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的识别和锁定目标。
1: Currently, every day there are changes and more threat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refore also the tank development will not end here and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
0: 如果说在现代战场当中，坦克和装甲车正在走向智能化，那么无人机的发展方向就是系统化。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无人机展台呢，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同时呢，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可以看出呢，随着无人机在现代战场当中越来越普及，各国军工企业所竞争的已经不单单是如何制造无人机，而是如何能够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组织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这届展会呢，一共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参展商参展。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2: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3: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4: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游戏和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斯塔默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年初开始生效。此前，英国政府曾向民众征求意见，超过83%的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儿童的风险

0: 大于收益。约90%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6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直接演训场，近日空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红色使命2026综合演练，近30个科目连贯实施接续考核，检验毕业学员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机务保障与应急应战能力。
2: 接到战斗值班命令后，学员按编组进入站位，同步展开副油箱装挂、航炮拆装、弹药装挂，完成双机战斗出动准备。此次综合演练由现场抽签编组，限时作业，当场评分，检验学员单兵技能熟练度和班组协同效率。
3: 这次综合演练节奏特别快，我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准确判断情况，完成角色转换。我深刻体会到战场上的机务保障拼的不仅是机务保障技能，还有军人的身体心理素质和坚定的意志决心。
2: 在飞机战时抢修抢救科目现场，导调组通报飞机遭袭，主起落架舱受损，抢修小组快速前出，同步展开损伤评估、结构切割、蒙皮铆接和管路更换作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复并通过气密性检测。此时机场东侧模拟机库发生火情，各组迅速带齐装备，快速驰援。消防组利用消防车车载灭火器压制火势，洗消组紧随其后进行去污处理。
4: 我们构设逼真的战场环境，就是要逼着学员在极端条件下磨练意志，提升技能。我们坚信，只有经过这样严苛的摔打，学员们才能真正实现从课堂到战场的无缝对接。
0: 近日，武警部队组织所属单位开展保障尖兵后装专业比武竞赛，官兵们围绕多个保障专业科目展开激烈角逐。
2: 在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比武现场，参赛的驾驶专业官兵驾驶运输车依次完成倒车移位、直角转弯、倒车机把等基础驾驶科目后，再根据随机下达的特情，快速完成车辆故障排除、更换零配件等操作。卫勤专业参赛官兵则需要模拟在战场环境中快速完成伤员骨髓腔穿刺输液、胸腔穿刺减压、开放性气胸封闭包扎等作业。
5: 此次比武，我们打破以往单一专业考核模式，融入战术背景，多专业同步实施，目的就是以赛促训，以比强能，真正锻造一支拉得出、上得去、保得赢的后装队伍。
2: 在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比武现场，连用野战给养单元操作使用角逐激烈，参赛官兵按照要求快速进行武装奔袭，完成规定的防爆弹投掷等动作，而后展开设备点火起灶，分工协作完成食材处理与热食制作，并在规定时限内制作出热气腾腾的战地餐食后迅速向前投送。
6: 此次保障尖兵比武是立足实战标准设置考核科目，锤炼官兵专业实操本领与协同保障能力，进一步夯实部队全天候、全要素后勤实战保障根基。
0: 麦收时节，天气多变。近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
7: 6月10号，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遮盖麦子。老人快速行动，不一会儿就将整片小麦全部盖住。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还在来回检查，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8: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7: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大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9: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

0: 咱不能叫他白白遭受的东西了，搬了你，那就管了嘛。
1: 近日，山东德州临沂县一位老人从乡镇卫生院取药后，刚走出大门便晕倒在地。一名正在卫生院买药的辅警发现异常，迅速呼叫医生展开救治。
2: 当天下午五点左右，一位老人在卫生院取完药后，刚走出大门，突然失去意识，摔倒在地。正在卫生院取药的临沂县公安局宿安派出所辅警张志禄听到门口传来响动，立即出去查看。
3: 偷出去看到老人啊，张大嘴瞪大眼，呼吸困难。这时候吧，我就返回了医院，叫来了医生。
2: 医护人员赶到后，迅速对老人进行检查，发现其颈动脉搏动消失，血压无法测出，初步判断为心脏骤停，随即展开心肺复苏，并使用除颤仪进行电除颤。与此同时，张志禄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知老人家属赶往现场。经过20多分钟紧急抢救，老人逐渐恢复了呼吸和心跳。随后120救护车赶到现场，众人合力将老人抬上车送往医院。目前老人已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1: 近日，39头来自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跨越近4000公里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启迁地保护新生活。
4: 转运全程有专业团队随行照料，麋鹿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后被安置到专属栖息区域。作为世界占地面积最大的麋鹿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历经40年科学繁育，种群数量已超8500头。为缓解单一区域种群密度压力，丰富全国麋鹿基因库，保护区已先后向全国25个省区输送麋鹿500余头。
5: 迁地保护行动对于麋鹿种群而言呢，既是做到了科学的分流，也可以将麋鹿这一珍稀物种能够扩散到更广阔的区域，去延续它们的血脉。
4: 分散种群可有效降低疫病灾害带来的风险，守护物种安全，同时也为野生动物科研提供样本。此次引入麋鹿是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优化物种结构、完善区域生态链的重要举措。麋鹿抵达前，园区已提前完成场地改造、食源调配、疫病防控等各项准备。
6: 从科研的角度来看呢，麋鹿的引入呢，能够和一些本地的其他物种做一些对比性的研究，包括它的行为，还有它的生理指标，那么有助于我们认识麋鹿这个适应机制。
1: 近日，四川甘孜芦霍县雪豹种群2期野外科考收官，当地依托100余台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成年雪豹带着2只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不仅证实了当地存在稳定繁育的雪豹种群，也填补了县域生态监测的空白。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科考还首次记录到了野生金钱豹的踪迹，证实了2大珍稀豹种同域分布。此外，白唇鹿、黄抹猫、猞猁等珍稀野生动物也频频入境。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

果少于一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首先聚焦国际热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美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布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还有一记者因被以军袭击而受伤。黎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布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2辆梅卡瓦坦克。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接近尾声。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

0: 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或全部遇难。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之中。当地时间15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公告称，该国已经连续10天没有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卫生专家表示，这说明当地公共卫生部门采取的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治疗和安全掩埋等措施正在发挥作用，阻断了病毒在社区的进一步扩散。自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共发现19例确诊病例，其中2例死亡。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上午正在进行的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各进一球，以1-1平进入下半场。今天已经结束的3场比赛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这一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5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针对5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913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637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
0: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9.5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46.4%。其中，进口3.61万亿元，出口5.98万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34.3%，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48.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89万亿元，增长16%，占全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46.3%。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高考结束了，

0: 等待出分的同时，家长和考生也要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呢？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为家长考生答疑解惑。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信息，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系统有什么功能，该怎么用。
1: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3: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1: 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0: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3: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据了解，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中东局势，首先来看围绕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各方表态。伊朗总统佩泽西新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5: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0: 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作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总统特朗普、美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称，美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那么美国政府计划为伊朗设立基金，是否是在为伊朗送钱？这背后美国还有哪些方面的考虑？这样的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呢？来看专家解读。
2: 总体来讲，伊朗是要资金啊，因为这个东西决定着整个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政府的生死存亡啊，因为战争结束之后他国内马上面临着非常急需的非常庞大的重建的要求啊。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伊朗的制裁的啊。47年来，事实上美国没有一天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且47年你看起来它制裁是不断在加码的，那么也不会轻易的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这一战啊，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加难以化干戈为玉帛啊，就是两个国家再一次啊走向相互信任，我觉得相互信任更加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任何对伊朗制裁的解除、对资金的解冻，它肯定都会是和伊朗核问题是直接挂钩的啊。所以未来两国之间只存在着交易啊，也就是说，美国要求的伊朗在核问题上要做的啊，伊朗做多少，美国视情况可能啊和伊朗讨价还价来进行解除制裁方面的措施，或者解冻资金方面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它会连在一起的，不会是单纯的。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美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万斯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万斯同时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仍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1: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0: 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对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赞赏伊朗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挑战时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声明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使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结束对黎巴嫩及其他战线的袭击。只要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军事行动，只要巴以冲突的根源得不到解决，中东地区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与稳定。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色列对本次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满，那么以色列对于谅解备忘录的态度说明了什么？未来以色列会否搅局？来看专家分析。
3: 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呢，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的反对是全方位的。以方的核心愤怒在于开战时所设定的主要目标，包括像摧毁伊朗核威胁、消除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等等，在协议当中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是伊朗呢获得了资产解冻和制裁的缓解。那么导弹和代理人问题甚至没有被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之后却几乎没有所获。那未来以色列的干扰有可能会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条呢，就是军事路径。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并且已经开始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可以随时制造摩擦，来迫使伊朗在支持盟友和维护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条呢，就是政治游说的路径。如果60天的谈判期内出现了伊朗所谓的履约不充分的迹象，那美国政府方面所面临的收紧对伊政策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加。第三条呢，就是舆论路径。以色列呢，大概率会加大舆论战的攻势，来释放对美伊谈判不利的舆论信息，以影响谈判氛围。当然呢，以色列的干扰空间还取决于白宫维护当前协议的这种意愿有多强。如果特朗普认为协议是其政治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以色列的干扰将会被限制在较低烈度的层面。但如果特朗普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化，以色列呢可能会获得空间进一步的迅速扩大。
0: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

0: 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黎珍珠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声明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同时，珍珠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为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珍珠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这份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1: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2: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0%。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4.4%、40.0%

0: 27.9%。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从同比看，五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预测，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上海浦东、北京首都等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其中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明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收获晾晒。最近在天津市静海区小麦开启全面收割，今年当地对7个乡镇的3万亩零散的盐碱耕地进行整合规划，工种植保收割统一进行，曾经的盐碱低产田迎来丰收时刻。
1: 在静海区唐关屯镇满意庄村的小麦种植基地，收割机在田里穿梭，切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地装进运粮车，零散的盐碱耕地进行统一托管后，产量明显提升。
2: 以前我自己打理了30亩地，一年呢也就收1万多斤粮食，今年实行了呢全程托管，明显比自己呢种的好很多。
3: 我们根据地块差异规范深耕作业，在破除土壤板结的同时保护耕作层，另一方面使用我们自主研发的碳原肥等肥料，有效降盐调碱，让土壤有机质进一步提升，并结合无人机植保等技术，让管护更加精准高效。预计今年我们托管的小麦亩产由400余斤提升至800余斤，产量实现翻倍。
1: 零散耕地整合后，依托智慧农机调度平台，实现全程机械化集群作业与统一收割，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4: 能实时监控每台收割机的作业位置和进度，确保每台机器的作业可观测、可调度，而且实行收和种的压茬推进，确保下收下种无缝衔接。
0: 眼下，河北邯郸管陶县32万亩冬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其中种植面积3万多亩的特色黑小麦，今年平均亩产突破了550公斤，年总产量达1.65万吨。
1: 在管陶县一处黑小麦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间晾晒粮食，及时归仓。
5: 今年我们种植了3000亩黑小麦，由于气候适宜、赏情充足，加上全程精细管理，黑小麦产量这个和品质都比往年好。
1: 据了解，今年管陶县黑小麦平均亩产达到550公斤，相比普通小麦，收购单价每斤高出0.2元。黑小麦富含花青素、膳食纤维以及多种人体所需微量元素。自2015年起，管陶县规模化推广黑小麦种植，依托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累计带动1500余户农户参与特色种植。
0: 近日，山西平陆县25万亩小麦收割进入收尾阶段。针对旱地多、坡地多的自然条件，当地采取

0: 取科学种植、两种补贴等措施，不仅让山地小麦实现了丰产，还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1: 在平陆县的麦田里，夏收工作正在进行中。针对去年晚播的情况，今年农户适当增加了播种量，再加上今年雨水较为充沛，以及当地推行的一系列促丰收措施，收成喜人。据实地测产，今年当地旱地小麦平均亩产预估可达763斤，较去年增长1.45%。
2: 一是对今年种植强地小麦的农户种子每亩地进行50块钱的补贴，第二是鼓励农户使用这个摊商耕播模式，最大限度的蓄积和邮储水费。第三个方式就是去年由于晚播小麦，接近15万亩，进行肥料补贴，提高小麦肥力，通过这个一肥三防，减少病虫害。
1: 除了采取多种增产措施，平陆县还鼓励本地加工企业与农户直接合作，面粉加工企业与种粮大户直接签订收购协议，以高于市场3至5分钱的价格进行小麦回收，通过对优质小麦进行精深加工，把麦麦子变为麦品牌，推动当地小麦产业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
0: 昨天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6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
1: 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收集钢丝绳的原始数据，等一切准备完成，中国天眼馈源舱将首次被中国造钢丝绳牵引升空。
3: 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
1: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6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套锁驱动系统需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4: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1: 据了解，随后馈源舱将悬停24小时进行静载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位置走一遍并进行记录，等待这些调试完成后，射电望远镜就将开始正常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个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1: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

0: 权延期一年。中国作为决议执笔国表示，决议体现了安理会对联阿团工作的坚定支持，有助于联阿团更好应对阿富汗局势需要。
1: 中方表示，决议展现了对联阿团工作的坚定支持，维护并加强联阿团在协调国际援助、开展政治斡旋、促进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核心授权，同时对过时或冗余授权作出必要精简。
2: 这有助于联阿团聚焦关键职责，更好因应阿富汗形势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1: 中方表示，当前阿富汗经济和人道局势仍令人关切，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捐助方应加大援助力度，帮助阿富汗应对人道危机，安置回返难民，促进经济复苏。中方呼吁相关国家尽快归还阿央行资产，解除对阿非法单边制裁，为阿重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中方表示，决议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阿富汗融入国际社会的期待，联阿团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推动阿富汗包容见证、温和施政，早日重返国际社会。中方表示，期待联合国秘书处听取阿富汗政府、地区国家等相关方意见，做出公正客观评估，提出务实可行建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4: 在贵金属饰品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这些饰品外观与真金真银相似，消费者佩戴后出现掉色、发黑等问题才发现被骗。还有商家伪造知名品牌包装和鉴定证书，将冒牌商品伪装成正品出售，待消费者申请售后维权时，商家大多已关停店铺，失联跑路。在珠宝玉石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虚标玉石材质、处理工艺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还有部分商家在直播带货中滥用美颜滤镜和灯光效果，刻意将普通玉石渲染为高品质玉石，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在颜色、质地上与直播展示存在显著差异。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真伪，核对证书所载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果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夏季来临，蚊虫袭扰，花露水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品牌多，仔细观察它们的标签，就会发现这些产品基本都含有一种物质乙醇。乙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它是属于易燃物品。那么问题就来了，花露水是不是也能被点燃呢？一起来看消防试验。
5: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6: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5: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

0: 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1: A4纸了。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
0: 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花露水不当使用还可能引发皮肤过敏，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2: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前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布短视频称，近日重庆渝中区一处码头的
3: 供电线缆发生自燃，经核实，该信息是旧闻翻新炒作。5月16号，重庆市渝中区为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当天一网民发布一条短视频称，近日重庆渝中区长滨路一处码头的供电线缆发生自燃，因涉及公共安全，工作人员迅速开展核查。经核实，该事件其实发生在2022年8月。 事发后，消防人员及时处置，线缆很快修复，未造成更大损失。当地媒体当年已对此事进行过报道。
4: 发帖人明知该事件是在过去发生的，但为博取网民关注、吸引流量，仍故意将该事件包装为近日发生的信息进行发布，属于故意旧闻翻炒的造谣行为。
2: 查清事实后，网信部门联合警方对涉事人员赵某进行依法处理，并责令其将发布的不实内容删除。提醒广大网民故意编造、散布谣言，属于违法行为。尤其是刻意制造恐慌、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会被依法追责。请自觉守住言论底线，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3: 近日，新疆铁门关市一位老人外出后走失，家人寻找未果后报警求助，辖区的民辅警连夜展开搜寻，最终成功将老人平安找回。据老人儿子胡学勇介绍，当天下午，老人独自前往巴扎集市闲逛，直至天黑仍未归家。
5: 民辅警在巴扎周边展开地毯式排查，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寻，最终在巴扎旁一处干涸的防洪渠内发现了老人。
6: 咱俩人咋住这来了？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爆冷逼平。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

0: 的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组展开首轮争夺，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带来的详细战报。
1: 上半场利用比利时队一次走神的机会，萨拉赫传球，阿舒尔劲射破门。比赛第66分钟，卢卡库替补登场，首次触球就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也正是这个神奇的换人拯救了比利时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比利时没有想象的两翼齐飞，当两个边路球员被限制后，他们没有拿出应对之策。好在卢卡库的登场不仅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同时也带给了队友很大的进攻空间。埃及队的打法是通过萨拉赫来串联进攻，如今的埃及队攻防体系更加均衡，尤其是防守的压迫性给得很足，对持球人的盯防很紧密，正是这样的防守限制住了比利时队。
0: 稍后11点新闻继续。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2: 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4: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3: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5: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3: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6: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3: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7: 危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去上岗。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3: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8: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乡。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五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
0: 今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山东青岛开幕，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家跨国企业代表参会。
2: 本届峰会是面向跨国公司的重大机制性活动，峰会紧扣15-5时期开放合作新形势，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
3: 本届峰会举办期间，23场活动是几乎涵盖了热门的新产业新赛道，包括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低空经济和智慧农业等等，更多的来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20%，达到历史新高。
2: 此外，今年峰会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全面介绍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眼下，田间地头、城市街巷，一大批基础设施加快升级改造，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烦恼。
4: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我们先后组织对灌溉143公里干渠、65公里支渠以及20余座大中心建筑物进行了改造，畅通了干渠到田间的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了末端支渠灌溉难的现实问题。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所以水费自然它就降下来了。1亩地，哎呀，真省个13-14块钱。
4: 作为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工程，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将在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而在城市里，一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在福州市仓山区的这个改造项目

0: 现场，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了更耐用抗压的钢筋混凝土管材，直径也比原来大了一圈。新管道将在六月底前完成更换，赶在雨水高峰前顺利上岗。
1: 将我们的管径由原来的0.4米、0.6米，扩容到了1.2米。通过这种提升改造，将我们原来的单车道的这种土路，相当于变成这种双车道的快速路，能够更快速地排出我们路面的积水。
0: 改造后的管网加装了夜位监测传感器，可全天候实时监测水位，并接入全市智能连排连调系统。这套调度系统不仅能掌握城区266个溢涝点的管网情况，还能对城区1000多个库湖池河站及3500多公里管网实施智慧管控。
2: 运用智慧平台以来，我们福州城区的排水防涝效率提高了50%，内河调蓄效率提升了30%，城市安全韧性有了大幅提高。
0: 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今年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投入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3: 在完善城乡基础设施的同时，两重建设也用心化解老百姓急难愁盼。在两重建设支持下，浙江省实施30多个医疗领域项目，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4: 在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改造后的病房和诊室焕然一新，就医体验更加舒心。为了帮患者看好疑难杂症，医院还对接了省内多家三甲医院资源，汇集了20多个重点专科的500余名权威专家，以线上或线下方式展开会诊，实现患者不动专家动。
5: 这里条件很好嘛，不要跑到外面去了嘛，我们门口就通这个手术嘛，觉得很方便，很好的。
4: 而依托眼前这个浙江省级分级诊疗转诊平台，患者在首诊后可以一键申请向上转诊或向下回流转诊，让医疗资源利用更加高效。目前省级分级诊疗转诊平台已接入全省近1800家医疗机构，打通省市县乡四级转诊通道。
6: 我们在医供给跟分级诊疗方面形成了一个垂直化的一个管理，真正实行我们的基层发现、总院诊断、总院治疗、康复回基层的一个分级诊疗的格局。
4: 而在浙江嘉兴，两重建设支持的市中医院改扩建工程也在加紧推进。针对过去床位少、住院难的问题，今年年底前，这里将新增床位575张，并将原来的多人间改造为以2至3人间为主的标准化病房，改善患者住院体验。
7: 我们取到了两重的资金，通过改造之后，我们整个病房的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小还有卫生设施比原来都要好很多，安装了我们的智慧病房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移动的插簧端智慧化的这个输液系统的使用，能够满足患者的这个需求。
4: 今年国家将在全国范围内改造病房约8000间，保障农业转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8: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1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

0: 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0: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两次

0: 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三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万斯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万斯同时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仍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了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份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1: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2: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3: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0: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黎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声明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

0: 十五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部分因以军撤离令而举家离开该地区的黎巴嫩人返回了家乡，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1: ونشوف البلد لأنه ما فينا هي بالنهاية بلدنا ما نرجع عليها حتى لو كانت مدمرة بنرجع على التراب على الرمل مهم نرجع أحسن من التهجير
2: راجع لحالي بس مع أني كل أهليتي بكل واحد من مطرحة مرتي بمطرحة وولادي بمطرحة وأنا بمطرحة وأيني جير
3: 有流离失所者表示，看到曾经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是一场灾难，他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十五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十一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十一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接近尾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革命圣地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1948年五月至1949年三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办公，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三月23号，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西柏坡每年吸引数百万参观者，人们在这里追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如今，这片革命旧址不再只有静态文物，近年来新增的 AR 数字化展陈、红色文创，让历史可看可感。当地更是依托红色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在新时代赶考路上走出老区振兴新路子。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实地探访西柏坡。
5: 这里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当年呢是借用了西柏坡村东头13间民房，加上修建了部分房屋，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院落，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9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而会场呢就在这样一座长条形的土坯房内。其实这里呢原本是一间伙房，由于是整个院落里最大的一间房子，因而呢在全会召开之前被临时布置成了会场。如今房子内依然保留着当年开会时的陈设。
6: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本有条件改善办公与生活环境，但我们看到会场依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没有固定的席位，也没有配备录音扩音设备。主席台前样式各异的沙发还是解放石家庄时缴获的战利品。会场虽简陋，精神却永放光芒。七届二中全会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当参观者走进会场，使用纪念馆小程序，通过 AR 增强现实功能扫描会场，

0: 手机屏幕上就会立刻播放七届二中全会的计时影像，历史场景历历在目。
1: 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好作风，警惕糖衣炮弹来进攻。
0: 在西柏坡参观，还时常可以听到民谣或是快板，表演者正是纪念馆的讲解员，跳出传统讲解模式，用鲜活多样的形式让红色历史深入人心。
2: 红色故事不仅记录在史料中，如今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也化身为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我手中拿的这件以古籍形式呈现的电报文创图书，就是西柏坡纪念馆如今的文创人气之选。
0: 这套图书精选了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期间亲笔起草的40多封珍贵电报手稿，当年正是通过一封封电报把作战指令从西柏坡发往前线，为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筑牢根基。西柏坡见证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伟大历程，纪念馆广场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大家在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西柏坡精神不断引领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光荣传统，秉持理想信念，砥砺奋斗，永远向前。赶考不止步，奋斗不停歇。今天的西柏坡，红色底蕴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老区人民正在创造乡村振兴的美好生活。
3: 西柏坡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拥有大量红色资源，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至今还广为传唱。他曾将无数热血赤子的心紧紧相连，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这首歌曲就诞生在河北平山的一个小村庄。接下来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这个村子去看一看它的发展新貌。
4: 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在北庄村创作了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5: 团结就是力量，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浑身都是劲儿。那现在我就来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的诞生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来看一看这片浸润着红色血液的土地在新的时代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4: 北庄村紧邻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和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时期，北庄村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机关所在地，红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2022年1月，北庄村在充分挖掘本村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起了村史馆，还原了同名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当年在北庄村首演时的打鼓场。从此，《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诞生地就成为北庄村对外宣传的独特文化名片。如今，在这首歌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游客选择来北庄村看一看。高唱一曲《团结就是力量》，沉浸式感受当年团结一心、一起奋斗的力量。
6: 我们一路走来就是靠团结，靠团结力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包括我们现在进入新时代，我们能取得这种举世瞩目的这种成就，也是就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奋斗。
4: 北庄村对《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成功开发，也让大家对挖掘好本村红色文化资源更加有信心。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亚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牵头成立了电商基地，带着大娘们直播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新花样，老手艺配上国潮设计，深受欢迎。
7: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北庄村的这个妇女们点灯熬夜给我们战士们做千层底布鞋的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那现在在这个基础上，既保留了传统的这个技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新。
4: 北庄村在红色旅游的引领下，形成了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
8: 生保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游客觉得愿意过来玩。村史馆、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十几个产业落地以后，一个是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第二个通过村企合作的形式，咱们庄。

0: 到了重启经济，再把咱们的红色基因要传承下去，把咱们团结就是力量这种优良传统集体要发扬出去，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咱们觉得也特别自豪。
1: 河北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电影《地道战》的创作原型之一就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的高坪村。河北正定以红色精神引领城市建设，走出一条文脉传承创新之路，形成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多元产业体系。
2: 河北镇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如果说千年文脉是镇定的底色，那么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则让这座古城焕发出新的光彩。20世纪80年代，镇定富有前瞻性地确定了文化新县、旅游新县的发展战略，并按照《红楼梦》原著描述建设了荣国府。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拍摄期间，这座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就火了。打造荣国府是镇定临改革开放之先，以长远眼光谋划文旅融合的典型案例。近年来，荣国府不断创新，陆续推出镇定《红楼梦》讲堂文化活动、一梦入红楼夜游项目，深挖《红楼梦》中饮食、礼仪、演绎等文化元素，为镇定的文旅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3: 到了这地方，能感受到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然后还有看到了这个曹雪芹写作的这个背景啊，是感觉是挺好的。
2: 在河北镇定，乡村也成为旅游热点。位于滹沱河北岸的塔园庄村，近年来以科技赋能智慧农业，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这家农场的智能温室里，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滴灌，无土栽培的蔬菜层层叠叠，所有数据在电子大屏上一目了然。
4: 就是感觉这边很神奇，没有想到可以在北方看到这么多南方的果树啊，南方的这些植物，像百香果呀、香蕉树。第一次来玩，带着孩子来，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5: 这个国外的这个团队也可以过来参观、学习考察，也把咱们中国先进的农业科技传播到那些需要的地区、需要的国家。
2: 塔园庄村从昔日的贫困村蝶变为全国文明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村里有着拍摄全家福的传统，一张张照片记录下实实在在的幸福变迁。
6: 2013年，我们村里就实行了拍照全家福，各个村民来外头上班的，都能回来。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又隔3年，我们又拍照了一个全家福，这是去年照一个，人还多。看到了坦庄的现在的经济发展，你看看照片的笑容，特别心里高兴。
1: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这两天受强降雨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于昨晚7点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6月14号至15号，广东汕尾陆丰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
9: 从十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

0: 建增强并控制滑栏。我们看到目前它是在右边这个副热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
1: 陈正权介绍，12号夜间开始，亚洲大陆至西北太平洋间形成了大陆低压和海洋副热带高压分别占据陆地和海洋的局面，两个天气系统之间不断有自西南向东北移动的季风气流，这些气流不断经过广东，持续带来有利强降水天气的水汽。
0: 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上尾陆风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三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七位。
1: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强降水天气形势仍然在维持，特别是广东南部市县出现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更高，持续强降水容易导致城乡积涝，除了沿海地区，山区也应加强防御地质灾害风险。
2: 广东省陆丰市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多地被淹，其中甲溪镇大碑村出现严重积水情况，这里也是陆丰市受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总台记者张敏正在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村，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他。张敏，可以看到积水比较深哈，当地情况怎么样？赶快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大碑村。那么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天上午的8点到现在，降雨仍在持续。那么目前呢，进到村口的道路是基本通畅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村内的道路呢都是被这样的积水所淹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被淹的这些道路呢，虽然这个积水呢是在回落的情况，但是最深的位置呢还是在1.5米左右。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呢现在是在我膝盖的位置。那么据我们跟当地的村民了解呢，被淹的呢还有农田，还有一些当地村里的一些养殖业。那么根据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被淹的一些农田。那么在当地呢主要是种植有水稻和荔枝，那么养殖的呢主要有一些虾和鸡，那么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受灾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用救援艇呢向村子里面运送物资。那我们早上过来的时候也了解到，整个村子呢也是将村民呢有序的转移了出去，那么一些具备安全条件的房屋呢现在目前呢还是可以居住人的。那么所以呢消防人员呢会将这些物资呢送到有人居住的这些房屋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积水现在非常严重啊，因为整个大碑村呢可以说它的西面呢就是鳌江。我们来简单的举个例子，如果说我的这个胳膊呢就是鳌江的话，大碑村呢就是在下游我手腕的这个位置。那么受降雨的影响呢，江水持续的上涨，那么在它的下游呢就是南海，也就是大碑村的一个入海口。那么等到海水又倒灌上来，所以呢这个村子呢就是目前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区域。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当地这个情况呢信号呢还是没有完全通的，所以呢信号也是有点差。我们进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电力的保供人员给我们介绍呢，现在村子的电呢是还没有通的，所以呢他们会在村口设置一些移动的充电电源来给村民充电，所以呢也是一些具备的一些生活物资，然后生活物资都是已经配备的。那么现场的救援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呢已经是在这个救援艇上呢装了有矿泉水，还有一些方便面，因为现在呢马上要到了中午时间，村民吃饭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是需要通过这些临时的这些救援物资呢先过渡一下，等到这个积水所有的退去之后呢才能够进入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那么后续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开展啊，谢谢张敏的介绍。从昨天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

0: 烟。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2: 博白县本轮强降雨从15号清晨开始，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庄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房屋一楼进水等情况，当地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昨天上午，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全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木村的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数组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建议减少外出，注意避险。
0: 昨天，广西钦州市灵山县遭遇强降雨，辖区部分道路、房屋出现积水。这栋居民楼的院子及一楼被大水围困，积水最深处约1.4米，一老人被困在二楼。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来到老人家，此时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消防员赶紧给老人穿戴好救生衣，随后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华南这几天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那为什么雨势这么强烈？这轮强降雨过程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最近两天呢，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龙舟水天气。究其原因呢，有几个。首先呢，是这场降雨是在南海夏季风爆发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年的南海夏季风是6月的第一后爆发的，爆发之后，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降雨也会明显增强。其次呢，近期的副热带高压是相对偏南的，在它的边缘，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两广地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会形成低涡切变线，降雨也相对比较明显。再有就是海路啊、山区啊一些地形效应啊，也容易触发像列车效应，所以会导致单点的持续性的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也比较大。在今天、明天啊，广东、广西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像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南部啊、福建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广东的西南部。珠江口以及像广西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暴雨，局地也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天气出现。那天气的转变呢，应该是从17号晚些时候开始，副热带高压会逐渐的北抬，这也预示着大量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向更北的地区行进所以广西、广东的降雨，特别是南部沿海的降雨会明显减弱，而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降雨会明显增强，这很有可能是今年梅雨季的开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今天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10: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1:27，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东南42公里处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日本央行今天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物价存在大幅超出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实施加息。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5: Donc là,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 n'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C'est normal et ça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0: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3%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
2: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时20分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具有航程远、持久力强、载荷大等优势，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原型机1952年首飞，1955年开始批量交付美国空军，共生产了744架，最后一批 B-52H 于1962年交付，此后未再生产新机，而是通过持续升级维持服役。目前，美国现役 B-52 轰炸机70余架均为 B-52H 型。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2: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

0: 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游戏和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斯塔默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年初开始生效。此前，英国政府曾向民众征求意见，超过83%的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儿童的风险大于收益，约90%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6岁。我们再来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今天上午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比赛第7分钟，贾斯特破门，新西兰1-0领先伊朗。比赛第32分钟，伊朗球员李萨扬补射进球，将比分扳平至1-1。下半场开始不久，伍德送出助攻，贾斯特抓住机会再进一球，帮助新西兰2-1领先伊朗。第64分钟，李萨扬传中助攻，穆西比头球破门，伊朗再度2-2扳平比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正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这颗内置了芯片的官方用球反映出的正是现代足球与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融合。
1: 实际上，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已经将传感器置入比赛用球。在本届世界杯上，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地擦到了皮球，而此时的斯万贝里已经不在越位位置，因而进球有效。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增强。
3: 根据报告，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放眼国内，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持续回升向好， 产业韧性与发展

0: 活力持续凸显。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132.5点，环比上涨0.3%，已连续三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报告指出，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
1: 未来大宗商品发展要把我们的规模优势转化成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提升方面的这个影响力，要把我们的这个贸易商业模式转向为全产业链综合供应链服务这个方向，打通我们全链条的数字化货物资金账单这个链条，提升整个行业专业化规范化。
2: 本台消息，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8: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12: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
1: 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3: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么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近90%。
1: 气象部门预计，华北地区北部今天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当地应加快接收进度。
0: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昨天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
1: 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了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4: 这里啊是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极地科考船同时进行返厂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雪龙号，这边呢是雪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店做保养。
5: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
6: 一般5年到10年在合适的窗口期，它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
5: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月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0: 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目前正在等待初分阶段，家长和考生正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那么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

0: 信息如何筛选辨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
1: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3: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1: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比如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都可以查询到。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实时解答考生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0: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4: 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大到暴雨，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
4: 消费者集中反映，运营商的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而当老用户提出办理同样套餐或者将月费降档时，客服却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推诿。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1: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5: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6: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5: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空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个 G 差不多，7个 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6: 换一个99的吧。对。
5: 99的话是40个 G， 就少了10个 G。
6: 嗯。
5: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7: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8: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7: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8: 降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
1: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9: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1: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

0: 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而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也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因此，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1: 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今年五月我国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虽然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但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招聘岗位涉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二八、硅二九和硅三零，其中硅二八占比 92.2%， 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5: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2: 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制裁。

0: 裁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1: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0: 当天，美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
2: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
0: 万斯称，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
2: 此外，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3: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0: 对于黎巴嫩局势，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

0: 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英国政府当天发布的公告还表示，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3%的数字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的威胁。
2: Donc là,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 n'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Et c'est normal et ça ne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3: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3%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继续新闻三十分，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福德角队爆冷逼平。
8: H 组首场小组赛由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福德角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第71分钟，西班牙队做出换人调整，18岁的亚马尔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上场后，亚马尔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却始终无法打破福德角队门将把守的大门，最终福德角队将平局守到了最后。本场比赛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H 组另一场小组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开场阶段整体比赛节奏并不算快，第40分钟，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阿姆里门前抢射率先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

0: 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将比分翻成1-1。H 组首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一分。G 组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劲射破门，埃及1-0领先比利时。第6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比利时将比分扳成1-1。扳平比分后，比利时队继续向埃及队球门施压，卢卡库在比赛尾声获得头球机会，但未能将球压在门框范围内，最终比分1-1，双方各取一分。
1: 今天上午结束的 G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伊朗队迎战新西兰队，伊朗队两次落后又两度扳平，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福建以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广西、广东沿海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华南局地最大小时雨量将会超过90毫米。北京20到27摄氏度，抚远17到26度，银川22到34度，兰州19到34度，榆林19到31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4到29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2到28度，乐山23到25度，泸州23到28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8到26度，建成19到29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3到35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5到31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西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
2: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湖北欢迎民。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以精微，行至广大，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永登风光豪，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
4: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熟悉网购的人都知道购物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仅退款等规则，然而这些本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要面临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买家，那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1: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2: 对啊。
1: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
3: 民警为什么会在健身房对这名女子实施抓捕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给他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
4: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3: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5: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3: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4: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3: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4: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3: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4: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3: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4: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3: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4: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0: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为无法收货才联系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3: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 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5: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3: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5: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

0: 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谋取利益。
1: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0: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1: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0: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13层。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2: 民警分析，货物的买家也就是14楼的住户石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当民警在小区健身房找到他时，他却表现得一脸无辜。在他的家里，民警当场查获大量涉案衣物，但是直到这时他仍然矢口否认。
1: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
3: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4: 知道呀。
3: 知道快递的事儿。
4: 对啊，我拒收了呀。
3: 拒收，然后
4: 我退回了呀。
3: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
3: 都哪来的这些东西？
5: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4: 这些都是。
5: 这所有都是。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0: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1: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
0: 因为联系不上，再加上看有很多的包裹堆在门口，然后想着肯定是这家的主人还没回来，而且他们这个送货也有时效性，他们以拍照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代表自己送到了。
1: 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 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

0: 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1: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1: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0: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1: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2: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啊，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0: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2: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3: 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售后机制，为什么会被少数人变成占便宜的工具？答案不只关系商家，也关系每一个普通消费者。规则被精准利用，谁来保护交易的公平？石某的零元购是建立在快递员和商家为他买单的基础上，而诚信交易的底线在于不应让商家为少数人的算计买单。作为平台而言，应承担起识别、处理、判断的义务，对商家申诉不能只是走流程，证据应得到有效审查。被滥用的规则不应让所有人一起买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用户反复上传盗版剧集，版权方20多次投诉，平台却机械的只删链接不封号，导致用户持续上传，侵权反复发生。那这种情况下，平台要不要担责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的一起侵权纠纷给出明确答案，平台构成帮助侵权，必须赔偿。
5: 一家影视公司享有一部知名电视剧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他们发现视频平台上的一名用户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上传这部电视剧的完整剧集，侵权链接多达100条。
6: 这个账号它基本隔几天就会上传，就是侵权。

0: 内容，然后我们就进行投诉。这个频次非常的高，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投诉也进行了比较多次。
1: 原告方发现这个侵权内容之后呢，对被告公司发出了相应的侵权通知函，要求被告公司呢针对相关的侵权的内容进行删除处理，并且，对于上传侵权内容的用户采取屏蔽、封号等措施。
2: 2023年5月31号至9月21号，这家影视公司先后20多次发起投诉，针对侵权账号发布的105条侵权链接进行维权。投诉诉求也从最初的要求删除链接，逐步升级为要求平台封禁重复侵权的账号。然而，平台虽然每次都在接到投诉的次日就删除了侵权内容，却始终未对涉事账号作出处置。
1: 那么被告公司呢，采取了这个删除的举措，但是原告发现，在被告删除之后，很快的，相关的这个用户呢，又将同一部作品的整集的其他集的一些视频内容又进行了一个上传。
2: 平台删除了侵权链接，却不处理侵权账号，于是用户又反复上传了电视剧集。这让影视公司陷入了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的维权拉锯战。无奈之下，影视公司将运营视频平台的科技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构成帮助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3: 所谓帮助侵权，就是认为虽然平台不是一个直接的侵权的行为人，但是他应当知道这个用户在持续不断地做出侵权行为，但是他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他就应该承担一个侵权的责任。
0: 我们认为侵权内容是处于一个明显可被平台感知的位置，而且经原告多次投诉，然后对于重复侵权的账号没有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阻止侵权行为，所以存在应知的这个侵权过错。
2: 不过，对于影视公司提出的侵权赔偿主张，被告科技公司并不认可。
4: 公司并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侵权链接被告均在收到原告通知当日或次日进行了删除下线处理，平台对于用户的账号封禁实际上是处罚最为严厉的措施，因为如果简单对账号进行封禁，会限制该账号合法使用的权利，不符合比例原则。
2: 被告科技公司辩称，用户上传的是电视剧的不同剧集，算不上重复侵权，不应对用户账号做封禁处罚。他们还主张，平台每天都有海量视频上传，无法事前逐一审核。每次收到原告投诉后，平台都及时下架了对应链接，以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不构成帮助侵权。那么，被告方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3: 原告公司他就这个作品的不同剧集甚至不同系列都是享有著作权的，虽然哈每天上传的内容是不同的，但是仍然是同一部作品下边的单集而已，仍然是属于这个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你应当具有一个更高的管理义务。
2: 法官解释，涉案侵权内容均为涉案作品整集上传，标题包含作品名称及集数，侵权信息明显。被告科技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原告影视公司多次明确指向同一侵权账号的投诉后，已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
1: 这个权利人已经针对涉案的这个用户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侵权的这种投诉，平台也是通过以往的投诉能够锁定到这个具体侵权人、侵权用户的情况下，那么应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删除侵权内容之外的封禁也好或者屏蔽也好这样的举措，以免权利人和平台之间陷入一种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这样一种重复沟通重复的维权的一个过程。
2: 删除了侵权内容，平台就能免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有能力对侵权用户实施管理，却仅采取单纯删除处理，未能有效制止重复侵权，存在主观过错，构成帮助侵权。
1: 那么平台不作为的这种行为，那么导致了侵权内容在平台上泛滥或者说蔓延的情况下，那么它对于侵权内容的传播是要去承担一个主观上的一种过错。 技术上的这个帮助侵权的责任。
2: 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认定被告科技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判令其赔偿原告影视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被告科技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平台应该要尽到他们人的义务，我们不是说要求平台一定对每一条视频在事先进行相应的审核，但是对于比如说实际存在侵权或者有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这些视频也好，或者说其中的这个用户也好，那么平台上要尽到合理的注意的义务。
2: 通知删除曾是一些平台的惯用做法，但它绝不能沦为纵容侵权的挡箭牌。这起案件释放了明确的司法信号，在免费内容加广告收入的商业模式下，这些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着侵权内容带来的流量红利，一边又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治理责任。针对持续侵权的账号，平台就应该拿出对应的治理手段，不能走完删帖流程就自认无责。只有切实履行好内容看门人的职责，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推动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之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00。

0: 近八成，山西麦收进度过七成，新疆麦收进度近三成，甘肃小麦零星收获。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0%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日本央行今天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以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物价存在大幅超出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实施加息。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游戏和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斯塔默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年初开始生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会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当中外界所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

0: 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万斯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那么，美国政府计划为伊朗设立基金，是否是在给伊朗送钱？这背后美国有哪些方面的考虑？这样的合作能否真正的落地？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总体来讲，伊朗是要资金啊，因为这个东西决定着整个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政府的生死存亡啊。因为战争结束之后，他国内马上面临着非常急需的、非常庞大的重建的要求啊。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伊朗的制裁的啊。47年来，事实上美国没有一天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且47年，你看起来它的制裁是不断在加码的，那么也不会轻易的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这一战啊，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加难以化干戈为玉帛啊，就是两个国家再一次啊走向相互信任，我觉得相互信任更加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任何对伊朗制裁的解除、对资金的解冻，它肯定都会是和伊朗核问题是直接挂钩的啊。所以未来两国之间只存在着交易啊，也就是说，美国要求的伊朗在核问题上要做的啊，伊朗做多少，美国视情况可能啊和伊朗讨价还价来进行解除制裁方面的措施，或者解冻资金方面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它会连在一起的，不会是单纯的。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3: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

0: 己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对于黎巴嫩局势，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了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根据初步的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系。截至到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的官方机构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根据美国彭博社15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船东和运营商仍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需要了解有关协议的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够安全地通过该海峡。
0: 据彭博社15号报道，尽管美国方面称已经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有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必须清除海峡中的水雷。该官员还称，虽然未来航运量会显著回升，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仍需更多时间。报道还称，除水雷问题外，其他不确定因素还包括相关船只是否需要向该地区官方通报，谁将负责安全监管，以及美国和伊朗是否会就航运安全做出明确保证等。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15号，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他表示，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续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要很长时间。报道称，当前考验美伊协议的首要因素是航运企业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派遣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次是这些企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间的预期。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是否有信心开始恢复生产。报道还称，受油轮运输以及成品油加工和分销等因素的影响，能源价格不会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底到今天，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此前，美国能源部3月11号曾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2: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了，目前正在等待出分的阶段，家长和考生正在为填报志愿做准备。那么院校专业该怎么选呢？海量招生信息如何进行筛选和辨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度升级，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4: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3: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5: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比如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都可以查询到。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实时解答考生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0: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会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这两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了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未来几天强降雨仍会持续。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于昨天晚上的7点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连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昨天凌晨3点，陆丰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合力开展抢险救援。在陆丰市乔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家中，水深起腰。当地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陆丰市一条河流、7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35个村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内涝，20000多户的居民用电受到影响。目前，全市已派出多支应急救援队伍深入积水村庄，累计排查整治风险点位135处。6月14号到15号，广东汕尾陆丰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
6: 从12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是在右边这个副热带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
3: 陈正权介绍，12号夜间开始，亚洲大陆至西北太平洋间形成了大陆低压和海洋副热带高压分别占据陆地和海洋的局面。两个天气系统之间不断有自西南向东北移动的季风气流，这些气流不断经过广东，持续带来有利强降水天气的水汽。
6: 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7位。
3: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强降水天气形势仍然在维持，特别是广东南部市县出现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更高。持续强降水容易导致城乡积涝，除了沿海地区，山区也应加强防御地质灾害风险。
0: 从昨天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3: 博白县本轮强降雨从15号清晨开始，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庄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房屋一楼进水等情况，当地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昨天上午，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全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木村的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数组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建议减少外出，注意避险。
0: 昨天，广西钦州灵山县遭遇强降雨，辖区部分道路、房屋出现了积水，这栋居民楼的院子以及一楼被大水围困。 积水的最深处约1.4米，一位老人被困二楼。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驾

0: 驶橡皮艇来到老人家中。此时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消防员赶紧给老人穿上好救生衣，随后将老人转移到了安全区域。华南这几天进入强降雨的集中期，那为什么这一波的雨势会这么的猛烈？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最近两天呢，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龙舟水天气。究其原因呢，有几个。首先呢，是这场降雨是在南海夏季风爆发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年的南海夏季风是六月的第一后爆发的，爆发之后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降雨也会明显增强。其次呢，近期的伏尔泰高压是相对偏南的，在它的边缘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两广地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会形成低涡切变线，降雨也相对比较明显。再有就是海路啊、山区啊一些地形效应啊，也容易触发像列车效应，所以会导致单点的持续性的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也比较大。在今天明天啊，广东广西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像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南部啊、福建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广东的西南部珠江口以及像广西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暴雨，局地也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天气出现。那天气的转变呢，应该是从17号晚些时候开始，伏尔泰高压会逐渐的北台，这也预示着大量的水汽会沿着伏尔泰高压向更北的地区行进所以广西广东的降雨，特别是南部沿海的降雨会明显减弱，而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降雨会明显增强，这很有可能是今年梅雨季的开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27，也就是北京时间11:27，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稍早前发布的信息说，本次地震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今天发布的信息，印尼当地时间今天11:1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14，印尼中苏拉威西省所在的苏拉威西岛再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数据，在今天上午，该地区6.7级地震之后，当地已发生超过10次余震。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3: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的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

0: 在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进程当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服美方的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1: Donc là,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C'est normal et ça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2: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3%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0: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之后坠毁。
3: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20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具有航程远、持久力强、载荷大等优势，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原型机1952年首飞，1955年开始批量交付美国空军，共生产了744架，最后一批 B-52H 于1962年交付，此后未再生产新机，而是通过持续升级维持服役。目前，美国现役 B-52 轰炸机70余架均为 B-52H 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5: H 组首场小组赛由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第71分钟，西班牙队做出换人调整，18岁的亚马尔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上场后，亚马尔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却始终无法打破佛得角队门将把守的大门，最终佛得角队将平局守到了最后。本场比赛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H 组另一场小组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开场阶段，整体比赛节奏并不算快，第40分钟，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阿姆里门前抢射率先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将比分扳成1-1平。 H 组首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1分。 G 组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劲射破门，埃及1-0领先比利时。第6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比利时将比分扳成1-1平。

0: 扳平比分后，比利时队继续向埃及队球门施压。卢卡库在比赛尾声获得头球机会，但未能将球压在门框范围内。最终比分1-1，双方各取一分。
1: G 组的另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战成2-2平。
2: 比赛开始后，两支球队就展开对攻，但首先进球的是新西兰队。第7分钟，守门员后场开大脚到前场，伍德漂亮的停球，然后和队友配合进入禁区，最终胸部传球给贾斯特，后者劲射破门。落后的伊朗队在第22分钟打出快速反击，塔雷米后场得球后一路带球到新西兰禁区前沿，他没有选择分球，而是直接远射，只可惜皮球击中门柱弹出。10分钟后，伊朗队卷土重来，李萨扬直接从右路发动进攻，斜线插入禁区里，最后完成了补射。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第55分钟，新西兰队前场打出流畅配合，贾斯特打进了本场比赛的个人2球，而助攻的还是伍德。再次落后，伊朗队9分钟后又顽强地扳平了比分，李萨扬这次送出助攻，穆西比中路高高跃起将球顶进，这次门柱没有拒绝，而是帮助了伊朗队一把，皮球击中立柱后入网。之后两队虽然都有机会，但都没能再进球，最终2-2，两队握手言和。
1: 当地时间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当中打进一球，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了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之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为这一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这颗内置了芯片的官方用球反映出了现代足球和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融合。
3: 实际上，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已经将传感器置入比赛用球。在本届世界杯上，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地擦到了皮球，而此时的斯万贝里已经不在越位位置，因而进球有效。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预测，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的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临近，福建莆田仙游县丰亭镇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如期启幕，昨天当地举行了龙舟采接下水仪式。
5: 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装扮一新的龙舟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开启采接巡游。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丰亭明代古龙头。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丰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6: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了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

0: 师，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1: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霞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风亭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2: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一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3: 贵州省铜仁市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当地都会举办传统赛龙舟。最近一段时间是龙舟制作技艺人们一年当中最为忙碌的时刻，他们精心雕刻绘制龙头，以匠心为龙舟赋予生命力。
1: 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和平乡和平村，68岁的杨爱国正忙着赶制龙头。40多年来，他一直恪守祖辈传下的古法技艺。他雕刻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传承了铜仁龙舟刚毅勇武、质朴厚重的风骨。
4: 龙头要凶，那就在于这个地方雕刻的好，那个龙头才凶。这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按照传统手法雕。
1: 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依锦江下洞庭入长江。在古代，锦江河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通道，舟楫往返，商贾云集，铜仁也有了黔东门户之称。自古以来，象征着团结精神与竞争意志的龙舟竞渡，便是铜仁最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民俗。每年端午前，各村各寨的村民便将搁置了一年的龙船涂刷桐油，画上龙纹，每隔3-5年还要为龙舟更换新的龙头。和平乡的龙舟队都愿意请杨爱国来雕刻龙头。
4: 我们现在的这个龙头呢，小巧灵活，重量不压船，爬起来比较快。
1: 雕刻龙头的手艺在铜仁代代相传，也在突破创新。碧江区灯塔社区的卢勇师傅制作龙头时发现，传统铁丝龙须僵硬呆板，难以表现龙舟破浪时的动态美感。于是他改用了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替代铁丝，龙须在竞渡时可随风舒展，灵动飘逸，生动诠释了龙头的神韵。
5: 其实上的这个走龙虎须上的其实硬是硬刚的，但是没得这个竹编的韧性哈，竹编随便风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起来龙的这个灵魂精神，所以后来都是用这个竹编。
1: 据了解，6月18号至19号，2026年贵州铜仁传统龙舟大赛将在碧江区开赛，届时3000多名选手将在锦江河上逐浪竞渡。
3: 在浙江嘉兴，一系列融合水乡风情和传统民俗的端午活动热闹开启，人们在大运河畔赛龙舟，游鱼灯，穿虎衣，在浓浓的烟火气里迎接端午节。
6: 在大运河桐乡崇福段，20艘装点一新的龙舟破浪而出，队员们在阵阵鼓点中合力挥桨，奋勇争先。河面上龙舟竞渡，船桨翻飞，河岸旁人声鼎沸，呐喊加油。
7: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6: 水上比赛激情澎湃，岸上鱼灯巡游队伍缓缓走来，居民们穿汉服举鱼灯，小推车里的宝宝们也换上了当地特有的五毒衣和虎头帽，共同祈愿端午安康。
8: 我每年都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小朋友，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6: 在大运河海宁长安段，龙舟竞渡同样精彩，10支参赛队伍中除了本地居民，还出现了不少外国面孔，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选手一起挥桨逐浪，沉浸式感受地道的中国端午。
9: 我来自俄罗斯，去年我参加过这种比赛，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6: 游客们不仅能看运河中龙舟争渡，还能逛岸上宋韵雅集，在体验古人风雅生活的同时，也亲手包粽子、制香囊，把节日的安

0: 康祝福带回家。
1: 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暖心的现场。日前，在吉林松原市三清山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驾车途经此地的通化市民董亚奎发现，路边有一位扛着锄头的老人正冒雨赶路。于是，董亚奎就停车请老人上车，但老人呢再三推辞，担心身上的污泥会弄脏了车辆。在反复的劝说之下，老人才上了车。原来老人当天下地务农，突遇强对流天气，又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就冒雨返回，所幸遇到了热心人，老人平安地回到了家里。麦收时节天气多变，近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晒的小麦眼看着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了，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助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
2: 6月10号，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遮盖麦子。老人快速行动，不一会儿就将整片小麦全部盖住。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还在来回检查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3: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2: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大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4: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这里是离战场最近的军代史，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部队战斗力。训练场到处都是装备车辆，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投送进来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1: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内蒙古陆军朱日和某联合训练基地的军用火车站台，这里是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的前沿保障点。训练基地军事运输投送任务的保障，就成为了驻守在这里的军事代表日复一日的工作。近期，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就在这里进行。今天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军事代表们如何守护这条直通演训场的钢铁动脉。
7: 天色微亮，张刚便整装出发前往站台。清晨5:20，首列搭载演训部队和装备的军列进站。这趟军列也是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蒙方军列。按照当天的任务安排，将有多趟军列陆续驶入朱日和训练基地站，所以进站卸载工作要严格按照计划进行。
6: 先去车站调度室跟值班员核对一下第一列的到达时间，到此安排
8: 7:30左右。
9: 行，那就正好，那正好7:30左右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6: 列车到站停稳了之后，我又和列检的师傅们一块检查了铁路车辆的技术状况，然后我们还需要关注装备的捆绑加固情况，因为这是外方的部队，各方面关注程度都比较高，所以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作业。
9: 你看这个装备，拿红油漆画这个线叫检查线，就是检查这个装备有没有前后的移动啊，左右的位移之类的。看这个履带超出这个平面了，这得有25公分、30公分了，快。这个是一个超限装备，它会贴一个超限标识，在那个车的两侧。轮式的话，就是上面一些高的地方会超限。
10: 在不在？在不在？
11: 收到。
12: 张刚，现在这列吊车是什么进度了？
6: 现在就是把那个篷车送到七道进行这个作业呢，剩下的就是客车再送到一道，最后把那个平板送到三道卸载去。基本上保证客车基本7:20左右就能移到这个站台这儿，然后组织人员下车。

0: 你们的这个就太强了，很容易坏，没事吗？
1: 这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然后那个顶端这儿也没问题，都没问题。
0: 哦，好。
1: 这个就是单板，发车之前它这个是要立起来的，等它需要在平板上走的时候，给它展开，缝隙就小了，它就方便走。
2: 分区调度、对位卸载、安全检查，一连串工作紧凑推进，这一趟任务一直忙碌到上午十点。
3: 这算早饭？
4: 早午饭吧。一会儿那个十二点左右，那下一队就又到了。
2: 这段时间，大批参训部队进驻朱日河，调度卸载成了张刚和同事们全天不变的工作。而伴随着工作任务一起来的，还有封沙。
1: 咱们卸载平板上装备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今天风特别大，咱们那个运输车的尾帘，还有那个小山地车的那个篷布，你们解的时候一定拽好，风特别大，容易把人兜下平板去，容易摔伤。
2: 风沙烈日反复的作业流程是这片站台最日常的模样。军代表的工作琐碎繁杂，每一处细节都关乎运输安全。严苛的要求背后是对全体参训人员和装备的责任。
4: 哪怕一个车门、一个车窗有一点问题，都要整改。部队有句话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在我的理解，也就是每次任务开始前，咱们多抓点细节，也就更能确保安全。
2: 15年前，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的张刚来到这片戈壁，从青涩新人到岗位骨干，漫长的坚守里，有一幕画面始终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4: 2011年。冬训那天的风雪比较大，部队下平板也容易打滑，我就站在站台上一直盯着，生怕出事儿。当最后一台坦克卸下平板的时候，我也松了一口气。就这个时候，车上的班长就是突然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站在那儿，那个心里也比较复杂，就是感觉吧，咱们的工作被部队看到了，也被部队认可了，就这个事儿。一直到现在都激励着我一直干下去了。

0: 这里是离战场最近的军代室。推开窗户，外面就是部队的演训场。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部队战斗力。看着训练场到处都是装备车辆，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投送进来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1: 今年张刚40岁，在这座戈壁站台驻守了整整15年，常年与铁轨钢铁装备相伴，战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呼，
0: 叫土沫台，是我们这儿一个地名，意思是有铁的地方。我的名字里面有个钢字，整天和铁轨啊、部队的装备啊打交道，钢铁不分家，感觉还是挺有缘分的。
1: 铁骨也有柔情的一面，岗位上他一丝不苟，坚守担当，面对家人却有着满心的牵挂与遗憾。
0: 2年前有了一个姑娘，平时也回不去，主要靠视频和姑娘交流。有一天跟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从朱日河回来呀？哎呀，奶声奶气的。我突然发现姑娘也长大了，居然也知道朱日河了，就感觉挺亏欠姑娘的，想等以后有时间了多陪姑娘出去转转，陪她去海边捡捡贝壳啊，踩踩沙滩啊，见识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从1954年这个军事代表室成立至今，72年来，先后有101名军代表在这里工作过，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职责，从未有人主动提出离开，默默地守着这条钢铁动脉。
0: 值不值得的问题，当你做过、你经历过之后，你是不会想这个问题的。15年吧，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还是想把这份事业一直干下去的。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未来几天在东海持续有2米左右的浪区发展，18号开始北部湾也会有2米左右的浪区起伏波动。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是1.5到2米的中浪区，近海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8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温州海域是清浪，台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防城港、海口和三亚海域是清浪，北海海域有中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和圣子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和川山群岛都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和永暑礁是清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今近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6: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消息。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六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

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0%。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个百分点。此外，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随着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扩大，上游价格压力会给下游消费者价格带来多大影响？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3: PPI 呢，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而 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覆盖居民消费的全部品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因此呢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8:39，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试运行。
4: 高铁线路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
5: 通过检测列车运营时间、设备运行状态，将各项理论参数与现场实际逐一校准核验，为后续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创造条件。
4: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5: 西石高铁全线穿行于秦岭山区，线路桥隧相连，桥隧比高达90%以上。我们严格落实精细施工要求，各项轨道指标均达到时速350公里运营标准。
4: 西石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北端起于西安东站，衔接西延高铁、西康高铁，并通过联络线接入徐兰高铁等干线，南端与已运营的汉石高铁无缝对接，形成贯通西安至武汉的快速客运通道。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支流清水河、南流江集支流江宁河、北流河集支流六麻河、豫江支流鲤鱼江、广东珠江三角洲流溪河、福建邗江支流九峰溪、九龙江西溪支流文峰溪、辽宁大凌河支流第二牤牛河等2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69米，目前大部分河流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6: 气象卫星。

0: 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玉林局地降水量达244毫米。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将随之北台。在北方，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1: 6月14号至15号，广东汕尾陆丰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
2: 从12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是在右边这个副热带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
3: 陈正权介绍，12号夜间开始，亚洲大陆至西北太平洋间形成了大陆低压和海洋副热带高压分别占据陆地和海洋的局面。两个天气系统之间不断有自西南向东北移动的季风气流，这些气流不断经过广东，持续带来有利强降水天气的水汽。
2: 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7位。
3: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强降水天气形势仍然在维持，特别是广东南部市县出现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更高。持续强降水容易导致城乡积涝，除了沿海地区，山区也应加强防御地质灾害风险。
1: 广东省陆丰市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多地被淹，其中甲溪镇大碑村出现严重积水情况，这里也是陆丰市受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那里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大碑村，那么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降雨仍在持续，那么目前呢进到村口的道路是基本通畅的，但是村内的道路呢都是被积水所淹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被淹的这些道路呢，虽然积水呢是在回落的情况，但是最深的位置呢还是在1米5左右，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呢现在是在我膝盖的位置。那么据我们跟当地的村民了解呢，被淹的呢还有农田，还有一些当地村里的一些养殖业。那么根据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被淹的一些农田，那么在当地呢主要是种植有水稻和荔枝，那么养殖的呢主要有一些虾和鸡，那么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受灾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用救援艇呢向村子里面运送物资。那我们早上过来的时候也了解到，整个村子呢也是将村民呢有序的转移了出去，那么一些具备安全条件的房屋呢目前呢还是可以去住人的，那么所以呢消防人员呢会将这些物资呢送到有人居住的这些房屋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积水现在非常严重啊，因为整个大碑村呢可以说它的西面呢就是鳌江。我们来简单的举个例子，如果说我的这个胳膊呢就是鳌江的话，大碑村呢就是在下游我手腕的这个位置。那么受降雨的影响呢，江水持续的上涨，那么在它的下游呢就是南海，也就是大碑村的一个入海口，那么等到海水又倒灌上来，所以呢这个村子呢就是目前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区域。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当地这个情况呢信号呢还是没有完全通的，所以呢信号也是有点差。我们进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电力的保供人员， 给我们介绍呢，现在村子的电呢是还没有通的，所以呢他们会在村口设置一些移动的充电电源来给村民充电，所以呢也是一些具备的一些生活物资，然后生活物资都是已经配备的。那么现场的救援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呢已经是在这个救援艇上呢装了有矿泉水还有一些方便面，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是需要通过这些临时的这些救援物资呢先过渡一下，等到这个积水所有的退去之后呢才能够进入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1: 昨天广东汕尾陆丰市乔冲镇后冲村一名孕妇即将临产，急需转移，受强降雨影响，事发区域积水严重，当地应急部门接报后第一时间调派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使用橡皮艇展开救援，经过两个小时的护送，孕妇被顺利转移至安全区域，并由在此等候的车辆送往医院，目前这位孕妇正在医院待产。广西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消息显示，未来三天广西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贵港、玉林、梧州、崇左等市及百色、贺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晚上到18号白天，广西全区阴天，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昨天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3: 博白县本轮强降雨从15号清晨开始，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庄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房屋一楼进水等情况，当地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昨天上午，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全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木村的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数组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建议减少外出，注意避险。
1: 昨天，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城乡多地出现内涝和山体滑坡，导致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停电。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线路抢修。在梧州市万秀区龙母庙周边，山体滑坡带来的碎石和断枝砸倒电杆，扯断供电线路，导致该片区供电一度中断。抢修人员迅速清理现场倒伏的电杆和断线，采取低压线路转供电等应急手段，临时保障群众不间断用电。当天下午，该片区全部用户恢复供电。截至昨天22点，全市受汛情影响的60条供电线路中，已经修复完成52条。电力部门加紧抢修尚未恢复供电的线路，并持续开展线路特巡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7: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7: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历经多轮拉锯，美伊就谅解备忘录终于达成一致。多方普遍关心，美伊双方签署的为什么不是和平协议，而是谅解备忘录？国际热评，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对此的解读。
8: 谅解备忘录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从4月8号停火谈判以来，美伊之间呢一直就一个和平协议来进行谈判啊，那么只有和平协议才能解决美伊之间的这个分歧和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所涉及到的问题太过敏感啊，由于双方在这些敏感问题上，特别是核问题啊、解除制裁啊等等这些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呢差距太大，就是一时半会儿他们是达不成一致的，所以退而求其次，就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所谓谅解备忘录，其实是先解决结束战争啊，就是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啊，那么开放海峡，解除美国对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先达到这一步。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呢，在接下来的60天，再对一系列那个艰难的问题，包括核问题等等，进行谈判，来最终谋求和平协议。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它不是协议啊，我认为就是说，它相对来讲，就是它没有什么约束力 是这样。我认为啊，实际上就相当于有点像相当于君子协定啊，但是。

0: 是我们知道双方呢互不信任，极其互不信任，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它的执行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宣布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情况下，按照巴基斯坦调解方巴基斯坦的宣布啊，应该是立即进行所有战线的停火啊。那么与此同时，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立即开放海峡啊，免费通行啊，美国呢立即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但实际上这两点都没有做到啊。目前在黎巴嫩，以色列还处于战争状态，还在进行的军事行动。那么同时，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啊，霍姆德海峡开放的仍然没有开放，美国解除制裁、解除封锁了也没有解除封锁。所以我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是非常脆弱的啊。那么如果接下来不能迅速的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啊，来向这个和平协议努力，我觉得谅解备忘录恐怕难以持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对于黎巴嫩局势，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面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右翼政客叫嚣不清楚、不接受这份协议。面对以色列的搅局，特朗普再次斥责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那么，约束以色列，白宫还有别的招吗？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李少先的解读。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只要是美国政府认真啊，美国政府真的愿意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是必须听美国政府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政府是有很多的手段，我们就简单举这么样一个例子：以色列的任何政客啊，要想这个在政界站稳脚跟，或者特别是想当总理的话，那没有美国和美国的友好的关系，那么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家知道，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大选期，在9月到10月这段时间，以色列要进行新的选举。那么，任何想当总理的，包括内塔尼亚胡，那么他不敢跟特朗普政府搞坏关系啊。一旦失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任何人他在以色列的政坛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4: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河桥。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7: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8: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3: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1: 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6张网中最新的一张网。那么算力网要怎么建，建成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9: 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15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

0: 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
1: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2: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
0: 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数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记者发现，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的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也落户到这里，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
3: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那么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啊，对于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0: 对于普通人而言，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正在加快建设的算力网，瞄准的就是人工智能发展浪潮里的新需求。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赛道，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就通过海量实景数据采集，依托算力底座训练机器人的聪明大脑。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4: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这儿呢是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走进这座上万平米的训练大楼，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科幻电影的拍摄片场。我们能看到上百台的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开展着数据采集和训练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手柄等设备隔空指挥机器人一步步抬手操作，就像是老师带学生、家长带孩子一样。可以说啊，这里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启蒙训练场。那机器人的很多本事都是从这儿学起来的。那目前呢，整个创新中心搭建了30多个1:1还原的标准化应用场景，覆盖家居、商超、办公、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个超市零售的场景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咱们的训练员啊，正在指挥机器人练习从货架上识别商品并取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能看到咱们的机器人已经能够非常丝滑顺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了。那光是抓取放置这个动作，机器人就累计重复了几千遍。那目前呢，整个中心每天能产出超过20000条标注完成的有效训练数据。而涉及到更加精细的动作数据，这里还会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来进行采集。那就像拍电影一样，工作人员的示范动作会被高精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并转化为机器人可以学习的动作模板。那这些来自真实场景的海量数据，就是支持我们的机器人变得更聪明的多模态数据。那么它主要包括视觉、触觉等等一些关键的数据信息。那么通过它们呢，来建立机器人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那么这样的数据越全越真实，未来我们的机器人就越灵活越聪明。采集到的海量数据之后会被输入到机器人大模型完成训练。 那么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呢，就要消耗到大量的算力。那这些算力

0: 从哪儿来？目前武汉超算中心已经为机器人创新中心开通了算力专线，它有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延时，就像是开辟了一条算力的高速公路，确保这里的巨身大模型数据跑得更快。那目前呢，包括武汉超算中心在内的湖北省内外24家算力中心已经被纳入到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而且呢，通过平台自主研发的算力超市，只需要轻轻的这个点开网页，输入您的算力需求，就可以像淘宝购物一样，在这个算力池当中轻松的获取到相匹配的算力资源。那目前平台已经接入通算、超算、智算、量子计算等7种算力类型，实现统一调度、高效协同，最大化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率，为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算力保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27，也就是北京时间11:27，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地震发生后，当地应急服务部门和地区灾害管理署已前往灾区评估地震影响，展开救援工作。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该机构的数据，当地已发生20次余震。该机构将持续监测后续余震活动，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和警惕。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
3: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20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具有航程远、持久力强、载荷大等优势，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原型机1952年首飞，1955年开始批量交付美国空军，共生产了744架，最后一批 B-52H 于1962年交付，此后未再生产新机，而是通过持续升级维持服役。目前，美国现役 B-52 轰炸机70余架均为 B-52H 型。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英国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4: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斯塔默还表示，英国将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但会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英国政府当天在官网上发布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新规的官方问答称，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即时通讯服务不在禁令范围之内。对于游戏等其他在线服务，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高风险功能，如直播、陌生人可联系儿童等功能，也将受到限制。英国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等措施。对于16岁和17岁用户，他们仍可访问社交媒体，但对于这一年龄段用户，直播及游戏中与陌生人互动等功能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称，将在今年年底前进行相关立法，并在2027年初开始实施。2025年12月10号，

0: 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1: 对于英国政府决定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一事，英国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需要跟踪禁令实施的情况，以确保其实施效果。
2: I think there's a risk that parents may see this as a solution to online harms, but actually we still need to be really vigilant. I think what we need to do is make sure that the ban is evaluated independently over time and in the short term, just to make sure that it isn't hav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3: 戴维森同时表示，科技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确保产品安全。禁令并非唯一的解决办法，保障儿童和青少年人群的网络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 But I think there is a duty of care, that really should be placed upon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they need to think about safety by design, product safety, and appropriate design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So, you know, the ban isn't the only solution. So we need a whole society approach to safeguarding young children online, which.Includes, for example, effective legislation, certainly regulation, but also effective safety educational awareness work with children, young people, parents, and teachers. So really, it's about a whole society approach.
1: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约合1488亿元人民币）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3%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27%的股权。华特迪士尼公司2019年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主要资产，后者广播、电视网络、新闻、财经和体育等资产被剥离后，成立福克斯公司。更多国际资讯，来看新闻速览。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双方还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团授权延期一年。中国作为决议执笔国表示，决议展现了对联阿团工作的坚定支持。联阿团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0%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公告称，该国已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卫生专家表示，这说明当地公共卫生部门采取的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治疗和安全掩埋等措施正在发挥作用，阻断了病毒在社区的进一步扩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见。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近90%，其中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15号至20号是山西晋城市64万亩小麦夏收高峰期，但气象部门预计19号至20号当地部分地区将有降雨，为此当地提前调集收割机，加速机收作业。
2: 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正高效作业。受去年秋汛天气影响，晋城市的小麦整体播种时间延后近一个月，给苗期生长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农业农村部门采取以种补晚、以密补晚等专项技术方案，通过精选抗寒耐旱、适应性强的优质麦种，将传统每亩15至20斤的常规播种量科学上调至亩均47斤，补足晚播苗情的短板。
3: 去冬经春，雨水非常充足，收情很好。今年小麦长势非常的棒，后续管理我们也比较用心，做到一喷三防。预计今年小麦的亩产量能达1000斤。
2: 为高效推进夏收进度，当地细化机收实施方案，按照由南向北梯次推进的作业节奏，分区调配机具，并同步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组建应急抢收、安全巡查专班，全方位保障跨区农机顺畅作业。
4: 建立了县区机具互助机制，组建了20支应急抢收服务队，24小时待命应急抢收。
2: 同时，晋城市还公布了30余处粮食烘干点信息，打通农户与烘干主体对接渠道，实行设备全天候运转，解决农户小麦收获后的烘干难题。
1: 眼下，江苏丹阳市的小麦收割已经全部结束，当地依托智能储粮设备，保障粮食入库品质与仓储安全。
5: 在江苏省储备粮丹阳直属库，运粮车正有序驶入数字化卸粮通道，智能牵样机自动抽样，随后粮食样本经由管道送至粮食质量智能检测平台，设备自主质检并同步分析，上传粮食质量数据，农户受粮流程大幅简化。
6: 以前排队等候时间长，手续也比较繁琐，现在全程智能化检测，我们只要把车停到指定的位置，10来分钟就能全部完结。
5: 该平台运用 AI 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快速甄别生芽粒、赤霉粒等瑕疵麦粒，3分钟内便可出具完整质检报告。目前库区日均收粮达2800吨。
7: 我们通过设备升级、流程优化，实现牵样、质检、过磅、结算全链条智能化服务，大幅压缩收粮等候时间，在保障收粮速度的同时，严格把控粮食入库品质。
1: 近日，安徽宿州市的夏种已经全面展开，新型农机成为主力。当地将新型农机与两种粮法配合使用，播种更为精准高效。
8: 在安徽宿州市永桥区顺河镇周寨村，新型农机正在田间作业。这是一台搭载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拖拉机。农机手高振峰虽然坐在驾驶座上，但他并不负责驾驶，他的任务是看监控。
9: 他的作用呢，主要就是第一，解放双手，然后呢，转的直，还有呢，就是合理的运用土地。这个是一个种子监控系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转的匀。第二呢，就是如果有漏播，它这边会直接报警，然后我们下来就看一下就可以了。种子的利用率比较高一点。
8: 新机器搭载了无人驾驶辅助系统，可以按照预设路线自行匀速行进，播种施肥依次完成。此外，配套的带报警装置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不仅能实现单粒播种，种子精准落位，还能将株距、播深误差控制在厘米级，有效提升田间播种标准化程度。
10: 比我们传统的播种机，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不会出现大小冷现象。
8: 除了借助新型农机，在今年的夏种中，宿州市还结合当地气候条件，选育了一批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玉米、大豆两种，同时采用免耕复接精量播种技术，将良机加良种加良法相结合，提升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和智能化水平。据了解，宿州市今年夏种投入新型农机1200余台，全市夏粮种植面积364.64万亩，目前进度已过半。
1: 这两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给83.8万亩棉花生长带来考验。当前正值对高温最为敏感的棉花腺蕾期，为应对高温影响，当地依托液体肥高效施肥技术，科学开展田间管理，保障棉花正常发育。
5: 在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朱家团庄村，农技人员正现场指导农户错峰施肥，借助田间滴灌系统施用液体肥，能缓解高温带来的影响。目前，当地棉田已广泛投用智慧农业灌溉系统，将水、肥通过滴灌直达作物根部，实现节水、节肥、省工的智能化田间管护。
0: 今天我种了450多斤的棉花，采用的是水肥气化，用的是智能电动阀。和这个液体肥用起来呢是省事省工省力，在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下，能够很好的缓解近期的高温。
5: 棉花腺蕾期适宜生长温度为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气温持续突破35摄氏度便会引发作物热害。这个阶段棉花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同步推进，高温会损伤棉株枝叶、根系与花蕾发育，直接影响棉花最终产量。喷施液体肥既能快速补水，还可以精准补充磷钾养分与微量元素，帮助棉株恢复活力，降低落蕾、浆蕾发生率，保障棉花长势。玛纳斯县南临天山，北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国家级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近年来，当地推行基地加企业加农户产业模式，将液体肥生产基地布局在棉花主产区。针对夏季追肥用肥高峰，当地肥料企业生产线24小时满负荷运行，打通生产、仓储、配送全流程，全力保障棉田下管肥料稳定供应。
1: 近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工作人员发现了5段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其中一段，大熊猫镜头感十足，它先凑近嗅闻相机，随后又背对镜头标记领地。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这一片区野生大熊猫出境频次显著提升，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此外，监测系统还多次记录到牛角羚、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卡住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
4: 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目前是在等待出分的阶段，家长和考生正为志愿填报做准备。志愿填报，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的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呢？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您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网址，可以直接输入网址登录，或者在网上搜索阳光志愿就能够找到这个系统了。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具体有什么功能，该怎么用。
1: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

0: 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

0: 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1: 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2: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
1: 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0: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据了解，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我们来关注一种藏在身边但极易被忽视的危险品——硝基化合物。从烟花到化肥，甚至儿童科学实验玩具，都可能含有这一成分。那么，到底什么是硝基化合物？它有多危险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3: 硝基化合物是指含有一个或多个硝基，也就是 NO2 的化合物。这类物质不仅遇火即炸，有的只要受到摩擦或者冲击，瞬间就能够引爆。因为硝基化合物分子内部的化学键极不稳定，一旦断裂，分子就会瞬间释放出大量的气体和热量。压力如果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急剧的飙升，就会发生爆炸。起源于中国的黑火药就是为烟花提供升空和炸裂的第一推动力。它的配方里用到的硝正是含硝酸根的硝酸钾。除了烟花，古代火枪的动力核心也是它。硝基真正的硬核用途其实呢是各类的高能炸药。诺贝尔发明的硝化甘油是现代炸药的开山鼻祖。随后三硝基甲苯，也就是 TNT 强势登场，成为炸药之王。很多人以为硝基只在军工厂和烟花里面，但其实它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不少家庭都会给孩子购买儿童科学实验套装，但是呢，有些杂牌产品为了实验的效果，会违规把能够跟其他物质反应产生绚烂效果的硝酸钾放到配套的试剂里面，伪装成普通的实验材料，这样危险就来了。一旦孩子好奇，把硝酸钾和套装里面常见的铝粉、糖粉混在一起，装在密闭的塑料袋里面，只需要轻微的摩擦，稍微加热，短短2-3秒钟就会瞬间爆燃，引发爆炸。那么这类三无套装隐患极大，家长一定要谨慎避开。生活里还有一些常见的物品，其实也有大量含硝酸根的化合物，比如农田里的氮肥、餐桌上的防腐剂，看似温和无害，其实呢还有大量的硝酸铵和硝酸钾，它们都是容易引发爆炸的危险品。遇热遇火，与还原剂混合，瞬间就能够变成致命的炸药。硝基化合物其实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读懂硝基的易燃易爆本质，警惕身边的高危硝基物品，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基本的安全守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5: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但最终协议

0: 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提问。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了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

0: 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 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 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据美国彭博社15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船东和运营商仍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需要了解有关协议的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2: 据彭博社15号报道，尽管美国方面称已经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有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必须清除海峡中的水雷。该官员还称，虽然未来航运量会显著回升，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仍需更多时间。报道还称，除水雷问题外，其他不确定因素还包括相关船只是否需要向该地区官方通报。 谁将负责安全监管，以及美国和伊朗是否会就航运安全做出明确保证等。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 15号，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他表示，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期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要很长时间。报道称，当前考验美伊协议的首要因素是航运企业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派遣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次是这些企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间的预期。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是否有信心开始恢复生产。报道还称，受油轮运输以及成品油加工和分销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不会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亿桶， 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 此前，美国能源部3月11号曾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 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

0: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0%。 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比上月加快 2.3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2: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么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针对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1% 作出回应。他表示，投资增速下降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对此需要全面、客观、辩证把握。
2: 一到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速呢是有所这个降幅呢是有所扩大，那么这当中呢有这个局部地区啊高温多雨的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那么尽管投资增速下降，我们看到呢投资的结构在持续优化，那么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的方面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 傅林辉表示，当前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一到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7.1%， 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有序推进。一到五月份，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30.4%， 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一到五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 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一到五月份，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1%、24.9%， 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3.8%。民生领域投资继续加强，乡村振兴相关投资较快增长。一到五月份，我国农业、渔业投资分别增长 10.7% 和 27.5%。 城市更新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相关投资稳定增长。一到五月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3.5%。
0: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被

数3.86倍，其中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十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非洲联盟方面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将于6月16号以视频方式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

0: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利用重要交通线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加紧推行囚笼政策。1940年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今天我们就一同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
1: 走进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的百团大战纪念馆，470余幅照片、200余件实物以及10余处场景，静静地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的那个夜晚。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的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以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正太铁路为重点，一场大规模破袭战迅速打响。
2: 我现在所在的狮脑山正是阳泉的制高点，控制住了狮脑山，就等于卡住了正太铁路的咽喉。从空中俯瞰，在狮脑山的中部有这样一处特殊的防御工事——五指战壕，它就像一只巨人的手掌，五条壕沟如同手指伸向不同的方向，构成了这处巧妙的防御体系。走进五指战壕，两边的岩壁见证着当年的硝烟弥漫与血火交锋，整个战壕长约2000多米，大约1人高。这些壕沟不仅能够有效地掩护战士们的行动，而且是相互连通的，方便兵力调配与支援，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战斗堡垒。
3: 1940年8月20日晚至26日，八路军129师385旅的两个团在狮脑山上与日军鏖战6昼夜。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狮脑山战斗的指挥所旧址。狮脑山战斗成功掩护了正太路西段的破袭作战，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立下首功。
1: 在百团大战漠河滩战斗旧址，这一面面布满弹孔的墙见证着八路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4: 漠河滩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中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1940年8月22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第五团111连在连长邓世军的率领下，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毙伤日军近200人。
1: 随着破袭范围的扩大，八路军参战兵力迅速增加到105个团。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通过交通破袭、据点攻坚、反扫荡三个阶段的战斗，层层递进，牵制日军近10万兵力。在据点攻坚战中，拔除2900多个据点，日军以点控面的封锁网崩溃，打掉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3: 百团大战后，日军从华中、华南急召2个师团回援华北。百团大战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1: 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15号，欧盟理事会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网络安全储备机制。乌克兰现可启动欧盟紧急网络安全支持机制，以应对重大和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据了解，该储备机制由欧盟网络和信息安全局负责管理，旨在协助应对重大或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当地时间15号，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死亡。美国空军官员表示，该飞机当时正在执行测试任务，以支持雷达升级项目。
1: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据媒体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
2: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1: 美国空军方面还表示，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暂停所有飞行任务，事故原因暂不清楚，相关调查已经展开。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多家媒体报道，15号发生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当时，一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该坠机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
0: 日本央行今天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物价存在大幅超出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实施加息。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3: Donc là...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 n'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Et c'est normal et ça ne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1: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3%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

0: 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双方还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团授权延期一年。中国作为决议执笔国表示，决议展现了对联阿团工作的坚定支持。联阿团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0%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约合1488亿元人民币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3%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27%的股权。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即时通讯服务不在禁令范围之内。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公告称，该国已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卫生专家表示，这说明当地公共卫生部门采取的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治疗和安全掩埋等措施正在发挥作用，阻断了病毒在社区的进一步扩散。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点27分，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称，此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根据该机构的数据，当地已发生20次余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2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这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这件事儿却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因为被退货的这2箱衣服虽然外包装封条没有损坏，但商家收到退货签收开箱后，里面的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是谁调包了里面的衣服？外包装封条看着并没有损坏，衣服又是如何被调包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
4: 我就正常送，然后2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5: 商家说，这2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6: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5: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2箱

0: 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1: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的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0: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1: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1: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0: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1: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0: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1: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此无法收货，才联系的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0: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3: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0: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3: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4个人，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谋取利益。
0: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3: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小区的13层。
0: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 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3: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复了、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0: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2: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直到这时，石某仍然矢口否认。
4: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5: 知道
4: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5: 对啊，我拒收了呀。
4: 啊，拒收，然后
5: 我退回了呀。
4: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5: 那我不知道，
4: 从哪来的这东西？
6: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5: 这些都是，
6: 这所有都是。
5: 嗯，
6: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使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3: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0: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3: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3: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带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2: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 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3: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7: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0: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7: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首轮比赛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9: H 组首场小组赛由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阶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第71分钟，西班牙队做出换人调整，18岁的亚马尔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上场后，亚马尔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却始终无法打破佛得角队门将把守的大门，最终佛得角队将平局守到了最后。本场比赛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H 组另一场小组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开场阶段，整体比赛节奏并不算快，第40分钟，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阿姆里门前抢射率先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将比分扳成1-1平。 H 组首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一分。 G 组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劲射破门，埃及1-0领先比利时。第6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比利时将比分扳成1-1平。扳平比分后，比利时队继续向埃及队球门施压，卢卡库在比赛尾声获得头球机会，但未能将球压在门框范围内，最终比分1-1，双方各取一分。
2: 这组的另一场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战成了2-2平。
10: 比赛开始后，两支球队就展开对攻，但首先进球的是新西兰队。第7分钟，守门员后场开大脚到前场，伍德漂亮的停球，然后和队友配合进入禁区，最终胸部传球给贾斯特，后者劲射破门。落后的伊朗队在第22分钟打出快速反击，塔雷米后场得球后一路带球到新西兰禁区前沿，他没有选择分球，而是直接远射，只可惜皮球击中门柱弹出。10分钟后，伊朗队卷土重来，李萨扬直接从右路发动进攻，斜线插入禁区里，最后完成了补射。 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第55分钟，新西兰队前场打出流畅配合，贾斯特打进了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球，而助攻的还是伍德。

0: 再次落后，伊朗队九分钟后又顽强地扳平了比分。李萨扬这次送出助攻，穆西比中路高高跃起将球顶进。这次门柱没有拒绝，而是帮助了伊朗队一把，皮球击中立柱后入网。之后两队虽然都有机会，但都没能再进球，最终2-2，两队握手言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麦收时节，天气多变。近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
3: 6月10号，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遮盖麦子。老人快速行动，不一会儿就将整片小麦全部盖住。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还在来回检查，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4: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3: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大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5: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那就管了吗？
2: 近日，国铁郑州局长治东站站台发生暖心一幕，一位老年旅客在乘坐扶梯时，因携带行李较多，走下扶梯时不慎摔倒，客运员发现后迅速上前关停扶梯，同时维护扶梯上其他旅客秩序，应急处置仅用13秒，避免了连环摔倒发生。所幸摔倒老人身体无大碍，被扶起后自行离开。铁路部门提醒老年旅客、带儿童出行的旅客，乘坐扶梯需站稳扶好，携带大件行李或坐轮椅的旅客建议走无障碍直梯。感谢您收看本届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对，要吃点药。不急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 只做花生油，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三。

0: 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特别提醒，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截至5月下旬，水利部门已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
1: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1: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5名外卖小哥从5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3: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1: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4: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1: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5: 我依然在微信，但是我还是走去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6: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吃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经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那么，美伊为何达成的是谅解备忘录而非和平协议呢？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布，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也越来越完整。那么，谅解备忘录中哪些条款体现了伊朗的主张，哪些又体现了美国的主张？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伊朗的主张占了上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全面退让呢？本节新闻我们就结合国际热评来重点关注。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经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1: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

路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

0: 会表示，义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1: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作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0: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历经多轮拉锯，美伊就谅解备忘录终于达成一致。多方普遍关心美伊双方签署的为什么不是和平协议，而是谅解备忘录。国际热评，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对此的解读。
2: 谅解备忘录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从4月8号停火谈判以来，美伊之间呢一直就一个和平协议来进行谈判啊，那么只有和平协议才能解决美伊之间的这个分歧和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所涉及到的问题太过敏感啊，由于双方在这些敏感问题上，特别是核问题啊、解除制裁啊等等这些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呢差距太大，就是一时半会儿他们是达不成一致的，所以退而求其次就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所谓谅解备忘录，其实是先解决结束战争啊，就是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啊，那么开放海峡，解除美国对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啊，先达到这一步。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呢，在接下来的60天再对一系列那个艰难的问题，包括核问题等等进行谈判，来最终谋求和平协议。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它不是协议啊，我认为就是说它相对来讲就是它没有什么约束力啊，是这样。我认为啊实际上就相当于有点像相当于君子协定啊，但是我们知道双方呢互不信任，极其互不信任，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它的执行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宣布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情况下，按照巴基斯坦调解方巴基斯坦的宣布啊，应该是立即进行所有战线的停火啊，那么与此同时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立即开放海峡啊，免费通行啊，美国呢立即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但实际上这两点都没有做到啊，目前在黎巴嫩以色列还处于战争状态，还在进行的军事行动，那么同时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啊，霍姆德海峡开放了仍然没有开放，美国解除制裁解除封锁了也没有解除封锁，所以我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是非常脆弱的啊， 那么如果接下来不能迅速的进行

0: 行实质性的谈判啊，来向那个和平协议努力，我觉得谅解备忘录恐怕难以持久。
1: 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万斯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万斯同时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仍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布，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也越来越完整，比如各条战线全面停火，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基本也是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的，美方承诺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方面会采取行动等。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甚至还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谅解备忘录中哪些条款体现了伊朗的主张，哪些体现了美国的主张？国际热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呢，恐怕要等19日正式签署之后才会全面公布。那从目前披露的部分内容来看，伊朗的主张或者说是关注的内容似乎在条款当中得到了更多的确认。比如说呢，所有战线要立即永久停火，美国限期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解冻部分伊朗海外资产等等。而体现美国主张的表述呢，相对披露的较少，并且约束力偏软。比如伊朗呢，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海峡全面开放等等。而在包括海峡开放的问题上，目前看起来美伊双方采取了相应模糊的表述，只强调海峡恢复通行这样一个结果，但对海峡通行必须要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没有特殊界定，这也就给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后期操作空间。那除了谅解备忘录提及的部分，其实没有提及的部分也值得关注，例如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对伊朗的地缘政治活动的相关限制都是不包含在内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可能相关议题也不会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此外呢，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后续60天谈判窗口，实际上就意味着美方接受了伊朗方面所提出的分阶段谈判的框架设计，放弃了最初的一揽子解决的立场，这本身也是伊朗主张的体现。
1: 从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伊朗的主张全面占了上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全面退让？国际热评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纸面上看呢，伊朗的确是占优的，但主要是美伊的关注重点与侧重不同所导致，并不是美国的全盘退让。其一呢，伊朗的让步虽小，但并不是不存在。重申不制造核武器，同意60天内就浓缩铀处置展开专门谈判，承诺附条件开放海峡等等，这些都是伊朗为换取和平环境与经济喘息所做的政治承诺，也将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本。第二呢，就是美国的所谓退让，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执行的，或者说是要由多方共同配合的，最终其实很难落实。比如呢，有媒体披露说要设立所谓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白宫呢是否认有如此巨量的资金安排。另外呢，也就相关重建资金的来源澄清说会是来自于海湾国家，而不是由美国国库来承担。特朗普本人更是公开否认会向伊朗支付任何的巨额资金。而所谓的撤军，在美国官员的表态当中也被限定为只有最终达成协议才会减少兵力，而且也是在战事结束之后必然进行的军事调整，本身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第三呢，那么美方最坚持的是在执行的这种节奏上，美方一再强调说伊朗必须要先履约，美国才会兑现承诺。特朗普强调伊朗履行义务之前就不会解除制裁，那这与伊朗所主张的不对称执行形成了直接的对冲。第四呢，就是备忘录的法律性质本身也是美方的一张牌。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都是比较低的，并且呢无需美国国会的批准，也就

0: 意味着白宫随时可以重新解释或者退出。因此呢，伊朗在文本的层面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美国在执行层面也保留了较为充足的回旋空间。
1: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美国为什么会在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呢？国际热评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0: 美国最终选择签署呢，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在这份备忘录当中，美国其实仍然掌握了执行层面的主动权，特别是在美伊绝对实力差距背景之下，美国有随时终止协议乃至全面令局势再度升级的这种客观军事能力。也就是说，美国在以退为进的进行战略算计，用纸面上的让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收益，那么结束战争止血，压低油价，缓解通胀，将中东军事负担转移给海湾盟友。白宫的逻辑呢，其实很清楚，与其再花1000亿美元打仗还赢不了，那么不如用市场准入代替真金白银，让海湾国家和欧洲企业出钱，美国居中协调，用未来的经济预期换取伊朗当下的实质性让步。第二呢，就是美国内政的倒逼。美国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声浪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地步，直接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和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承压也持续加大，白宫呢必须要做出一定改变。第三则是军事上的投资。那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的牵扯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导弹库存消耗严重，海外驻军的补给压力也是拉满，难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大规模战争。所以白宫是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军事目标的现实之下，选择了一个成本相对更低的退出路径。
1: 针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对于黎巴嫩局势，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黎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声明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3: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3: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 在维持秩序的同时

0: 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1: 针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2: 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的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根据美国彭博社15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船东和运营商仍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需要了解有关协议的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3: 据彭博社15号报道，尽管美国方面称已经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有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必须清除海峡中的水雷。该官员还称，虽然未来航运量会显著回升，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仍需更多时间。报道还称，除水雷问题外，其他不确定因素还包括相关船只是否需要向该地区官方通报，谁将负责安全监管，以及美国和伊朗是否会就航运安全做出明确保证等。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 15号，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他表示，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报道称，当前考验美伊协议的首要因素是航运企业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派遣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次就是这些企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间的预期。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是否有信心开始恢复生产。报道还称，受油轮运输以及成品油加工和分销等因素的影响，能源价格不会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前非法倾销武器在非洲大陆泛滥，频发的武装冲突、暴力犯罪令非洲地区的安全治理面临诸多挑战。针对非洲真实安全困境，中国联合国非洲倾销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今天在北京开班。
5: 倾销武器具有易携带、易藏匿、危害大等特点，其非法流通极易诱发武装冲突、暴力犯罪、恐怖活动等恶性事件，直接损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办仪式上，非盟驻华代表巴赫表示，当前新兴科技的应用也给倾销武器管控带来新挑战。非洲地区一些战场开始出现自主武器系统，给各国打击倾销武器非法扩散、流通与贩运的工作带来新挑战。
6: 无人机被用于侦察和军事打击，不仅改变了战场态势，提升了武器杀伤力，更让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深陷苦难。对此，非盟将自主武器系统视为亟待应对的新型安全威胁。本次培训恰逢其时，我们也期待通过培训助力将消弭枪声的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区域能力建设成果。
5: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支持，为期21天。学员们将围绕倾销武器国内管控与国际合作等议题深入学习讨论。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与危机交织蔓延，不负责任的武器出口政策进一步加剧倾销武器流入非洲地区风险。支持和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倾销武器管控能力，共同打击倾销武器非法贩运已成为当务之急。
7: 中方愿同非洲各国一道，积极推进地区倾销武器治理进程，开展更多双多边渠道、国际和地区层面的管控合作，为提升非洲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的目标做出努力，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1: 中国联合国非洲倾销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今天在北京开班。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本次培训班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倾销武器管控能力，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倡议。
2: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倾销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倾销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 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

0: 动消费结构呈现新亮点。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从五月当月看，商品零售额确实出现了一定下降，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2: 那么对于消费的情况，我们要全面的看啊，不仅是这个商品消费，还有服务消费。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具体体现在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五一期间，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与此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一到五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1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
2: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呢，这个我们这个居民的消费的能力和意愿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一些领域的市场供给呢，也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对此呢，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到五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提升。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
3: 从消费领域来看，居民的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只追求买得到，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高能效等级的家电、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前五个月，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呢，超过了1倍。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随着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经济发展质效也得到改善和提升。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汽车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车型占比有所提高。
0: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其中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今年五月我国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

0: 虽然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但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8:39，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招聘岗位涉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今天上午，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组织发起的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在清华大学举行。活动旨在各类网络应用场景中宣传普及数字知识，建设网络伦理、网络文明，使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于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0: 16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与此同时，为维持债券市场稳定，会议还决定将在2027年4月之后停止缩减国债购买规模。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至0.75%。
2: 日本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日本央行加息的主要原因包括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
3: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そういった環境をですね、踏まえて日本銀行が利上げをしていると、利上げ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で、もう一つは、円安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て、現在も160円ですね、1ドルあたり160円を上回るようなですね、円安の環境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円安が今後どんどん進んでしまいますと、それ自体がまたインフレ率を押し上げる要因にもなりますので、日本銀行が利上げ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で、ドルと円の金利差をですね、縮小させるという方向から、円安をできるだけ防ぎた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日銀は今後もですね、1.5% 程度までは利上げを続けていけ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0: 福部直树表示，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本企业将面临融资成本增加带来的利润下行压力，其中非制造业及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3: どちらかというと非製造業ですね。非製造業の中で負債が多いですね、業種。例えば不動産業であるとか、あとは医療福祉業であ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負債が

0: あ、比較的多いセクターで、この金利負担が大きく現れやすいのかなということを、今、試算の結果として、見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そして、企業別に見るとですね、やはり中小企業であるとか、小規模企業ですね、そういった小さい企業で、この金利上昇による負債の返済負担がですね、増加するというマイナスの影響が大きく現れやす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ういった小さい企業ですね、のところで、減益圧力が強まるという可能性には注意が必要かと思います。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死亡。美国空军官员表示，该飞机当时正在执行测试任务，以支持雷达升级项目。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据媒体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
3: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2: 美国空军方面还表示，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暂停所有飞行任务。事故原因暂不清楚，相关调查已经展开。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多家媒体报道，15号发生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当时一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该坠机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15号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治敌人，并指示司法部对其展开调查。纽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和妻子都被列入打击名单。他斥责司法部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企图罗织罪名，且牵涉2028年总统选举之争。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总统选举民主党的热门人选之一，其领导的加州也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多次与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并公开发生冲突。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0%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约合1488亿元人民币）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3%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27%的股权。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全面禁。

0: 指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即时通讯服务不在禁令范围之内。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公告称，该国已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卫生专家表示，这说明当地公共卫生部门采取的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治疗和安全掩埋等措施正在发挥作用，阻断了病毒在社区的进一步扩散。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点27分，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称，此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根据该机构的数据，当地已发生20次余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双方还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团授权延期一年。中国作为决议执笔国表示，决议展现了对联阿团工作的坚定支持。联阿团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正式开工建设。
0: 光热电站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焦到极热装置上，加热其中的熔岩，将热能储存起来，因此在没有阳光的夜晚和阴雨天依然能稳定输出电力。此次开工的格尔木项目采用两种不同的技术实现储能，由三座塔式光热区和一座槽式光热区组成。
3: 本项目的净场的总采光面积是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制厂的大小，包括3个110万平的塔式净场和1个40万平米的槽式净场。其中呢，槽式净场全部采用中广核自主研发的8.6米大开口熔岩槽集热器。
0: 据介绍，该项目可实现稳定发电，具备优异的电网灵活调峰能力，能够有效提升青海电网新能源消纳效率与全域供电保障能力。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
2: 昨天，新疆双河市至俄罗斯莫斯科中欧班列启程首发，标志着中欧班列又多了一条开行路线。
0: 6月15号上午，搭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缓缓驶出。本趟班列满载家电产品，货值超1500万元，7天后即可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这也是从双河市始发的首趟中欧班列。
4: 我们。

0: 从货源组织、订车、装车到运行，实行了全流程盯控，确保每一个环节紧密衔接，不出纰漏。
1: 据了解，新疆双河市毗邻阿拉山口口岸，区位物流优势突出。如今，双河铁路专用线已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编入国铁集团中欧班列图定始发线路，标志着中欧班列又多了一条发行线路，进一步拓宽了通往中亚、俄罗斯及欧洲各国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2: 今年下半年，我们两天一列或者三天一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啊，因为我们这个铁路专用线有这个三条古道，满足各类物流需求，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3: 今天，中韩两国同步举行第七届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共向黄海放流各类渔业种苗729万尾只。
1: 本次活动，我国在山东烟台向黄海放流绿鳍马面豚、三油梭子蟹、黑鲷等重要经济种类苗种300万尾只。韩国同步向黄海放流小黄鱼、真鲷等重要经济种类苗种429万尾只。
4: 中韩联合放流所选择的物种主要要符合两个条件，首先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要的渔业经济物种，另一个方面呢，这些物种要有比较强的回游性，可以实现一方放流双方受益。
1: 截至目前，中韩双方已共同举办七届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向黄海放流水生生物苗种超过1875万尾，对补充渔业重要经济种类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黄海渔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中知识密集、创新活跃、成长性好、附加值高的关键领域，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受中共中央委托，致公党中央围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先后在重庆、上海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
6: 在重庆，调研组先后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考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情况。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华树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器人研发、制造应用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7: 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几年机器人技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化，非常的快。总体来说，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链还是比较薄弱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上下游的一些核心部件的一些供应啊等等的，还是要依赖于重庆市外的一些供应链。我个人觉得还是可能跟本地龙头企业的一个集聚效应有关。只有龙头企业发展起来了，那么相关的配套企业才能够跟着一起上来。
6: 调研中，一些企业希望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以激发企业更大动能。
8: 作为微创手术工具领域的代表性企业，我们注意到目前仍然存在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数据难以互通等问题。
6: 在上海，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先后走进多家科技企业和制造工厂，实地了解他们在智能化转型、人才队伍建设、供应链自主可控等方面的实践与困惑。
9: 作为工业母机的企业，我们本身也是技术密集，也是人才密集，新的人才队伍建设上也面临了一些困难。我们招聘的学生能力水平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同时呢，我们企业对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的投入周期也时间比较长。
6: 调研中，上海天泽云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调研组反映，从高校科研院所的源头创新到企业产品开发、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打通。
10: 国家在今年出台的这个9号文，对创新药品进行了一些支付和定价上的鼓励，但是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多层次和可持续的支付的保障。我们也希望在国产上游的供应链的国产替代上，能够有更多的产业方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间。
6: 调研组认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已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但也仍然面临着产业生态协同有待加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亟待提高等方面的挑战。

0: 工业智能的这个赋能呢，它要实现全行业的这样一个普惠、全链条的自主、全场景的应用，它一定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状态。那我们急需呢是要去培育我们 AI 的生态的一个主导性的这样一个企业，它的核心价值不是为单个企业去做项目，而是为整个行业去做生态，把中国场景优势转变为我们的技术优势、标准优势和生态优势。
1: 智能化的转型在头部的企业相当好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更传统的产业，怎么去把那些没有传感器支撑的重大的装备插上智能化的翅膀，可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重视的这个一个点。另外，数据目前都是在各个企业手中的，要去打破行业的边界，数据能更好的能够跑起来，也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这个传统行业的一个智能化的改造。
2: 为做好此次重点考察调研，致公党中央还专门委托全国21个地方组织结合区域特点同步开展调研，力求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和专项建议，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3: 我们建议坚持投资于物与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消费、出口良性循环，加强资金、人才、服务保障，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自主创新，引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形成互补共生、协同共进、集群共建的产业生态。
4: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0: 喜恭喜，结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下午，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
1: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0: 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

0: 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1: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1: 会上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0: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玉林局地降水量达244毫米。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将随之北台。在北方，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1: 近期广东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6月14号至15号，汕尾陆丰24小时降雨量超700毫米。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七强的降水。今天广东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依然不减，截至15时15分，广东全省共有50个暴雨预警和23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中。据广西水文中心监测，昨天8时至今天8时，广西玉林、钦州、贵港、北海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受此影响，广西境内的南流江、玉江支流、朱儿河、鲤鱼江等16条河流、18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洪水。广西水文中心今天8时发布，预测未来24小时，南流江、平陆运河、大丰江、九州江、玉江支流、五思江、蒙江河等江河可能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可能超警。玉林、南宁、贵港、钦州及北海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请沿岸群众提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从昨晚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从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今天上午当地仍有降雨，这条路上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出行，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 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

0: 经基本退去。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特大暴雨侵袭，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段积水，树木倒伏，淤泥堆积。积水消退后，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洁和隐患排查处置工作。
1: 暴雨过后，城区积水逐步消退，道路、人行道及绿化带残留大量淤泥、垃圾和枯枝杂物。梧州各城区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在主次干道、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深度清扫。工作人员采用人工清扫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铲除路面厚重淤泥，同步调度清扫车、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目前，梧州城区所有内涝点积水已全部排清，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重点走访山边低洼地带住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叮嘱居民关注天气变化，确保防汛预警信息全覆盖无遗漏。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前建路有一处山体滑坡隐患，辖区迅速拉起警戒线，张贴安全提示，严禁无关人员靠近。同时，在滑坡坡面铺设防水防渗布，阻隔雨水下渗，防范次生地质灾害发生。
0: 昨天下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钦州市灵山县多处内涝，画面中的道路完全被水淹没，一辆车被困水中，车里的男子打开天窗，将身体探出窗外，等待救援。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帮助其穿戴好防护装备，用橡皮艇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据了解，由于男子对道路积水预判不足，行至水中，车辆熄火，导致被困。消防提醒，近期广西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多发，行经低洼积水路段时，切不可贸然涉水通行。刚才我们提到，广东陆丰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地被淹，其中甲溪镇大碑村一度出现了严重积水情况，当地迅速展开抢险救援工作。现在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甲溪镇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张敏。张敏，目前当地的积水有没有退去？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继续在大碑村给大家带来现场报道。此时此刻呢，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是一户的居民家里面，那这户居民呢也是主动的将小院腾出来作为一个物资的存放点。我们刚才进去呢可以看到有整齐码放的矿泉水、方便面，还有一些卫生纸等一些物资。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像这样的物资存放点呢在大碑村有4个，目前的物资保障的情况呢是充足的，村民呢可以自发的到现场来领取物资，那么工作人员呢也可以将物资呢随时随地的配发到每家每户去。我们再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左手旁边一个情况，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村子的一个交叉路口，所以呢聚集的人比较多，那么电力的工作人员呢提供了一个充电的场所。由于本次的强降雨天气呢影响到了供电系统，所以呢电力工作人员呢将一些充电的设备摆放在了村口，提供村民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一些村民呢也会到这里来呢给自己的充电宝呀，或者给手机充充电，也为了方便跟自己的家人沟通来报个平安。那么我们来通过一段插画面，公共画面可以看到啊，这户村民的家里呢外面呢是农田，由于降雨强度比较大呢，2个小时之后呢水面明显的有上升，可以看到橘黄色的一个物体呢在2个小时之后呢已经被淹了。那么我们刚刚呢跟当地了解到，目前呢水呢已经有明显的退去的情况。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我早上的直播点，但在早上的直播的时候呢水位是在我膝盖的位置，现在呢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看到水位已经有退去的。

0: 情况。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等到水位退去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清淤和清理垃圾，因为呢水呢将一些生活的垃圾带上来之后呢，会影响后续的生产和生活，所以呢就要及时的将这些垃圾清理掉。那么清理掉垃圾之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毒防疫。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防疫的工作人员呢，拿着一些防疫物品呢，在对居民家里的一些饮用水还有生活场所呢进行一个取样和消杀。那么我们在直播前呢也是了解到了当地气象局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就在17日的凌晨呢，会有一波强降雨的天气。那在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也提醒当地的群众要注意防范。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呢，目前是这样。
1: 好的，张明，我们关注到目前广东陆丰的这个强降雨依旧是在持续，但是抢险救援工作依旧在有序的开展。感谢张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地方的强降雨。今天凌晨的2点左右，山西大同灵丘县遭遇短时强降雨，洛水河乡顾城村田间积水严重，4名群众被困大棚。接警后，当地消防部门立即赶往现场，展开了救援。
2: 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田间积水，水流湍急，大棚被积水围困。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迅速搭建绳索救援系统，并通过电话沟通安抚被困人员。
3: 你们过去了，你们这4个人都好了吗？没有生命危险啊。
2: 搭建好绳索救援系统后，救援人员顺利抵达被积水围困的大棚，而后将被困的4名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5: 佩泽西奇昂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5: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 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

0: 望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从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伊朗的主张全面占了上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全面退让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纸面上看呢，伊朗的确是占优的，但主要是美伊的关注重点与侧重不同所导致，并不是美国的全盘退让。其一呢，伊朗的让步虽小，但并不是不存在。重申不制造核武器，同意60天内就浓缩铀处置展开专门谈判，承诺附条件开放海峡等等，这些都是伊朗为换取和平环境与经济喘息所做的政治承诺，也将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本。第二呢，就是美国的所谓退让，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执行的，或者说是要由多方共同配合的，最终其实很难落实。比如呢，有媒体披露说要设立所谓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白宫呢是否认有如此巨量的资金安排。另外呢，也就相关重建资金的来源澄清说会是来自于海湾国家，而不是由美国国库来承担。特朗普本人更是公开否认会向伊朗支付任何的巨额资金。而所谓的撤军，在美国官员的表态当中也被限定为只有最终达成协议才会减少兵力，而且也是在战事结束之后必然进行的军事调整，本身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第三呢，那么美方最坚持的是在执行的这种节奏上。美方一再强调说，伊朗必须要先履约，美国才会兑现承诺。特朗普强调，伊朗履行义务之前就不会解除制裁，那这与伊朗所主张的不对称执行形成了直接的对冲。第四呢，就是备忘录的法律性质本身也是

0: 美方的一张牌。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都是比较低的，并且呢无需美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意味着白宫随时可以重新解释或者退出。因此呢，伊朗在文本的层面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美国在执行层面也保留了较为充足的回旋空间。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一阶段从战争开始持续到6月15号，历经了3个月的谈判。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之后，双方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认为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结束黎巴嫩战线的战事是全面结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任何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均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拉万奇今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签署之后双方将开始下一轮谈判。拉万奇称，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地点在瑞士，但具体地点尚未明确，目前也尚不清楚签署仪式将以何种形式进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3: 国家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宽职业发展渠道。各地将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探索编制海洋经济紧缺人才相关目录，优化人岗匹配对接服务，同时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引导相关高素质人才向海洋领域转移。
1: 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这反映出政治层面的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在中国创造。
4: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今天上午，中国太平洋岛国多边合作平台吹风会在江苏南京召开，中方相关单位以及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所罗门群岛等多个太平洋岛国的驻华使节及代表与会。
1: 会上，多位太平洋岛国驻华使节及代表同中方相关部门围绕中太技术推广、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共谋互利共赢新路径。
2: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has flourished,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 equal-footed consultation, and a shared vision.For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guided by our collective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silient growth, we have moved beyond mere rhetoric to build tangible institutionalized pillars of cooperation.
1: 与会嘉宾表示，近年来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方通过中太应急物资储备库、中太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中太防灾减灾中心、中太菌草技术示范中心等七大平台，对接太平洋岛国实际需要，为岛国抗击自然灾害、加快农业发展、增强警务执法能力等发挥积极作用。
3: 中方将响岛国之响，急岛国之所急，加强同岛国发展战略对接，继续通过七大平台加强对岛国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七大平台网络协同，践行好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蓝色伙伴，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这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这件事儿却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因为被退货的这两箱衣服虽然外包装封条没有损坏，但商家收到退货签收开箱后，里面的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是谁调包了里面的衣服？外包装封条看着并没有损坏，衣服又是如何被调包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案件。
9: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吧。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10: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11: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10: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9: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10: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9: 当时卖家

0: 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0: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1: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0: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蛇皮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1: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0: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此无法收货，才联系的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1: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3: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1: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3: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谋取利益。
1: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3: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1: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3: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 想跟他砍价。

0: 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复了，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2: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直到这时，石某仍然矢口否认。
3: 你觉得我们砸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知道快递的事儿。
4: 对呀，我拒收了呀。
3: 拒收，然后呢？
4: 我去退回了呀。
3: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
3: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5: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4: 这些都是。
5: 这所有都是。
4: 嗯。
5: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一说，说清楚了吗？
0: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1: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0: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要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1: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0: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2: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万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0: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

0: 的收入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1: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0: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3级应急响应。美国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4: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5: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6: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5: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3: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这其中还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当地时间15号，被拒签无法进入美国的伊朗世界杯代表团成员，在墨西哥蒂华纳与当地人士共同观看伊朗国家队对阵新西兰队的首场比赛。
5: 麦赫迪·穆罕默德·纳比曾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担任伊朗队领队，负责球队运营事务。他是被拒签的11名伊朗足协成员之一。15号，纳比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同观看了伊朗队的首场比赛。
7: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شخصه خب در خصوص تیم ملی ایران این ناملایمت ها بوده ولی ما حرفه‌ای هستیم کارمون رو بلدیم و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نمون رو به نحوی که صلاح است و مقتضی میدونیم حفظ میکنیم که اونا وارد
8: ولی بازیکنان ما مصممن با وجود همه فشارهایی که متحمل میشن برای اثبات صلح آمیز بودن اقدامشون در حقیقت این بازیکنان

0: 伊朗队首场比赛的时间已经是伊朗当地时间16号，许多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来到德黑兰西部的一家咖啡馆观看比赛。
1: به نظر من باید جدا باشه و شاید به سیاست نداشته باشه چون که مردم یه علاقه ای که به فوتبال دارن کاملا جدا از سیاست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有关这次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电话连线总台驻青海记者林永辉。永辉，据你的了解，地震的时候当地的震感是否强烈？目前有没有和地震相关的报告呢？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这次地震的相关情况。刚才您已经说了，地震的时间是今天的17时06分。地震的这个震中是在青海的海西州的直辖区，震级是6.3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这个震中的5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海拔约为4272米。我以前采访的时候多次去过震中附近的大柴旦，那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那么根据移动人口大数据的分析，震中距离大柴旦行政委员会有18公里，距离最近的城市格尔木和德令哈分别是165公里和166公里。在震中附近20公里的范围内的乡镇有大柴旦镇，人口呢大概是4700多人。我们从这个当地的相关部门了解到，海西州的大柴旦、格尔木、德令哈还有都兰等地都有明显的震感。我们采访了当地一名群众，他当时正在一座2层楼的建筑，感受到了明显的震感。地震发生后，当地市民都迅速从楼上撤离到就近的空旷地避险。大家最关心的地震受灾和人员伤亡的情况目前是这样。根据目前当地我们从海西州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相关报告。相关的情况呢正在进一步的了解当中。目前呢，当地的政府、地震、消防等相关部门正在进行人员疏散、地震相关情况摸排的评估等工作。救援的力量呢也已经紧急的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人在西宁，青海的省会，距离震中是500多公里。地震后，我的手机还有我周围同事的很多人的手机都提前半分钟就收到了地震横波即将到来的预警信息，但是西宁目前基本上没有感受到什么震感。张安琪，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永辉，有关于本次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说，自当地时间15号18点起，俄军向乌克兰发射2枚弹道导弹和132架无人机。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30分，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等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昨晚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
0: 在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尼罗光影上海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启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今年继续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电影《南京照相馆》、《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

0: 单元。
1: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
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活动现场，即将上映的电影《四渡》主创人员回望革命壮阔征程。一众深耕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及经典红色剧目的新老影人齐聚舞台，共叙从影初心。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自己演自己的电影演员黄宝妹，带来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改编的电影《黄宝妹》的幕后创作故事。2026中国影视之夜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以及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近日，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毛坪管护站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期间，在一个面积为4平方公里的监测网格中，出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有的在树干上倒立标记领地，有的则悠闲散步。健硕的羚牛边走边低头啃食岩石之间的草。此外，这台安装在河边兽道上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穿金丝猴、林麝、黑熊、中华斑羚、毛冠鹿、黄喉貂等多种珍稀保护动物的身影。这些动物在同一区域频繁活动，表明该区域栖地质量较好，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最后来看强降雨天气对交通的影响。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湛江吴川国际机场等超18个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截至16时，深圳宝安机场出港航班延误超155班次，准点率约为46%；广州白云机场出港航班延误超90班次，准点率约为79%。根据天气及运行态势，会同航司、空管等全力做好航班运行和现场服务保障工作。建议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计划。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

0: 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1: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防务部门妄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
1: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计划于3天后正式签署，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称对美伊协议条款并不知情。以色列此时表态，是否会给协议签署带来变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未来3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将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地湿度加大，闷热感加剧。专家支招，科技助力，为应对夏季蚊虫多发都有哪些好办法？关注观察，记者实地探访各地如何科学防蚊。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经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此外，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针对服务零售额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3: 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

0: 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1: 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呢，国际环境

0: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趋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与回应。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环比连续八个月保持上涨，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也带动部分行业价格回升。五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主要由于迎峰度夏煤炭补库需求上升以及化工建材等领域非电用煤需求增加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今年五月和上年五月相比，油气开采、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出厂价格上涨仍然较为明显。
2: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较多，但是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下午，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4: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4: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3级应急响应。有关这次地震的相关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永辉稍早前从青海发回的报道。
5: 地震的时间是今天的17:06。地震的这个震中是在青海的海西州的直辖区，震级是6.3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这个震中的5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海拔约为4272米。我以前采访的时候多次去过震中附近的大柴旦，那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那么根据移动人口大数据的分析，震中距离大柴旦行政委员

0: 仁惠有18公里，距离最近的城市格尔木和德林哈分别是165公里和166公里。在镇中附近20公里的范围内的乡镇有大柴旦镇，人口呢大概是4700多人。我们从这个当地的相关部门了解到，海西州的大柴旦、格尔木、德令哈还有都兰等地都有明显的震感。我们采访了当地移民群众，他当时正在一座2层楼的建筑，感受到了明显的震感。地震发生后，当地市民都迅速从楼上撤离到就近的空旷地避险。大家最关心的地震受灾和人员伤亡的情况目前是这样。根据目前我们从海西州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相关报告。相关的情况呢正在进一步的了解当中。目前呢，当地的政府、地震、消防等相关部门正在进行人员疏散、地震相关情况摸排的评估等工作。救援的力量呢也已经紧急的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接下来我们一起梳理一下今日天气焦点。焦点一，冷槽盘踞华北东北。在冷槽的影响下，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焦点二，华南龙舟水继续发威。12号夜间以来，主雨带位于华南一带，龙舟水发威，广东揭阳汕尾一带的降雨最为猛烈。今明两天华南仍处于龙舟水鼎盛期，不仅累计雨量大，单小时雨势也会十分猛烈。焦点三，河南陕西等地干热暴晒。未来几天，陕西关中、河南高温持续时间长，主打干热暴晒。大城市中，郑州、西安明后两天高温也将持续。西安明天最高气温还可能达到38摄氏度以上。华北、东北雷雨频繁，华南龙舟水猛烈，而中间的河南、陕西、关中等地则是炎热持续。通过焦点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最近几天我国天气分布形成了雨热雨的夹心状。我们通过两张图来看一下，一张是全国降水量预报图，一张是最高气温预报图。我们把这两张图结合起来看，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冰雹。陕西、关中、河南等地高温持续，广东、广西等地龙舟水进入了鼎盛期，暴雨、大暴雨不断，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雨热雨的夹心分布。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玉林局地降水量达244毫米。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将随之北台。在北方，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支流清水河、南流江及支流江宁河、北流河及支流六麻河、豫江支流鲤鱼江、广东珠江三角洲流溪河、福建韩江支流九峰溪等2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69米，目前大部河流已经出峰回落。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累计降水量实况图。12号的8点到15号的14点，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有76站次出现特大暴雨，969站次出现大暴雨，一个气象站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7个气象站日降雨量突破月极值。其中，广东揭阳汕尾一带的降雨最为猛烈，不少站点累计降雨量超过了600毫米。惠来县东港镇东港城更。

0: 是达到了758.8毫米。而今明两天，华南仍处于龙舟水鼎盛期，由于低层切变线和西南急流的影响，广东、广西、福建南部等地可能触发暖区对流和列车效应，导致单小时雨势猛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情况。14号到15号，广东汕尾陆丰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的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
1: 从12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是在右边这个副热带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
2: 陈正权介绍，12号夜间开始，亚洲大陆至西北太平洋间形成了大陆低压和海洋副热带高压分别占据陆地和海洋的局面，两个天气系统之间不断有自西南向东北移动的季风气流，这些气流不断经过广东，持续带来有利强降水天气的水汽。
1: 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7位。
2: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强降水天气形势仍然在维持，特别是广东南部市县出现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更高。持续强降水容易导致城乡积涝，除了沿海地区，山区也应加强防御地质灾害风险。
0: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陆丰市出现了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地被淹，其中甲溪镇大碑村一度出现了严重积水情况，当地迅速展开了抢险救援工作。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了？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张敏稍早前从甲溪镇通过手机信号发回的报道。
3: 此时此刻呢，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是一户的居民家里面，那这户居民呢也是主动的将小院腾出来作为一个物资的存放点。我们刚才进去呢，可以看到有整齐码放的矿泉水、方便面，还有一些卫生纸等一些物资。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像这样的物资存放点呢，在大碑村有4个，目前的物资保障的情况呢是充足的。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村子的一个交叉路口，电力的工作人员呢提供了一个充电的场所，将一些充电的设备摆放在了村口。那么一些村民呢也会到这里来呢，给自己的充电宝呀，或者给手机充充电。那么我们刚刚呢跟当地了解到，目前呢水呢已经有明显的退去的情况。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我早上的直播点。但在早上的直播的时候呢，水位是在我膝盖的位置，现在呢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看到水位已经有退去的情况。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等到水位退去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清淤和清理垃圾，之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毒防疫。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防疫的工作人员呢，拿着一些防疫物品呢，在对居民家里的一些饮用水还有生活场所呢进行一个取样和消杀。那么我们在直播前呢也是了解到了当地气象局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就在17日的凌晨呢会有一波强降雨的天气，提醒当地的群众要注意防范。
0: 再来看广西的情况，据广西水文中心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西玉林、钦州、贵港、北海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受此影响，广西境内16条河流、18个水文站出现了超警洪水。广西水文中心今天8点发布预警，未来24小时，南流江、平陆运河、大丰江、九州江、玉江支流、五思江等可能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可能超警，玉林、南宁、贵港、钦州及北海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请沿岸群众提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从昨天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

0: 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1: 博拜县本轮强降雨从15号清晨开始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拜县多个乡镇和村庄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房屋一楼进水等情况，当地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昨天上午，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全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拜县浪平镇和木村的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数组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建议减少外出，注意避险。
2: 从昨晚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了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从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今天上午当地仍有降雨，这条路上有多台的车辆被困在了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出行，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经基本退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2: 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历经多轮拉锯，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可就在外界认为这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称对美伊协议条款并不知情。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甚至说，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备忘录是和平协议吗？以色列此时做出这些表态，又会对协议正式签署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共同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尚未公布。不过这还不是正式签署，按照安排，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彼此将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是外界关心的焦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4: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0: 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哪些方面的条款有可能提前执行？另外，我们注意到19号正式签署后才会启动60天谈判，这期间还会再有变数吗？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结合目前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和实际动态来说呢，最可能提前执行的条款集中在两类，一是军事停火相关条款，也就是备忘录中所规定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火，那么美伊双方只要展现出履约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自我约束来实现战场上的立刻脱离接触。二是呢，停火验证与协商启动的预备工作。那么伊朗多次表示呢，要先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相关承诺，核实完毕之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这一核实程序本身就属于15日起就可以执行的条款。但美方官员呢明确表示，在伊朗履行义务之前，美方不会解除对伊制裁，而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对海峡通行的控制也没有显著的降低。那虽然有消息指美国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从当前的航运状态以及伊朗方面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未如此。因此呢，所谓提前执行更多是双方在停火维稳方面的一种姿态性的动作，而不是经济制裁条款的实质性的推进。
1: 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历经近4个月的战火后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但是以色列的态度却让外界担心。就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到了签署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我们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我们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我们的安全。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3: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对于黎巴嫩局势，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

0: 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与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不同，以色列多位官员或议员对其进行批评，美以关系目前出现了一些分歧与裂痕，未来又将有何影响？我们来听一下总台新闻观察员王昆鹏的解读。
2: 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短期来看，当前确实美以之间的裂痕与分歧比较明显，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缓解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压力，所以有意愿推动达成一定的协议，优先解决停战和通航的问题。而以色列国内大量的右翼势力、强硬人物则希望抓住当前所谓数十年难遇的机会，一举解决伊朗的核技术、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要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和经济的封锁施压。那么在达成协议、开放海峡这一短期目标上，美以之间当前的裂痕弥补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美国还是要优先保障自己的目标，而以色列则通过宣告在黎巴嫩继续的占领以及对伊朗继续保持强硬的政策来宣告自己的立场。但是从长期来看，美以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力量投射的模式依然有着相对稳固的基础，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军事能力和制裁施压等一些大的方向上也基本一致。未来美伊开启核谈判如果难以推进，不排除美以仍将重回联合军事施压的路线。
1: 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还有一个关键点引发了外界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对于这一说法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不过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称，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他同时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此外，特朗普还称，他已经告知以色列，自己不赞同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必须在黎巴嫩问题上表现得更加负责任。那么美国政府计划为伊朗设立基金，这背后有美国方面的哪些考虑？这样的合作能否真正落地？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总体来讲，伊朗是要资金啊，因为这个东西决定着整个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政府的生死存亡啊，因为战争结束之后他国内马上面临着非常急需的、非常庞大的重建的要求啊。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伊朗的制裁的啊。47年来，事实上美国没有一天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且47年你看起来它制裁是不断在加码的，那么也不会轻易的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这一战啊，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加难以化干戈为玉帛啊，就是两个国家再一次啊走向相互信任，我觉得相互信任更加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任何对伊朗制裁的解除、对资金的解冻，它肯定都会是和伊朗核问题是直接挂钩的啊。所以未来两国之间只存在着交易啊，也就是说，美国要求的伊朗在核问题上要做的啊，伊朗做多少，美国视情况可能啊和伊朗讨价还价来进行解除制裁方面的措施，或者解冻资金。

0: 等方面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它会连在一起的，不会是单纯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听到这样的话您会相信吗？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受害群体既包括需要用 POS 机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时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何屡屡变成消费陷阱？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套路？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在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4: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5: 对对对，我先办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的，他就让我刷，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4: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5: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三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3: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6: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以被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拒绝退款，不少人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7: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3: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一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8: 一是广泛撒网，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3: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
2: 金融专家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并非偶然的市场乱象，而是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9: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3: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9: 部分持牌支付

0: 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1: 针对 POS 机的押金骗局，警方提醒所有金融支付设备务必通过正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要轻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更不要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诈骗话术。如果已经被骗，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方式维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恼人的蚊子大军又来了。有网友感叹今年蚊子好像有点多，不过呢，为了应对夏季蚊虫高发，各地都想出了好办法。我们先到北京去看一看，目前北京的蚊虫活动状况到底如何，来了解一下。
3: 入夏以来，北京蚊虫渐多，不少居民反映蚊子增多的情况格外明显。
4: 北京市蚊虫密度啊是长期连续动态的监测过程啊，从每年5到10月啊进行监测，每个月呢做3次。北京市的这个蚊虫啊，基本就是从5月份啊开始啊有逐步的出现，到了7到8月份的时候啊，就是成蚊的活动一个高峰期。北京市的这个蚊虫叮咬指数是基于往年的监测数据以及未来天气降水啊、气温这些综合评估，蚊虫叮咬指数预测是在3级，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异常。
3: 科学防蚊首先得知己知彼。那么北京的蚊子家族主要有哪些成员呢？
4: 最主要的就是两类，一类就是单色酷蚊啊，还有一类就是白纹伊蚊。首先他们喜欢的水体就不太一样，像酷蚊的话喜欢这种富营养化的，就是比较脏的一些水体去产卵繁殖，而白纹伊蚊喜欢的是一些小型的比较干净的这些积水。而它俩活动的规律也不一样啊，单色酷蚊是在室内去叮咬人，而白纹伊蚊在我们北方它主要是在室外。
1: 从户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有哪些实用的防蚊妙招呢？不妨试一试5步防蚊法。
4: 一查，就是查身边的各类积水的容器啊，各类积水的这种花盆托盘呀废弃的这些轮胎、空调冷凝水这些容器里边。第二就是清除这些环境当中的散落的各类垃圾。第三呢就是翻叫翻盆倒罐，各种无用的积水的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除掉。四呢，疏地面的排水的沟渠或者地面的坑洼积水了也要进行检查疏通。如果说不能排干净，就涉及到第5个动作，我们叫封，就要给它加盖，用纱门纱窗进行防蚊隔离。这5步防蚊法不是直接去杀灭这个成蚊但是它是在源头上降低蚊虫的产卵。防蚊灭蚊结合起来，我们其实就9个字的一个原则：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3: 此外，专家提示，为了防止蚊子进屋，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家用的灭蚊产品，
4: 比如说蚊香液电热蚊香液还有一些电热蚊香片这一类的，可以在睡觉之前2小时点燃然后密闭房间进行对蚊虫的一个熏杀。
1: 除了防蚊5步法，在应对蚊子大军的过程当中，一些地方还有科技助力。在浙江杭州市蒋村街道就安装了呼吸式捕蚊机，这种捕蚊机的效果如何，一起来看一下。
5: 杭州蒋村街道

0: 步道边蚊虫容易聚集的草丛中都安装了这种捕蚊机。他工作的第一步是运用仿生学等原理吸引蚊虫。
1: 他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聚集到我们的发声装置当中，释放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的这个浓度，让蚊虫感觉到这里有人，会使这个蚊虫进行这个兴奋。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我们设计了这个光谱来吸引我们想要捕捉的蚊虫。
0: 等蚊虫飞到设备上部的进风口时，就会被吸入，进入到捕蚊盒中。这个过程中，被吸入的飞虫通过生物识别通道时，会被自动计数，实时更新在捕蚊机外的屏幕上，以直观显示蚊虫的管控效果。据了解，与常见的化学药剂驱蚊灭蚊不同，这种捕蚊机尝试通过物理方式实现对蚊虫数量的长效管控。
2: 在广东佛山南海区，除了原有的灭蚊灯等设备，近日当地在公园、学校、小区等地方也用上了仿生灭蚊机，加强防蚊力度。
3: 记者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公园里看到，宣传栏的下方安装了一台仿生灭蚊机。
4: 因为我们经常在这里跳广场舞的嘛，感觉蚊子少了很多，没有以前一来就能够看到那蚊子飞来飞去追着人来的。
3: 目前佛山市南海区在公园、工地、学校、医院和住宅小区5个场景布设了多台仿生灭蚊机进行测试。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每天巡查，定期清理集蚊盒，并扫码上报数据，实时掌握各点位的蚊种构成和密度变化。
2: 虽然对蚊子严防死守，可被蚊子偷袭的人还是常有。那被蚊虫叮咬之后快速止痒，有没有什么妙招呢？再来了解一下。
5: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3: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5: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蜂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啊，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蜂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身多处的红斑蜂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服新闻课堂，转呼啦圈能够消耗热量，收紧腰腹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这种瘦腰神器就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多例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
7: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8: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
2: 医生了解发现，这几例患者发病存在着共性特点，包括使用了网红瘦腰神器呼啦圈，并且使用的是自重较重的款式，又都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导致脾脏破裂的元凶就是呼啦圈吗？医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8: 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7: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8: 此外，

0: 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1: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发风险人群应予以规避。
0: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且难以止血。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诱发急性加重。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2: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从医学角度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一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0: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1: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0: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1: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继续共同关注。北京时间今天的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近期，工作人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了5段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这一片区野生大熊猫出境频次显著提升，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4: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5: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6: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人间天堂，最忆杭州。
1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每个时代有每个

0: 这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面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

0: 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 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

0: 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
6: 用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

0: 炸。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3: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

0: 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缅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缅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

0: 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了，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观众朋友晚上好，13号起，华南一带的龙舟水进入到最强时段，那部分地区啊是出现了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比如说像广东的惠来，还有广西的上林，情况都是如此，而且纷纷打破当地6月单日降水量的记录。我们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像云南的东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还有广东的中南部、福建东南部等地啊，普遍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小时雨量很可能会超过50毫米。而且在广西、广东沿海，要警惕城市内涝以及农田自害。18号、19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华南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等地，而且19号、20号会是这一带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段，多地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此外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像京津冀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地，也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现身。那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啊，要多加警惕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另外，像下重区大部，明天天气晴好，土壤伤情适宜。不过，在陕西南部等地啊，下重工作可能会受到小到中雨的干扰。那么总体来看，今后10天，像西藏的东南部以及贵州东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再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多地累计雨量将会达到250毫米到400毫米，局地超过600毫米。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长春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沈阳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天津中雨转阴，22到3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3度；银川多云转阴，21到34度；西宁阴转小雨，14到25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西安阴转中雨，24到34度；拉萨多云，14到27度；成都阵雨，21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

0: 25到29度，贵阳阴20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太原多云转晴18到34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合肥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5度，南昌阴25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香港大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大暴雨26到28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开在小卖部里的免费书屋，
2: 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3: 不用，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帮忙堂。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教大家读书。
1: 书香微光，点亮乡野日常。
4: 读完人体百科，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
3: 现在书柜是新的，采光也非常好。
5: 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农家书屋是党中央部署实施的重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这些书屋扎根乡土，补齐乡村公共文化短板，帮助农村群众解决看书难、借书难的问题，持续涵养文明乡风，夯实乡村精神文明根基。今天我们就走进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来看一看村民李翠丽的故事。李翠丽是村口小卖部的店主，18年前她做出了一个很让人费解的举动，撤下了货架上热销的白酒，换成了图书供村民免费借阅。
1: 翠丽，拿两包挂面
2: 装，
1: 这多少钱？
2: 这10块钱，
1: 10块钱
2: 一根。
3: 河南省内黄县有个李石村，村口有家小卖部，店主李翠丽经营这家店已有20多年的光景。
4: 请问您是本村人吗？
2: 是，给这个村省这个村长了。
4: 啊，这个商店生意怎么样啊？
2: 还算过得去吧。
3: 和常见的村口小店一样，这里主要卖食品和日用百货，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穿过店面，别有洞天，里面有一方专供阅读的小天地。
4: 你这儿的藏书大概有多少啊？
2: 大概有5-6千册。
4: 那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2: 不用。
4: 都不用。
2: 对。
5: 你想往下。
3: 一个以小店为生的乡村妇女，为什么要腾出空间搞起公益性质的图书室呢？每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李翠丽的思绪就会回到18年前。
2: 2008年的时候，狗团来村演出了，爱音乐。就是通通通通通。
3: 让李翠丽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一场格调十分低俗的演出。
2: 我抱的孩儿突然心里边就觉得难受，就是我觉得就我的孩儿，我身边的孩儿，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还有没有未来？
3: 李翠丽觉得低俗的东西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缺少了健康的文化生活。她从小喜欢读书，觉得阅读可以陶冶性情，让精神世界充实起来。
2: 我没考上学，就是上初中又上2年职业高中，没家上更好的学，但是这个阅读的种子其实给我心中种下了。我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说，我教大家读书。
3: 就这样，2008年，他把自己家里的200多本藏书摆上了小卖部的货架。
2: 当时白酒是卖的最好了，就是卖白酒这个货架，我就是把这个货架腾出来，谁一进门都能看见，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何证件，谁都能进。
3: 可长久以来，乡亲们一直在小卖部买食品、买生活用品。见货架上摆了书，没有阅读习惯的他们十分诧异，不但自己不碰书，也不让孩子碰，顾虑李翠丽这样做有什么意图。而李翠丽觉得自己的初衷就是为孩子好，孩子们不来，那就想些办法吸引他们来。
2: 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棒棒糖，把糖吃完了，再拿一本书，我再给个糖。一开始你就看不看我就不管你，后来我就是发给你糖，但是我回来我有问题要问你，比如说我问你这个书的主人公是谁啊？这个书讲个啥故事啊？
6: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胡萝卜先生他没有鼻子，白菜小姐编织了一个眼镜戴在了胡萝卜先生的眼上。
7: 读完《人体百科》这本书以后，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每个细胞是怎么组成的。
3: 尝到了糖果的甜味，又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孩子们开始喜欢来这儿了。而这时能借给孩子的书却越来越少。见此情况，李翠丽说通父母挤出钱来购置了一批，可没过多久又不够了。无奈之下，她决定走出家门去募集图书。
2: 那个时候就大家才养成这种阅读习惯呢，觉得你要是现在放弃了，那不都前功尽弃了。
8: 回来以后一瞧这表情就知道，如果来了高高兴兴的家，哎呀，这样拿来说我们大家都卸车，帮助卸车，帮助整理，有点没有目的来，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
3: 直到现在，李翠丽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她听说一个部门有一批闲置的图书要处理，便到乡里开了证明，说明自己的用途，然后找上门去。
2: 当时他们说等到星期一你再来吧。星期一再去的时候，就是人家书卖废品呢、哎、一出他那个单位就自己觉得说不上来是啥，就觉得委屈啊还是啥，我就搁他那个门口放声哭。
3: 即便受了委屈，李翠丽也没有气馁。回到家，她把小卖部的库房改造成一个简单的阅览室，起名微光书院。孩子们放学了，她就招呼大家过来读书。孩子们上学去了，她就以微光书院的名义继续募集图书。
2: 我要为我的父老乡亲还有身边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还就是说写了一首诗，就是微笑文字的如纸，点亮心灵的洪荒。去吧，向远方，让心温暖心，让光点亮光。有了光就有了希望，有了光就有了方向，有了光就有了温暖，有了光就有了力量。
3: 李翠丽用坚守让这缕微光持续地闪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变化。
5: 说个词语啊，或者写个作文呀，是不是？然后他能表达出来。
4: 哦。
5: 明显的比就是普通的孩子，没有不经常读书的孩子，那个明显的有差别。
9: 看一本再换。
4: 哦。
9: 休息他也知道那能了，这看着书多，他成绩都提高了。
6: 我变聪明了，
4: 变
6: 机智了，变勇敢了。我以前只写那么一两行，我现在写的一张都写不下。

0: 孩子们有了进步，大人们也逐渐理解了李翠丽的初心，也开始到微光书院看书借书了。
1: 喜欢什么样的书啊？哪种类型？
2: 历史文学这类的，干完正活大家休息着看一会儿。我即便是这一本书看完我都换。
3: 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村民李翠丽。
0: 2012年，河南省内的媒体报道了李翠丽和她的微光书院，李翠丽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并收获好评。
4: 就是你是个工艺人，你是个图书馆人，你是一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行者。
1: 哦，
4: 哇，这种转变太翻天覆地了。
1: 那这个书是不是也就是源源不断的，就不用再担心这个书源的问题了？
4: 对，上海有个公益组织一下捐了一吨书。
1: 一吨？
4: 嗯。
0: 李翠丽的故事传开之后，便有爱心书籍不断从各地邮寄过来。一年时间内，微光书院的藏书就由数百册增加到近5000册。2020年，微光书院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协助下完成了整体翻修。
4: 你看现在书柜是新的，然后采光也非常好，这还有这个电子黑板。
1: 哦，还有空调，我看啊。
4: 对，还有空调啊，还有这些椅子，都是由咱政府、由咱这个社会组织、社会各界给予咱的帮助给支持，让咱现在这个整个空间就是很能静下来阅读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
0: 书院的条件好了，孩子们来的更多了，李翠丽与家长的接触也变得频繁起来。她发现家长普遍支持孩子多读书，但同时有的家长又顾虑孩子眼界开阔了就不太好管教，特别是一些单独带孩的母亲。
4: 现在这孩不好管，不听话，是不是都是孩子的错，还是说我们某家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然后就请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类型的书，就让大家去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跟上社会成长的步伐。
5: 祝愿大家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生活有书。
0: 如今的李石村，青壮年忙着打工务农，

0: 孩子们忙着上学读书，而老年人的生活则有些单调乏味。怎样让老年人过得更充实一些呢？李翠丽想了个办法，给这些老人录视频，请他们讲述村庄的变迁，也讲述他们以往在读书方面的经历。
1: 那家伙都是爱看书，看书那没有说哪儿还不是想这样，没家书。
2: 用阅读带给你人生有啥影响吗？
3: 那我觉得这个看书不咋，对我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小那会儿家里贫穷，有更多的书读着不咋，我觉得现在我应该更好。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述对孩子们来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阅读，它来就是说通过一位老人来读他的一生。其实每一个老人他也是一本书。
4: 他搞点老外以后，他就成那个。
0: 老人们在微光书院拿着老物件，把尘封的岁月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则在汲取书本知识的同时，更真切地触摸到时光的印记。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走进来走出去，他们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重返故地，成为微光书院的志愿者。如今，李翠丽一边打理小卖部，一边继续呵护微光书院。这十几年里，她投入到微光书院的个人积蓄已经超40万元。有人问她这样做值吗？她说值。问她下一步做啥？她的回答是一首自创诗歌的名字，《等你》。
2: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执着、坚定，饱含热泪。却依然面带微笑，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即便岁月把沧桑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春天里的我。
5: 我们理解李翠丽眼里的春天，应该是那些手捧着书、眼睛发光的孩子，那些被书籍照亮了灵魂的孩子，但也包括他的父母和身边的乡亲。随着书香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越来越美的书屋，越来越适配的好书，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6: 知之为知之，
7: 不知为不知。
0: 如今广袤的乡野农家书屋已是星罗棋布，这是山东高密保德书院由一对教师夫妻携手创办，秉持读书育人、崇德向善的理念，同时守护非遗、传承传统文化。四川内江长江书屋集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社区居民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既是乡村文化地标，也是文旅融合的打卡地。浙江绍兴匪乡书社由一座老旧茶厂改建而成，依托山野风光，更续一方文脉，是当地百姓乡土休闲、学习充电的好去处。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以儿童阅读为特色，十多年来见证了许多爱好阅读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业有成。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587000家，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2.6册，农家子弟和农民群众的求知之路由此点亮，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越发坚实。
8: 农家书屋工程落地多年，在政策统筹扶持和民间热心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各地的乡土书屋遍地生根，蓬勃发展。以河南内黄李翠丽微光书院、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为代表的民间书屋，扎根村落，普惠老小，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护航乡村少年的成长，又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淳朴乡风。无数基层的普通人默默坚守，点点书香微光汇聚成了强大力量，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4: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6: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4: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7: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4: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8: 我一人的微信，但是我还是走起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抽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4: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9: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10: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6月14号到15号，广东陆丰24小时降雨量超700毫米，陆丰甲溪镇转移人员455人。那陆丰受到暴雨影响，具体情况如何？一度出现严重积水的甲溪镇大碑村抢险救援最新进展怎样？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只要有必要，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为何以色列不认可？当前美以裂痕日益凸显，未来美以的矛盾会否继续升级呢？稍后我们做详细的解析。近日，北京的一名快递员负责投递的2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这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1万元的货款赔偿。因为商家收到退货签收开箱之后，发现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是谁调包了里边的衣服？外包装封条看着并没有损坏，这衣服又是如何被调包的？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来关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今天下午，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将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另外，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我们来听一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做出的严正回应。
9: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

0: 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

0: 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1: 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之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0: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近日，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呢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驻扎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而且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甚至说，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那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为什么会不认可呢？如果说美伊如期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那以色列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搅局呢？当前我们看到美伊裂痕凸显，那未来双方的矛盾会不会升级？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国内引发的反应。
3: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4: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5: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1: 那的确呢，我们看到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不一样，我们看到以色列从总理到高级官员都持批评态度。那以方为什么对此不认可呢？我们来听一听总台新闻观察员王坤鹏他的分析。
4: 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以美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停战条件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是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其正式内容，以方居然没有。

0: 获取。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格兰则表示，该协议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还保留了弹道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展开外交、军事等斗争。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
1: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还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那双方呢，仍将会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而伊朗方面呢，暂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如果说美伊如期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那以色列国内各种力量依然不认可美伊之间的这种谅解备忘录，那以色列接下来下一步会不会继续搅局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各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于黎真主党的威胁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的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媒体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没有包括在协议之中，并且说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而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与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将展开竞争的前总理贝内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上述各方的立场说明，以色列国内并不会因美伊达成协议，特别是协议没能满足以色列对伊朗的所谓红线，就放弃对伊朗的强硬政策。美伊如期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的话，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大概率还会继续占领所谓的安全缓冲区，但袭击行动会有所收敛，保持对黎真主党的压力。然而做到完全停战非常困难，如果只是零星的袭击，可能对局势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各方保持一定的外交谴责，要求美方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如果袭击持续不断，这样一来美伊之间缓和的停战局势达成的所有战线停火，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了。美国为了维护停战、缓解国内的压力的目标，会对以色列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力量，无论是考虑到大选还是长期战略，也将保持强硬的姿态，美以之间的矛盾会随之显现。
1: 我们刚才提到了，针对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再来听一听他具体是怎么表述的。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那当前我们看到，随着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那美国跟以色列的裂痕凸显。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说自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他必定会坚决维护本国利益。那接下来19号美国即将和伊朗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那内塔尼亚胡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坚决维护以色列的利益？这会不会导致美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呢？
0: 短期来看，当前确实美以之间的裂痕与分歧比较明显，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缓解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压力，所以有意愿推动达成一定的协议。

0: 也以优先解决停战和通航的问题。而以色列国内大量的右翼势力强硬人物则希望抓住当前所谓数十年难遇的机会，一举解决伊朗的核技术、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要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和经济的封锁施压。那么在达成协议开放海峡这一短期目标上，美以之间当前的裂痕弥补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美国还是要优先保障自己的目标，但美以因此而决裂可能性并不大。美国和伊朗之间最重要的核问题和制裁问题等分歧尚未开启谈判，美伊真正和解还是一个充满障碍的未知过程。在这种状态下，美以之间对伊朗的核问题和军事能力以及外交政策等在大方向上的共识仍然是大于分歧的。而且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协助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角色也还不会消失。未来美伊开启核谈判如果难以推进，不排除美以仍将重回联合军事施压的路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预计今晚到17号的20点，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呢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而上述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2: 那今天时空观察，我们要聚焦的是广东陆丰。本次降水过程以来，它统计时段呢是12号的20点到16号的16时，广东大部先后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广东东南部的市县区域平均雨量超过了150毫米，而这其中汕尾陆丰市最大24小时雨量达到769.1毫米，是出现在14号凌晨2点到15号的凌晨2点。那陆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了769.1毫米，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在陆丰？目前当地的雨情灾情怎么样？未来雨情还会进一步如何发展？今天的东方时空的时空观察，我们将通过记者现场报道，包括气象专家的分析，带来更进一步的解读。那本轮强降雨过程当中，广东汕尾陆丰遭遇到特大暴雨，多处农田和道路被淹，当地多个部门也是迅速投入到了抢险救援行动当中。那目前当地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本轮强降雨期间，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在乔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在家中，镇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前往救援，在积水中将老人抬上橡皮艇，一路护送至安全地带。在博美镇，强降雨造成一处低压电杆倾倒，抢修人员对杆基进行排水、回填并夯实，排查消除风险点。据了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部分电杆倾斜，线路通道受阻，约2.1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今天，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中午，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降为3级。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巡查管控，排查隐患，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5: 经过前期的这个降水啊，我们这个山体含水量还是比较饱和，那么地质灾害这个滞后性啊，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主要我们还是一个巡查加管控，如果有一些山体松动、碎石滑落，那么我们可能要进行研判，果断地进行这个封控。
2: 广东汕尾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当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目前呢，当地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人员转移，包括物资保障工作。我们再来看一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

0: 不断地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地转运受困人员。
1: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2: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物一物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1: 为了保证留守村民的生活，工作人员同步逐户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群众诉求，随时处置险情，转运群众。截至今天中午，甲溪镇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55人。
3: 那大碑村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当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总台另外一路记者张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呢，水呢已经有明显的退去的情况，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我早上的直播点，但在早上的直播的时候呢，水位是在我膝盖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呢现在是在我膝盖的位置。那么就我们跟当地的村民了解呢，被淹的呢还有农田，还有一些当地村里的一些养殖业。那么根据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被淹的一些农田，那么在当地呢主要是种植有水稻和荔枝，那么养殖的呢主要有一些虾和鸡，那么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受灾情况。整个大碑村呢可以说它的西面呢就是鳌江，我们来简单的举个例子，如果说我的这个胳膊呢就是鳌江的话，大碑村呢就是在下游我手腕的这个位置。那么受降雨的影响呢，江水持续的上涨，那么在它的下游呢就是南海，也就是大碑村的一个入海口，那么等到海水又倒灌上来，所以呢这个村子呢就是目前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区域。现在呢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看到水位已经有退去的情况，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等到水位退去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清淤和清理垃圾，那么清理掉垃圾之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毒防疫。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防疫的工作人员呢拿着一些防疫物品呢，在对居民家里的一些饮用水还有生活场所呢进行一个取样和消杀。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当地气象局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就在17日的凌晨呢会有一波强降雨的天气，我们也提醒当地的群众要注意防范。
3: 我们看到当地气象台统计的数字，本轮降雨当中，陆丰市最大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769.1毫米，它是出现在14号的凌晨2点到15号的凌晨2点。那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这样一个量级，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么强的降雨？而未来雨情还将会如何发展？我们再来听一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5: 从12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的是在右边这个副热带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那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其中像这种特大暴雨出现在汕尾、揭阳、汕头、河源和惠州一带。最大的降雨出现在汕尾的陆丰，那么24小时内是出现了769.1毫米的降雨。那这个降雨的话，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7位。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粤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内涝。同时的话，强降雨发生的时候还伴随有雷电和局地的8到10级大风。由于我们省的强降雨仍然在持续中，特别是在南部的市县，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严重的城乡积涝，请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山区这一带呢，因为连续

0: 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需要注意。特别提醒的是，目前是高考结束以后，那么学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和预警，那尽量避免在这种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活动。此外的话，现在是龙舟竞渡比赛和训练的密集期，那么也请这个相关方面去关注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日呢，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这件事却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因为被退货的这两箱衣服虽然外包装的封条没有损坏，但商家收到退货签收开箱之后，里面有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那究竟是谁掉的包呢？这个外包装封条看着并没有损坏，这衣服又是如何被掉包的？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案件。
3: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吧。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4: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5: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啊。
4: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3: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4: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3: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4: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3: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4: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3: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人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他送的是一个蛇皮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4: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3: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掉包的，但是问题呢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此无法收货，才联系的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那从始至终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动过包裹。 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

0: 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了新衣服，又塞进了旧衣服，还大费周章把这个包裹原封不动的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1: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2: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1: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2: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谋取利益。
1: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2: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1: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2: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0: 今年的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呢，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之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但直到这个时候，石某仍然是矢口否认。
3: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4: 知道
3: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4: 对啊，我拒收了呀。
3: 啊，拒收，然后
4: 我退回了呀。
3: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
3: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5: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4: 这些都是，
5: 这所有都是。
4: 嗯，
5: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2: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1: 警方

0: 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1: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1: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2: 经调查，石某这次作案呢，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万多元。另外呢，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到2026年期间，石某多次注册新的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1: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也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0: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3: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又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系列报道：一站一景，最美地铁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西安地铁15号线黄子坡站。这座车站是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核心区域。去年年底在开通运行之后呢，不仅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还成了当地的一个打卡点。那这样一座地铁车站究竟有哪些亮点和魅力？跟着记者一块来看一看。
5: 我现在是在西安地铁15号线黄子坡站，抬头一看，星光闪闪，沉浸式的星空穹顶，氛围感十足。脚下呀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黄子古坡文脉，眼前呢则是奔赴9天的航空星河景致，古今浪漫在这里交融。
6: 整座车站深埋。

0: 埋地下近50米，超大埋深带来地面与站台的巨大高差。为此，车站配套建设了9部超长扶梯，作为连接地上地下的核心通行通道。单程运行时长近2分钟，解决超深车站客流通行难题。
1: 站上扶梯啊，就可以开启一场科技范儿满满的时空穿越之旅。走，咱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0: 除了超长炫酷扶梯之外，站内还配有许多无障碍设施，如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为群众出行提供多元化保障。
2: 像我们的这个扶手也会有一些盲文，方便一些视障的朋友去识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信息。
1: 在我们的地铁站内还设有智能的客服中心，在智能客服中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其实是传统人工票亭的一个智能化升级。这里还搭载了一块可以触控的大屏，然后这个大屏呢，它里面有车票查询、充值、线网地图查询等服务。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具体的线路怎么走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语音咨询服务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交互。我们一起来试一下，我想去钟楼地铁站。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实时的生成了一个线路地图。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请求帮助按钮来实时的招援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不一样的出行服务。
3: 把人的生活和这个科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真的非常好。
4: 看完了西安市黄子坡站奔赴星河的航天浪漫，我们再到四川成都来探访一座镌刻着工业记忆的地铁站点。成都地铁17号线机车厂站扎根老机车车辆厂原址，以工业文脉融合新潮业态，在留住城市记忆同时，也让沉寂的老厂房重新焕发生机。

0: 一走进地铁机车场站，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科幻。你们看，我的头顶呢是一片星空顶，在这个星空顶的两侧呢是两个时空环，一个代表着工业时代，一个代表着新时代，两个时空环在这里隔着星空相遇。
1: 因为我们这个地铁机车场站是在成都机车车辆工厂的原址上进行建设的，所以这个车站采用了穿越时光隧道的设计理念。整个车站采用了无柱结构，呈现出长约173米、宽约22米的拱形穹顶。设计团队还打造了一片星空顶，以点状星光与条形灯结合，渲染出科幻的氛围。
2: 站厅上方大型艺术装置日月之行由两块 LED 大屏组成，循环播放着蒸汽时代、内燃机时代、电力时代的火车以及高铁时代的出行图景。
3: 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4: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看到这些画面就像我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
0: 从机车场站地口一出来呢，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而且这个进出站口的设计也是非常巧妙的哈。工业厂房里面的龙门吊、机车床等等的零部件化身成为了这个进出站口的门框，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呢？可以说这里不是简单的在一个工业遗址上盖一个地铁站，而是让地铁站本身就成为了工业遗址的一部分。
2: 2017年，原成都机车车辆厂整体搬迁至新都区，老厂房一度停工闲置，当地采用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方案，完整保留红砖外墙、大跨度钢架与原始建筑结构，同步引入文创、潮牌、特色餐饮、周末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融合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的特色消费空间。
5: 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爆冷逼平，那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1: H 组首场小组赛由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接低打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第71分钟，西班牙队做出换人调整，18岁的亚马尔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上场后亚马尔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却始终无法打破佛得角队门将把守的大门，最终佛得角队将平局守到了最后。本场比赛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H 组另一场小组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开场阶段整体比赛节奏并不算快，第40分钟，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阿姆里门前抢射率先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将比分扳成1-1平。H 组首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1分。G 组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劲射破门，埃及1-0领先比利时。第6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比利时将比分扳成1-1平。扳平比分后，比利时队继续向埃及队球门施压，卢卡库在比赛尾声获得头球机会，但未能将球压在门框范围内，最终比分1-1，双方各取一分。
0: 而在 G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战成了2-2平。
2: 比赛开始后，两支球队就展开对攻，但首先进球的是新西兰队。第7分钟，守门员后场开大脚到前场，伍德漂亮的停球，然后和队友配合进入禁区，最终胸部传球给贾斯特，后者劲射破门。落后的伊朗队在第22分钟打出快速反击，塔雷米后场得球后一路带球到新西兰禁区前沿，他没有选择分球，而是直接远射，只可惜皮球击中门柱弹出。10分钟后，伊朗队卷土重来，李萨扬直接从右路发动进攻，斜线插入禁区里，最后完成了补射。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第55分钟，新西兰队前场打出流畅配合，贾斯特打进了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球，而助攻的还是伍德。再次落后，伊朗队9分钟后又顽强地扳平了比分，李萨扬这次送出助攻，穆西比中路高高跃起将球顶进，这次门柱没有拒绝，而是帮助了伊朗队一把，皮球击中立柱后入网。之后两队虽然都有机会，但都没能再进球，最终2-2，两队握手言和。
0: 那尽管此前呢，曾经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说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是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而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3: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4: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5: ظل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 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0: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1: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的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等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多名救援人员携带全套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装备，乘车前往震中，争分夺秒投入一线实施救援。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科普和应急演练活动，提升全民的安全意识。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安徽省政府在合肥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现场展示各类先进技术装备，实景演绎多类安全生产场景，群众通过互动体验沉浸式参与，掌握实用的安全知识。同时，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于6月16号正式上线运行。该科普库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
5: 将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应急科普资源，助力全民安全素养的提升，真正让权威的应急科普知识触手可及。
4: 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安全宣教活动。在福建漳州、广东深圳，当地深入企业举办安全技能竞赛、逃生演练等活动，强化公众风险防范意识。河南郑州、湖北孝感等地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营造全社会安全氛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

0: 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4: 格力真好。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广西金嗓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截至目前，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政策引发英国社会多方热议，各界看法不一。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

0: 合作故事。
1: 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

0: 不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六月十六号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

0: 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争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

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
西歇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

0: 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

0: 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动真碰硬，重拳长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陆续进驻多地，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
1: 到了矿上以后，我们检查组也是直插井下生产作业一线，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检查。
2: 应该说发现了一批问题隐患，这些问题一开始覆盖面比较广，
0: 既查重大事故隐患，又查安全监管执法，尤其是弄虚作假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
1: 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行行衔接的进行行行衔接。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安全生产巡查如何动真碰硬。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很多媒体都格外关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经开始进行的今年的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当然，因为前期接

0: 连发生了几起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我们所有的人也对这样一场明察暗访的工作格外的关注。那么这样一次明察暗访究竟要查出什么问题，整治的是什么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次明察暗访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首先态度是非常的明确的，严肃认真，动真碰硬，要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接下来还有一个，这次巡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要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要严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接下来这次明察暗访呢，还有五多啊，一个是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这个多揪出放水的人显然跟这次同步开展的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是直接对应的。那么通过以上的表述，大家显然可以感受到这次明察暗访的力度。那究竟通过这次明察暗访要查出什么样的问题，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整治的效果，更关键的是通过巡查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日常监管，让日常监管更加的扎实到位。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1: 在山西，从6月11号至2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9组对山西省吕梁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明察暗访。
2: 检查组头天晚上分析研判，确定检查矿井，第二天去被检查矿井的路上才告诉司机去的目的地。到了矿上以后，我们检查组也是直插井下生产作业一线，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检查。
1: 据了解，此次针对吕梁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的明察暗访，矿山方面到目前已经累计排查出各类问题隐患62项，其中煤矿企业重大隐患7项，一般隐患46项，地方政府及监管领域问题9项。
2: 有两起典型问题性质比较严重，一个是煤矿存在通风系统不达标、采掘工作面超员作业情况，另一个是煤矿未按照规定开展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这些都是重大事故隐患。除此之外呢，检查煤矿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瓦斯断电、联动报警功能失效、井下防爆设备选型与瓦斯等级不匹配、防突防灭火现场管理混乱、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设计审批程序缺失等等，这些隐患都直接威胁井下作业人员生命安全。
1: 在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背景下，此次在矿山方面的明察暗访会对采掘系统、提升运输、通风系统、瓦斯抽采、探放水点位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流程排查。
2: 针对企业发现的隐患，我们要求迅速处理处罚，对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行刑衔接的进行行刑衔接，层层压实压好矿山安全监管责任。
1: 除了山西，相关的明察暗访工作也在湖南进行。从6月10号至6月2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6组进驻湖南，对烟花爆竹、矿山、消防以及危化、工贸、城镇燃气、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明察暗访，目前已完成阶段性检查工作。
3: 应该说发现了一批问题隐患，这些问题一看这覆盖面比较广，梳理发现这些问题应该说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个，有的问题能感觉到就是屡查屡犯、屡改屡犯的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同样的问题都多处发生、多处出现。再一个方面的特点，有些问题呢是长期存在，我们平常说的视而不见的问题，就是带病作业。再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查处整改的不及时的问题。
1: 今年5月4号，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在此背景下，此次湖南的明察暗访工作，烟花爆竹是重点关注的领域。
3: 鉴于目前湖南烟花爆竹在事故调查过程当中，整个行业也在整改，我们这一次目前来讲，我们只是看了几家批发零售的烟花爆竹企业，在这些批发零售企业当中，同样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隐患，这些主要表现在

0: 比方说爆竹同体直径超标，存放超标违禁的产品。尤其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从生产企业延伸到了批发零售企业。我们发现有部分产品流向码的药量标识与烟花爆竹的外包装箱标注的药量的标识明显有差异。
1: 据了解，此次巡查组对发现的问题会第一时间在现场移交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整改和纠正。
2: 我们看到有的问题是屡查屡犯，多处发生，长期存在，这也就是我们要动真碰硬来进行这一轮巡查工作的原因所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更多的解读来连线一位嘉宾，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副司长费文慧。你好，费司长。首先，这一轮考察明查考核的这个明查暗访工作、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另外，第二三轮的这个明查暗访工作主要围绕哪些方面展开？重点领域是什么？
3: 好的，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的安排部署呢，从6月10号开始，我们各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了有关地区，开展我们的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这次明查暗访呢，我们主要聚焦事故多发、风险上升和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监管执法放水等问题突出的。你比如像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等重点行业领域。另外，我们突出端午假期和暑期等重点时段，深入地开展明查暗访工作。这次与以往的明查暗访相比呢，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时间上，我们从以往的一个省级地区7天明查暗访，延长到了15天。更重要的是，我们从3个方面加大了工作的力度。第一个呢，是对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我们要倒查责任，核实以后呢，要严肃地追责问责。第二呢，是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这在以往也是没有的。那么第三呢，是加大了这个主流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的力度，我们邀请了主流媒体的记者跟组报道，切实发挥好我们媒体的监督作用。
2: 时间长了，力度大了，范围也更广了，而且希望它辐射的影响面也更大。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山西，去山西和湖南的这两个巡查组介绍了目前的这个工作相关的情况。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现在这个考核巡查组深入到了11个地方，就这11个地方，它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的？接下来后续会不会进一步扩大这个范围？
3: 好的，其实我们这次2、3季度的明查暗访呢，是分2批开展的。那么其中6月份呢，我们是对包括像刚才山西和湖南在内的14个省级地区开展明查暗访。那么目前我们已经进驻的呢是11个。在地区的选择上，我们主要是结合了当前的事故多发以及这种不放心的重点地区，另外也是结合各组工作安排进行的一个综合考虑。那么后续呢，在3季度，也就是7月到8月份，我们还将对其余的18个省级地区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我们在每个省级地区呢，还会延伸选取2到3个市级地区开展深入的检查。
2: 不光在省一级，还要延伸到市一级。费司长，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开篇我们就提到了，这次巡查明查暗访特别强调了要动真碰硬，要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那在这个巡查明查暗访的过程当中，怎么体现动真碰硬呢？
3: 好的，也是结合我刚才提到的我们2、3季度明查暗访的这么一个变化呢，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强调8个字，这8个字就是严肃认真、动真碰硬，要把严、细、实的要求贯穿全过程。同时我们也进一步细化了方式方法，落实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要求。像刚才采访中提到的，我们各个组都是采取这种随机抽查暗访的方式，直奔现场深挖彻查。那么对于发现的这种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呢，我们也会以交办单的形式直接移交省一级的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开展核查整改和责任倒查。其中呢，对发现涉及中央企业的典型重大问题隐患呢，我们将移交国务院国资委进行处理。
2: 我们看到上周陆续公布了今年这个第一季度的明察暗访的一些检查的情况。那从一季度的检查情况来看，发现了哪些新的问题、新的特点？这对我们接下来的二三季度的这个明察暗访来说，有什么样的我们依据它的这种调整？
3: 对，前期我们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也组织开展了一季度的现场的明察暗访，发现并移交了各地整改了一批重大的问题隐患，同时呢，也暴露出了部分地区在安全生产工作上确实存在严重的短板和不足。那么近期呢，安全生产形势也是异常的严峻复杂。五月份接连发生了湖南的浏阳、山西沁源两起特别重大事故，也更加暴露出一些企业严重的非法违法行为的抬头，以及在监管层面我们发现的责任虚化和监管失守这些突出问题。那么如何让我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这把利剑的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好呢？坚决地遏制这种重特大事故多发的势头，我们也对二三季度明察暗访的工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第一个呢，还是要抓住重点，二三季度我们要集中查处一批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这个范围呢包括但是不限于煤矿的隐蔽工作面、监控和图纸造假、化工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三超一改、车辆的非法营运，包括像建筑施工的违规的这种转包和分包等等突出问题。我们要切实的把这种压力呢传导到企业的一线，真正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要倒查责任。前期呢，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问题隐患的整改，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一改了之的问题，没有深挖背后这种监管、执法放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在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中，我们就要求各地要借鉴事故调查的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也要严格落实行刑衔接。那么第三个呢，是要充分的依靠群众。一季度明察暗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群众身边呢，其实安全隐患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为此，我们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这次把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也作为我们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6月10号到7月10号，我们会通过电话、互联网的二维码还有信件这三种途径呢，去受理安全生产相关的问题隐患线索，广泛的去发动群众的力量，为各组提供精准的这种核查的线索。
2: 好，非常感谢费司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其实通过我们巡查明察暗访工作的新的发力点、新的重点，也能够看出现在在安全生产领域它的新的隐患集中在什么地方，未来我们去发力整治的方向又在何处。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安全责任链条必须拧紧拧实。实际上，就在十天前公布的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察暗访中，在消防、危化品生产等领域，考核巡查组就发现不少安全隐患。在针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部分企业的危化品存在违规超量、超品种存放，一些危化品企业员工甚至缺乏基本的操作安全意识。辽宁锦州锦辉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发现，工作人员在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空间里作业时，竟然违规携带了自己的非防爆手机进入。
4: 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一下。
5: 非防爆的啊，
6: 我有个防爆手机，我没拿。
7: 非防爆的进来带来的，这是防爆区。
1: 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二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
8: 全部悬空，整个一圈的基础没有一块牢固的，在现场我们管理人员都在

0: 做样子，没有人去管，知道吧？过程中只是有一个人去进行去管了的话，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
1: 纸面安全制度形同虚设，施工方案与现场实际两张皮。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了各类问题。根据统计，一季度共对19个省级地区开展了明察暗访，相关考核巡查组共发现问题隐患4439项，其中重大事故隐患186项。显然，安全生产的紧箍咒在加强。除了开展巡查，就在上周，国务院安委会向全社会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3起大桥垮塌事故，1起铁路工程事故，1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其中暴露出来的未按图纸施工、竣工图造假仍违规验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一系列弄虚作假行为，涉及到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令人触目惊心。
2: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最突出问题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在这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呢，由于没有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所以我觉得是要加强事故之前的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
1: 就在6月8号，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总体目标就是要推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安全生产方面也设定了很多约束性指标，到2030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比2025年下降15%，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要下降16%。
3: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一个的安全生产的隐患被发现之后，就让我们去思考，怎么样能够让安全生产的监管能够从严从细从实，在这样一些明显的日常监管的短板，怎么让它能够尽快的补齐。接下来我们连线另外一位专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尤志斌。那尤院长呢，他也是一直参与安全生产检查巡查的相关工作。你好，尤院长。首先，我们知道今年5月份发生了两起特别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怎么看待这次23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它的重点包括相应的力度，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本轮巡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要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就是要多揪出放水的人，您怎么看？
4: 我觉得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巡查呢，包括我们的安全这个巡查考核呢，应该是力度是空前的，也显示了我们的这个决心和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深入排查我们面临的各类的安全生产的风险，坚决遏制的重大生产事故的连发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也面临一些长性复杂性的问题，包括这个隐患甚至治理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一些隐患包括比如说像这种危化品的一些黑窝点，还有这种越界开采，以及呢这个提到的像图纸啊、造假这方面的问题，客观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全链条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因而结合我们的安全生产考核的巡查工作，特别是我们面临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从严这个进行治理过程当中，要增强整个我们安全生产考核的震慑力和这个威慑性。那么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当前啊安全生产当中面临的一些客观性的问题和挑战。
3: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巡查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刚才提到了这次巡查23季度，它的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力度也在加大，但是毕竟不是天天去，怎么样确保它的这个整改的效果能够扎实落地，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日常的监管，这次同步开展的关于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让日常的监管执法能够从严从细从实，能够真正落地，您的建议是什么？
4: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现代化应急体系的事故规划当中呢，这里边也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安全生产领域当中的我们比如说的风险、我们隐患判定的这个标准。这个体系呢，目前呢在进一步的扩容，同时呢也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判定标准的它的这种针对性和指导性。那么再有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总结一些很好的一些工作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隐患排查治理过程当中啊，我们充分发 发挥人民群众的这个作用。有的地方呢，现在已经开展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这个安全生产隐患的这种举报，那么这些效果呢，到目前呢也已经显现了。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典型案例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参与，这个月呢也是这个安全生产月，我们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也是引导大家呢共同对这个问题进行重视。同时呢，我们还借助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监管的一些手段，去发现我们有一可能的是吧隐患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呢在这个安全生产当中的违法作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线索。那么也就是呢，加强整个从根本上要去解决和治理我们的安全性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进一步的这个推进生产线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相关规定，就是生产事故的隐患排查条例。我想呢，如果这个今年这个条例能够我们进一步加快出台的话呢，将对我们整个生产线事故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呢进一步提供啊这个制度性和刚性的这种判定标准，所以进一步啊推动我们整个治理的这个效果的实现。还有呢，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虑行行衔接，通过我们目前查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在以前生产领域当中遇到的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说像采购环节、招标环节，那这些呢实际上到最后都有可能对我们整个生产领域呢再从整体性的危害和影响。我们通过这种一体化的治理、全链条的一种监管，通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从前到后源头性的治理呢，就是要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生产事故隐患客观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它的土壤。
3: 嗯，您提到了一些薄弱的环节，比如说招投标的环节等等。一方面我们要去加强这些项目的包括有些监督管理执法的环节，他们的这种主动的安全合规的意识。但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您说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它中标之后然后层层的转包、层层的分包，然后实际去承接这个项目的单位，它可能利润的空间压得很低，通过低价竞争的方式，所以不得不把安全生产的这块成本不断的压缩，这也造成了客观上安全生产没有保障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薄弱环节我们该怎么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4: 那么这些问题呢，有些是顽疾，也是客观存在的。我想呢，就是从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安全生产领域当中啊，我们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回馈的机制，从我们查出的问题，那进一步呢去引导这个招投标良性的一个发展，也就是保证不一定是这个最低价去中标。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得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保证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出现或再次出现这种可能的生产事故的隐患，那么进而呢，我们从基础上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呢，我们从整个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流程当中啊，包括我们在整个环节当中，从一开始是吧，到中间到最后，那甚至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抽查检查的一些措施。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四不两直，也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啊，不用这个通知是吧，不用通知是吧，不用这个这里边陪同是吧，直奔基层、直插现场。那么这些呢，包括四不两直的一些方式，还有回坑的方式呢，我们要进行这种抽查。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共同的一个治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还有一些违法的一些线索，可能一些隐患呢，要通过比如说我们这个司法机关啊，还有包括这个刑事部门呢，我们大家呢共同是吧，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的这么一个闭合是吧？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保证这个责任到人，同时呢，在过程当中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追查到人，也就是紧盯的人、紧盯的这个隐患，我们到最后呢，要从根本上治理。
3: 嗯，谢谢袁院长。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在这个全链条上，需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把它当成天大的事，用时刻紧绷的安全这根弦，让长牙齿的监管真正落地。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等重点问题仍各执一词。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是否充满不确定性？美伊将于19号开启新一轮会谈，核问题等核心议题后续谈判挑战几何？霍尔木兹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多久？在美伊谈判窗口期，全球能源还面临着哪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美称已签协议，伊朗称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在多个重点议题上美伊仍各执一词。通胀高企，日元贬值，消费低迷，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为31年来新高。专家直言，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日本政府应对不利。 G7 峰会进入第二天，美欧裂痕难弥合。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政策引发英国社会多方热议。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每个时代

0: 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签署协议的相关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的具体内容。
4: We've done a great job, and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It all started, an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fully agreed to that, with strong policing powers,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hich is what it was all about.
5: 特朗普称，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报道还说，双方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当前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他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此前一天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谅解备忘录中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将采取行动。不过巴加埃表示，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双方并未磋商核问题具体细则。
6: آمریکا متعهد هست، موظف هست،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تعهداتی که طبق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ش ملزم شده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قاعدتاً هر نقض عهدی که از طرف سایر بازیگران، سایر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صورت بگیره هم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خواهد بو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ن قبلا هم عرض کرده بودم،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ما بحثی رو مطرح نکردیم.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扎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3: 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而综合各方的消息，相关内容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那么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首先我们来看看在战后重建资金支付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怎么说的。
5: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7: The Iranians are say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ccess to a $300 billion reconstruction fund. True or false?
8: Well, Ed, that's the sort of thing that

0: 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
1: 在有关何时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上，美伊双方也是说法各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限内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则称，只有在何时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那么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何时全面开放以及是否免费等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有不同。在何时全面开放的问题上，伊朗媒体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在海峡是否免费的问题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则称，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也就是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了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的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已经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呢？全面恢复通航又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1周至1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2: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 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0: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 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
2: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

0: 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至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特别提醒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截至5月下旬，水利部门已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
1: 就摸着疼是吧？
2: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1: 疼是吧？
2: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1: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2: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3: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2: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4: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2: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报。

0: 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等重点问题仍各执一词。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是否充满不确定性？美伊将于19号开启新一轮会谈，核问题等核心议题后续谈判挑战几何？霍尔木兹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多久？在美伊谈判窗口期，全球能源还面临着哪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正式签署仪式或于19号在瑞士举行。真正的博弈是否才刚刚开始？这份协议又将给美以伊三方带来何种变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焦点，海峡航运多久才能全面恢复？这些问题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中东政治版图？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和特别评论员苏晓辉，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最新进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报道还说，双方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当前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伊朗方面，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一天表示，预计美伊约60天的谈判结束后，全面协议需以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形式予以登记和确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他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表示，美伊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他说，美方掌握着外交、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筹码。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我们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综合各方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以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扎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对此，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他相信随着谈判的深入，以色列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接受这项协议。美联社的报道则指出，内塔尼亚胡正陷入愈发孤立的境地。批评人士表示，正是这位总理鼓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却过度夸大战事能取得的成果。如今，特朗普又在以色列尚未做好抽身准备之际，推动以色列退出冲突。批评人士称，内塔尼亚胡误判了特朗普承受长期战事的意愿，在谈判中被伊朗抢占先机， 同时逐渐被地区其他主要国家边缘化。
1: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来请教二位。我们看电子签署备忘录之后，双方可能会在这个19号来正式签署的协议。但是给我们的感觉是，这个博弈好像才刚刚开始。一方面呢，是伊朗要求最终的这个协议啊，需要有安理会的决议来背书；另一方面呢，美国媒体披露说，特朗普好像希望这份决议要过国会这一关。当然，这个难度又会增大了哈，牛老师。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份备忘录，甚至未来的这个和平协议，它要正式生效，还需要闯过哪些难关？
2: 现在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然后也电子签署了，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可以说万里长征才迈出了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那么现在这个电子签了谅解备忘录了，但是呢，从昨天开始，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做什么呢？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顺利签署之后，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据美国副总统万斯说，很简单，只有一页半纸，所以具体的细节都没有。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那个港口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

0: 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伊朗想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收费，这些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能完成的。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在60天之内谈成。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再延期60天或者多少，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再谈那个60天也那个达不成。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您刚才提到的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变成一个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那个路还有很长。
1: 所以我们听上去都感觉到还有很多很复杂的这个步骤哈。但是现在苏老师，白宫已经把这个备忘录描述成一场重大的胜利了，但是偏向民主党的这些主流媒体啊，比如纽约时报，他们就说这个初步的备忘录固然值得欢迎，但是呢美国未来会为此买单很久，因为白宫呢发动这场战争就是一个错误，那未来就会为这样的这种残酷的现实去付出战略的代价。对于这样的说法您怎么看呢？
2: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现在在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舆论之争，而这种舆论之争其实折射出的实质是对于这次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显然是这个美国总统本人急于从战事当中抽身，但是呢现在已经显示出的是他陷入了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呢首先体现在民意，近期呢从美国国内的民调数据可以看出来，现在美国国内民众格外关注的是通胀问题，紧张情绪在上升。最新的民调有43%的民众认为三大重要的问题当中就包括通胀的问题，这一数据呢相比于今年3月的37%还是有了明显的涨幅。那么同样有20%的民众认为现在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胀问题，所以此时呢美国政府面临的是如果在其他方面发力，比如说移民政策方面，那么未必能够吸引民众的关注，但是呢通胀问题呢恐怕不会随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立刻解决。那么另外一方面的政治风险在于共和党党内现在呢已经有质疑的声音，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谅解备忘录现在呢全文没有公布，是要签署之后公布，那共和党议员呢提出问题，到底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是否符合美方的利益，是不是意味着美方的退步，那么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还可能向政府施压。那另外一方面呢民主党人也会紧追不舍，那同时呢大家也关注到除了美国国内的麻烦之外，现在呢美国这一次美伊冲突所遭遇的这种战略的挫败，它的后续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的延续，尤其涉及到地区国家，现在呢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认知在出现变化，把美国呢已经不再看成一种可靠的保护伞，反而是避雷针。我们都知道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是认为美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那么后续呢因为伊朗体现出的韧性可能会改变地区的格局，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可能会考虑是不是需要与伊朗来改善关系，保持某种平衡，这都是美国必须要面临的变化。
1: 我们同样看这个纽约时报，他在分析伊朗局势的时候啊，他就说和开战之前相比，伊朗其实国内他面对的这些问题依然是存在的，甚至他的实力呢也还是得到削弱了，但是这场战争赋予了伊朗他在开战前相比那些不具备的筹码。所以牛老师，如果战火啊真的是彻底停息的话，那么从战事当中抽身出来的伊朗，他在未来可能会面对哪些机遇哪些挑战呢？
0: 这次如果真的能够结束战争，对伊朗来说那个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伊朗解除了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了。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边，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几乎是每天都威胁伊朗，说你要如果不听我的，不跟我签署协议，那么我就要对你发动全面的军事打击了。那么至少根据现在的链接备忘录，在未来60天，那么美国不能对伊朗进行全面的军事打击了。这个就是把伊朗现在最担心的这个军事的威胁给解除了，这对伊朗来说是有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4月16号开始，美国就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那么伊朗石油出口、伊朗进口这些基本上都中断了，这对伊朗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根据协议，就是在协议一签署之后，美国就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对伊朗的经济也是有好处的。那么伊朗这次还获得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好处或者优势，就是伊朗这次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拿捏住美国了。为什么美国能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意跟伊朗那个谈判签署协议，就是因为伊朗那个控制了海峡了。那么很可能未来就是伊朗利用这个优势来拿捏美国，来提高自己在地区政治中的这个地位，这是伊朗那个获得的那个好处。伊朗面临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讲的，伊朗之前面临的国内的困难还有地区的困难基本上一个都没有解决了。那么最大的困难就是伊朗国内的经济的困难，经济的困难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对它的经济制裁那个造成的，但是经济制裁能不能解除现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伊朗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怎么能让美国解除对它的经济制裁。要解除经济制裁，伊朗就要在核问题上、地区政策问题上做对美国做出一系列的妥协。那么伊朗国内愿意不愿意做出这个妥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伊朗要解决的。就在战争之前很多年里边，伊朗国内是一直有温和派和保守派的争议，那么这些问题未来依然存在。
1: 孙老师，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的情况哈。以色列国内对于这个备忘录的出现当然是一片看衰，还有一些愤怒的声音哈。以色列的前总理巴拉克他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他是彻底失败了。以色列的最新的民调呢也是显示说61%的民众都认为内塔尼亚胡不应该竞选连任，他和他的盟友可能只能够赢得120个席位当中的51席，这是远低于组建一个稳定的新政府所需要的一个席位门槛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备忘录的出现，您认为以色列未来会何去何从呢？
2: 说到以色列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注意到的是当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那么后续还要推进进一步的谈判进程的时候，恰恰以色列陷入了困境。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同样是战略方面的重要的挫败。那么首先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当这个美国和伊朗在进行谈判当中反映出的是美以目标分歧，是分歧的公开化，那么另外呢，对于以色列来说确实是无所适从，甚至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是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这种矛盾和压力。那么首先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双方的目标呢还是较为一致，是在安全方面紧密的绑定，但是现在呢显然在这个利益出现分歧之时，美国在试图约束以色列。即使呢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本人对以色列的一些表态还是有所克制，但是显然美国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是要求以色列进行配合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以色列进行配合的话，如您所说，现在国内的选举是一次大考，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现在麻烦缠身，那么如何来解除困境，那么以色列后续可能进一步延续的是军事进攻政策以及相关的行动，是试图所谓逆风翻盘。那么说到以色列后续的行动，很显然现在仍然要针对地区的反以力量，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时候以色列试探的首先是伊朗方面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在谈判艰难推进的过程当中伊朗首先翻脸了，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次机会。那么同样以色列也在关注美国后续的态度，如果美国失去耐心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说也是重塑美以之间的关系，把美国在安全政策方面尽可能的加大与对以色列的投入来进行巩固的一次机会。
1: 所以对于中东未来的和平来说，以色列还是那个最大的变量。另外我们也非常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的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恢复通航。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介绍了已恢复通行的部分航道，称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他称该航道完全安全、可靠且畅通无阻。
4: What is the Southern Highway? Well, to see that, it's worth just kind of zooming in on a map of the strait. And what we're going to look at is this shipping map, which is showing you the number of vessels around there. And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
3: 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通航规模恢复、停火观察确认、保险保障到位、航道安全达标、船队运营回归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
5: A, this hasn't been signed yet, signed on Friday, but clearly nothing's moving yet. And this is really the big question now. How quickly do all of these ships start moving? How quickly do we get back to getting about 18 million barrels a day?Of oil and gas products back out of this region, which was the sort of average that used to come out before this whole war start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for context, says that will take 2 months.
3: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收费问题，美伊双方各执一词。
6: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need much help because we have an agreement where 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it's toll free. We had a little argument on that. It's toll free.
7: خدماتی که از سو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ارائه خواهد شد، هزینه‌های لازم را هم طراحی خواهد شد و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ن زمین
3: 与此同时，中东各国已经开始另寻出路。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14号说，土耳其与沙特计划在未来3至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这条铁路未来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所引发的运输困境。
1: 我们再来请教二位，孙老师，我们看白宫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一直是很乐观的哈，甚至说19号之前就会完全开放。但是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说要具备五大核心条件才能够说是真正的重新开放，您怎么看？
2: 首先呢，从这个白宫的表态，尤其是美国总统本人的表态来说，还是希望呢以建立信心、迅速恢复通航作为一种这种舆论方面的操作，是要这个平抑油价，减少美国的损失。当然呢，企业界的反应应该说更加的现实。从这个标普公司提出的五大条件，从这个条件的这个具体涉及到的细节，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海峡恢复通航其实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总体的判断，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通行的问题，如果想回到战前状态，是需要时间，是需要各方合作的，那么不可能迅速回到战前状态。首先呢，从这个相关的技术条件来说，比如说涉及到排雷问题，我们也会看到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和自己的盟友在讨论相关的问题，都在重视技术上的操作，但是现在显然在行动方面还没有进行协调。那么后续呢，尤其涉及到伊朗方面的一些态度以及对于海峡的相关的管控的措施也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当美方强调迅速恢复的时候，某种程度确实是一厢情愿。
1: 另外我们看牛尔是伊朗方面哈，巴加埃他说未来呢伊朗要对这个通航的船舶来收取航运的服务费，之前说的是通行费，现在是这个服务费，这是不一样的费用吗？对于这种收费白宫能同意吗？
0: 通行费跟服务费它在性质上还是有一点差别。通行费就是即便我不给你提供服务，只要你要通过我就得收钱。那么服务费呢，就是你提供了服务才能收钱，所以这两者性质有不同，然后收取的标准也不一样。那么根据国际海事公司那个估计，如果伊朗要收通行费，它一年可能就能收50亿到80亿美元，但是要收服务费，就是根据你提供了多少服务。现在 天然海峡全球只有一条海峡是收费的，就是土耳其的海峡。土耳其的海峡一年才收2亿美元，所以它跟几十亿美元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于伊朗来说，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服务费，它还是有很大的挑战和困难的。不用说美国不同意，很多国家都不同意。

0: 它在国际法上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天然海峡全球那个基本上没有收费的，土耳其那条海峡收费是1936年专门有国际条约规定了土耳其可以收，并且土耳其在那条海峡是提供了服务，就是大型船只过的时候他都要那个派船只去领航，并且派那个拖船去给他那个拖，所以他是提供了服务。伊朗这个你不提供服务，你要收还是有困难的，并且伊朗要收必须跟阿曼合作，因为这条海峡是伊朗和阿曼共有的，
1: 对
0: 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解决了。
1: 所以我们看海湾国家也一直在考虑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短片中我们看到像沙特、阿联酋都有这样的绕道计划，但是苏老师，这些绕道计划它到底可行吗？我们说这场冲突是不是也在逼迫着海湾国家好像要重塑他们的经济战略呢？
2: 确实在这个压力和这个危机之下寻找这个替代方案是一个总体的思路，但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动向来说，对于海湾国家来说，他们找的其实是应急方案，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替代路径。也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它在航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它的地位确实是不可替代的。之前我们也在分析，在冲突当中，不管是沙特的东西石油管道，还是呢阿联酋它通向盐布港的相关的管道，都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多方指出的是，这些管道也在伊朗的打击和影响范围之内。那么同时呢，涉及到红海航运等问题就更加复杂。现在呢，涉及到铁路运输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会看到呢，铁路修建本身就有要需要一些时间，那完成的尚需时日。那么后续呢，铁路运营它的成本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从目前多方的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次梅姨冲突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包括对于未来能源生产和运输所带来的影响。
1: 还有牛老师，海湾国家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安全问题在这场冲突之后好像也有一个重新的考量。以色列媒体就分析说，他们一方面面对的是遭受了重创但是好像底气更足的伊朗，另一方面呢是他们的这个传统盟友美国，但是这个盟友是令人难以信赖的。所以未来海湾国家他们的这种安全问题的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中东政治版图呢？
0: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那么本土也受到那个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采取联手策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然后美国给他提供安全承诺，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就是通过跟伊朗缓和关系，希望那个伊朗不要打他。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然后美国呢没有保护了他，那么伊朗也打了他。所以海湾国家未来面临的选择是，美国确实靠不住了，但是伊朗那个也靠不住。美国靠不住了呢，他又找不到一时半刻找不到更可靠的那个替代伙伴，然后自己的国防力量一时半刻也顶不起来。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这样可能才能解决问题。
1: 好的，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环球视线稍后继续。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将迈出以对话取代对抗的关键一步，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在博弈的下半场，我们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以对话消弭鸿沟，用谈判化解危局，共同拨开战争的阴霾，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宁贡献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再会。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声音。今天下午，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4: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
4: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2: 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4: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 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1: 据报道，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为

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

0: 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超强降雨。今天的重点我们聚焦的是广东陆丰。本次降水过程以来，广东大部先后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这其中汕尾陆丰市最大二十四小时雨量是769.1毫米。
2: 广东汕尾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多部门呢也是迅速地投入到抢险救援的行动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本轮强降雨期间，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在乔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在家中，镇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前往救援，在积水中将老人抬上橡皮艇，一路护送至安全地带。在博美镇，强降雨造成一处低压电杆倾倒，抢修人员对杆基进行排水、回填并夯实，排查消除风险点。据了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部分电杆倾斜，线路通道受阻，约2.1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今天，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中午，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降为3级。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巡查管控，排查隐患，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4: 经过前期的这个降水啊，我们这个山体含水量还是比较饱和，那么地质灾害这个滞后性啊，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主要我们还是一个巡查加管控，如果有一些山体松动、碎石滑落，那么我们可能要进行研判，果断地进行这个封控。
1: 陆丰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当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我们来看稍早前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3: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6: 送过来之后，我们是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3: 为了保证留守村民的生活，工作人员同步逐户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群众诉求，随时处置险情，转运群众。截至今天中午，甲溪镇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55人。
2: 那么大碑村今天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另一路记者张敏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目前呢，水呢已经有明显的退去的情况，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我早上的直播点，但在早上的直播的时候呢，水位是在我膝盖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呢现在是在我膝盖的位置。那么就我们跟当地的村民了解呢，被淹的呢还有农田，还有一些当地村里的一些养殖业。那么根据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被淹的一些农田，那么在当地呢主要是种植有水稻和荔枝，那么养殖的呢主要有一些虾和鸡，那么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受灾情况。整个大碑村呢可以说
5: 它的西面呢就是鳌江。我们来简单的举个

0: 例子，如果说我的这个胳膊呢就是鳌江的话，大杯村呢就是在下游我手腕的这个位置。那么受降雨的影响呢，江水持续的上涨，那么在它的下游呢就是南海，也就是大杯村的一个入海口。那么等到海水又倒灌上来，所以呢这个村子呢就是目前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区域。现在呢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看到水位已经有退去的情况。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等到水位退去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清淤和清理垃圾。那么清理掉垃圾之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毒防疫。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防疫的工作人员呢，拿着一些防疫物品呢，在对居民家里的一些饮用水还有生活场所呢进行一个取样和消杀。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当地气象局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就在17日的凌晨呢，会有一波强降雨的天气。我们也提醒当地的群众要注意防范。
1: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当地气象台统计的数字，就是本轮降雨当中，陆丰市最大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769.1毫米，出现的时间是14号的0:20到15号的0:20。最大24小时降雨量超过700毫米，这意味着什么呢？未来的雨情又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2: 从10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的是在右边这个副热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那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其中像这种特大暴雨出现在汕尾、揭阳、汕头、河源和惠州一带，最大的降雨出现在汕尾的陆丰，那么24小时内是出现了769.1毫米的降雨。那这个降雨的话，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七位。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那么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粤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内涝。同时的话，强降雨发生的时候还伴随有雷电和局地的8到10级大风。由于我们省的强降雨仍然在持续中，特别是在南部的市县，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严重的城乡积涝，请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山区这一带呢，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需要注意。特别提醒的是，目前是高考结束以后，那么学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和预警，尽量避免在这种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活动。此外的话，现在是龙舟竞渡比赛和训练的密集期，那么也请这相关方面去关注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
3: 昨天开始，云南昆明出现强降雨，地势低洼的小区、道路、厂房出现积水，有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转移被困群众。
4: 这是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道路，持续降雨导致积水不断上涨，且水流湍急，多台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并有人员被困车内，消防员逐车排查，转移被困人员。
5: 就你一个个。
6: 就你一个呀，
5: 出
6: 一个。
5: 好，拿着扶着出个。
4: 而在这处居民区，有20多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搜救，转移被困人员。同时，消防利用排涝车和水泵持续作业，抽排积水。气象部门预报，17号昆明市还将有降雨，相关部门要持续监测雨情，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提前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的群众。
1: 我们再来看广西，近日广西兴业遭遇了强降雨，导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6月14号的早上，沙塘镇福连村的村干部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一处渠堤出现了渗漏，随时可能会形成决口，威胁周边的村庄和农田。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和群众挺身而出，合力抢险，最终化解了险情。
4: 当天早上7点半，沙塘镇福连村村委会副主任梁雅香最先发现村内一处渠堤出现渗漏，他第一时间上报反馈，沙塘镇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工作。

0: 作，党员干部带队火速赶赴现场。早上8点左右，各项抢险工作有序展开，工作人员先有序转移周边群众，再架设木桩、铺设木板、堆砌沙袋，对渗漏处进行临时封堵。
1: 当时他们给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拿那个门板嘛挡住那个缺口，然后马上召集村民，问村民谁家有门板，每个村民都很踊跃。
0: 危急时刻，村里的不少群众自发赶来现场，有的主动开来自家钩机铲车，有的拿来门板、木条等抢险所需物资，还有群众跟着一起装沙运沙，加固堤坝。
2: 我就马上投机自己这边和就是机械设备、调机、钩机，还有铲车，还有蹲带、装木、木头板，能用的话调机过去。当时在现场的话，附近的村民的话，都赶过来了。
1: 紧急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积极的出人、出力、出物。
0: 经过镇村干部与约50名群众的合力奋战，当天下午2点左右，险情得到有效控制。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渗漏，大家并未离开，继续帮着搬运物资、加固堤坝，直到下午4点半左右，渗漏口加固完毕，险情消除。
3: 在整个抢险过程中，所有这些党员干部群众积极主动配合我们开展抢险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一直坚持到最后才回家。这种担当作为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近日，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而且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甚至说，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0: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7: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8: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6: 与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不同，我们看到以色列从总理到官员都对其进行了批评。那么，以方为什么会对此不认可？我们来听总台新闻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9: 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以美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停战条件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是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其正式内容以方居然没有获取。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格兰则表示该协议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还保留了弹道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展开外交、军事等斗争。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
5: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如果美伊如期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各种力量依然是不认可美伊协议，那么以色列会进一步搅局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9: 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各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于黎真主党的威胁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的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媒体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没有包括在协议之中，并且说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而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与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将展开竞争的前总理贝内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上述各方的立场说明以色列国内并不会因美伊达成协议，特别是协议没能满足以色列对伊朗的所谓红线，就放弃对伊朗的强硬政策。美伊如期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的话，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大概率还会继续占领所谓的安全缓冲区，但袭击行动会有所收敛，保持对黎真主党的压力。然而做到完全停战非常困难，如果只是零星的袭击，可能对局势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各方保持一定的外交谴责，要求美方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如果袭击持续不断，这样一来美伊之间缓和的停战局势，达成的所有战线停火，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了。美国为了维护停战缓解国内的压力的目标，会对以色列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力量无论是考虑到大选还是长期战略，也将保持强硬的姿态，美以之间的矛盾会随之显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二十四小时，我们来梳理国内焦点。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自行车等民生领域重点产品，正全面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10: 将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以及手提式灭火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防火门等重点消防产品纳入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三年行动和网售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狠抓源头生产，现场排查，监督抽检，风险监测，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
11: 市场监管总局已将上述产品列为年度执法稽查重点，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不符合生产许可证、3C 认证等准入要求和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等违法行为。 今年一季度已经查处违法案件2184件，涉案货值1779万元。
5: 记者今天从发布会上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分子、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11: 试点工作的核心正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
10: 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餐饮经营者落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
11: 同时可以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入网。
10: 将加强对试点经验的总结梳理，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生成、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让数字监管真正成为市场诚信的坚固基石。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面向全国征集科研力量，集中攻关三类食品掺假检验关键技术。
11: 本次榜单明确三大重点攻关领域，分别是酒类产品掺假鉴别与定量测定，重点研发白酒中外源性乙醇以及橙色、橙香、橙味物质的系统测定方法。第二个是乳及乳制品真伪检测，着力破解羊乳掺杂牛乳等鉴别定量测定难题。第三个是调味品掺假检验，主要针对酱油违规掺杂其他水解蛋白等问题。此次揭榜挂帅旨在突破食品掺假检验核心技术瓶颈，补齐监管技术短板，严厉打击食品掺杂掺假违法行为，保障食品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这对于算力的需求是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的。我们都知道，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而我国的算力总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二。
5: 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张网当中最新的一张网。那么算力网要怎么建，要建成什么样呢？我们一块来了解。
12: 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
13: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 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5: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在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
12: 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数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记者发现，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的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也落户到这里，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
14: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那么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啊，对于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12: 对于普通人而言，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6: 正在加快建设的算力网，瞄准的就是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当中的新需求。人形机器人，这又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赛道。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就通过海量实景数据采集，依托算力底座，训练机器人的聪明大脑。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15: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这儿呢是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走进这座上万平米的训练大楼，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科幻电影的拍摄片场。我们能看到上百台的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开展着数据采集和训练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手柄等设备隔空指挥机器人一步步抬手操作，就像是老师带学生、家长带孩子一样。可以说啊，这里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启蒙训练场。那机器人的很多本事都是从这儿学起来的。那目前呢，整个创新中心搭建了30多个1:1还原的标准化应用场景，覆盖家居、商超、办公、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个超市零售的场景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咱们的训练员啊，正在指挥机器人练习从货架上识别商品并取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能看到咱们的机器人已经能够非常丝滑顺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了。那光是抓取放置这个动作，机器人就累计重复了几千遍。那目前呢，整个中心每天能产出超过20000条标注完成的有效训练数据。而涉及到更加精细的动作数据，这里还会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来进行采集。那就像拍电影一样，工作人员的示范动作会被高精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并转化为机器人可以学习的动作模板。那这些来自真实场景的海量数据，就是支持我们的机器人变得更聪明的多模态数据。那么它主要包括视觉、触觉等等一些关键的数据信息。那么通过它们呢，来建立机器人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那么这样的数据越全越真实，未来我们的机器人就越灵活越聪明。采集到的海量数据之后会被输入到机器人大模型完成训练。那么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呢，就要消耗到大量的算力。那这些算力从哪儿来？目前武汉超算中心已经为机器人创新中心开通了算力专线，它有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延时，就像是开辟了一条算力的高速公路，确保这里的巨身大模型数据跑得更快。那目前呢，包括武汉超算中心在内的湖北省内外24家算力中心已经被纳入到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而且呢，通过平台自主研发的算力超市，只需要轻轻的这个点开网页，输入您的算力需求，就可以像淘宝购物一样，在这个算力池当中轻松的获取到相匹配的算力资源。 那目前平台已经接入通算、超算、智算、量子计算等七种算力类型，实现统一调度、高效协同，最大化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率，为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算力保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在江西上饶余干县的信江岸边，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祖祖辈辈都是捕鱼为生，但是却把救人当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本分。从十几岁第一次下水救人开始，61岁的程爱华已经在信江里救起了40-50条生命。
1: 程爱华的哥哥、妹妹、儿子、侄子都曾经在江水里救过人，一家人用40多年的坚守在信江上筑起了一道生命防线。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从最近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说起。
2: 2026年5月26号上午8点，一声沉闷的落水声打破了信江的宁静。正在自家阳台准备上班的周英正好看到了这惊险的一幕。
3: 哎，咱们快急快急，你厉害的，快急快急。
4: 我当时就很慌张的叫我爸爸，我说爸爸赶紧有人落水了，赶紧来救人。爸爸当时那个牙，他在刷牙，他在里面刷牙，就冲出去了。
2: 听到喊声的程爱华嘴里还含着牙膏沫，一把抓起靠在院子里的桨板就冲下了江堤，凭借着多年的经验，短短几分钟就滑到了溺水者身边，及时将他打捞上岸。
5: 这几分钟就滑到那边，就把那个人，当时他就想沉下去了，沉下去我就噔噔跳下去，就把他扎住把他拉起来，带着个救生圈就往岸上滑嘛。
2: 所幸施救及时，溺水者被救上岸，并无大碍。这样的生死时速在水岸边时常出现。程爱华家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常年居住在信江边。兄弟姐妹几人都在8-9岁左右就学会了游泳。在10几岁时，程爱华第一次救人，把一个在河里戏水无法自行回到岸边的人拉了回来。那种看着濒临绝望的人重新站稳脚跟的踏实感，让他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水里的任何一点异常动静都会牵动他的神经。
6: 那这么多年，你大概救过多少个人？算过吧？
5: 我也没有统计，也没有算，大概有40-50个人。一般我是住在江边，我家里看，每年都有，平常都有发生这个事，就看到都放不下去嘛，意思，心里放不下去。
0: 就是这么一份心里放不下去的执念，让程爱华在信江边守了40多年。一开始他救人是全靠一身好水性，但是经历的生死多了，他慢慢明白光有勇气还不够，趁手的装备往往能在生死关头抢回更多时间。
1: 日积月累，程爱华把自家靠近江边的库房改造成了一个随时待命的微型救援站。
5: 这个救生圈呢，救生衣呢，什么这个船那个设备了，就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我就很快的出动。
2: 推开程爱华家靠近岸边的库房，一个微型救援站赫然在目，十几件挂得整整齐齐的救生衣，几个救生圈，院子外面还摆放着桨板、泡沫板、小船等不同的工具。
5: 放在这里，就是我要心里有一个这个准备，反正有什么事朝这里方便一点。
2: 刚开始救人的时候，程爱华全靠一身好水性，连救生圈都没有。可救的人多了，他渐渐发现光靠勇气远远不够。他开始有意识地积攒救援装备，从最开始捡别人丢弃的旧救生衣、手扎厚重的泡沫板，到后来自己买桨板，再到花几千块添置专业潜水设备，一点点把这间不起眼的库房变成了信江边的微型救援站。
5: 人家叫我潜水，我设备也有，你也看一下。这是天冷的时候，我就要穿这个保暖衣，这个有就保到一点温度，不会冻。有那个氧气光放下去就没事了，戴着那个眼镜了。戴眼镜下去看得见呢。
2: 虽然自己也并不富裕，但程爱华说，他之所以舍得花几千块买这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东西，是因为心里藏着一个永远的遗憾。多年前，也像这样临近端午节，一艘龙舟撞上桥墩，船身瞬间翻倒，船员们被反盖在了船下。程爱华看见后，立马开着自己的渔船过去救人。
5: 发动船撞桥墩，那个船就扭断了，就扭到那个桥墩。

0: 身上动都不动，一传那个人了就很危险了。开过去，我老婆她都很惊，她说你这么大的神经过去，你自己不要命？当时那条船，他死了一个人。
1: 哦。
0: 他死了，他就通在那个水，他水通走了嘛。我看着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嘛。
2: 那个被洪水卷走的年轻人，成了程爱华心里永远的刺。直到现在，每次路过那个桥墩，他都会下意识地多看一眼。也就是从那以后，他也想着不能因为装备不够留下任何遗憾。
3: 而程爱华的坚守呢，从来也不是孤军奋战。程家兄妹几人全都是喝着新疆水长大的，个个水性精湛，人人都有救人的经历。
4: 他的哥哥、妹妹、儿子、侄子都是新疆边的生命守护者。程家人用自己的行动在新疆边上筑起了一道温暖的生命防线。
2: 程爱华69岁的哥哥程小华和弟弟两人都是远近闻名的救人英雄，程小华自己也独自救起过不少落水者。2019年夏天，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江边玩耍，不慎滑入江中。正在附近散步的程小华听到呼救声，二话不说就跳了下去。
0: 他们说我们两兄弟是英雄啊，我不是英雄啊，我是看做好事，做点好事并不难嘛，是吧？学习雷锋嘛，是吧？他那个深渊都爬得很了，当时啊，我们家里也感到这个事情也害怕啊，那所以就感谢他们了，也是在这边河边读啊，得有这个两兄弟啊，大家放心一点嘛。
2: 在程家人看来，救人不仅是自己的本分，更是要传给下一代的家风。2022年的夏天，程家两代人联手完成了一次惊险救援。那天，程爱华正在家里和侄子程军峰聊天，突然听到江边传来呼救声，叔侄俩二话不说，拿起救生装备就冲了出去。
0: 当时我的侄子就拿那个救生圈就游过去嘛，我就把这个过去嘛，不把这过去，他两个人他游了过去，他人也怕吃不消了。
2: 这次救援后，程爱华和侄子共同获评当年的江西好人，父辈的身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如今接力棒已经稳稳传到了下一代的手里。程爱华的儿子程文博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跟着父亲在江边长大的他，不仅学会了一身好水性，更把救人刻进了骨子里。去年夏天，程文博独自在江堤上救起了一名轻生的人。
5: 我很支持父亲在他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救人嘛，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也很担心他的安全，我也会把我们家这个乐于助人的那个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的人。
2: 在新疆岸边的这个社区里，程家的故事家喻户晓。对于住在江边的居民来说，程家人就像新疆边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6: 他在这里附近的两边都住了很多人，而且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
2: 61岁的程爱华依旧让自己保持着每天沿江边巡逻1个小时的习惯，同时也加入了社区的志愿者队伍，一边保护着这一江绿水，一边守护着万家灯火。
0: 就是这个生命，就完全是一个家庭啊！只要我能动，我一直会数到这条河。等我动不了的时候，还有我儿子、孙子，我会让他们一直传下去。
3: 最开始救人是偶然，到后来救人是自然。对于在江边的邻里，救人是天大的恩情；可对于程家人自己来说，救人是本分的常情。对于程爱华这一辈的人来说，救人是即使年岁大了也不会丢弃的本能反应；而对于程家的儿孙辈，救人是唤醒年轻身体里某种城市基因的自我证明。
4: 做一件好事啊，或许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更难的是把做好事作为家风代代相传。一身好水性，既能养人亦能救人，这就是渔民家庭里的耕读传家。这一家子好人守护的是最宝贵的生命，我们当然也有理由为他们献上最由衷的祝福。好人一生平安，岁岁幸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国际焦点。 当地时间15号，美国空军的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之后坠毁，机上8人死亡。美国空军官员表示，该飞机当时正在执行测试任务，以支持雷达升级项目。
1: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据媒体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
8: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1: 美国空军方面还表示，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暂停所有飞行任务，事故原因暂不清楚，相关调查已经展开。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多家媒体报道，15号发生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当时，一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该坠机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英国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1: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斯塔默还表示，英国将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但会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英国政府当天在官网上发布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新规的官方问答称，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即时通讯服务不在禁令范围之内。对于游戏等其他在线服务，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高风险功能，如直播、陌生人可联系儿童等功能，也将受到限制。英国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等措施。对于16岁和17岁用户，他们仍可访问社交媒体，但对于这一年龄段用户，直播及游戏中与陌生人互动等功能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称，将在今年年底前进行相关立法，并在2027年初开始实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19:46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8:46左右，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有明显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3: 再见。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 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难掩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6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6月1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6月16号，韩正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0: 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3: 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4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5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5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4: 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的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趋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与回应。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连续8个月保持上涨。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 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也带动部分行业价格回升。五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主要由于迎峰度夏煤炭补库需求上升，以及化工建材等领域非电用煤需求增加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今年五月和上年五月相比，油气开采、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出厂价格上涨仍然较为明显。
4: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较多，但是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
5: We've done a great job, and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It all started, an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fully agreed to that with strong policing powers,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hich is what it was all about.
6: 特朗普称，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报道还说，双方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当前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他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

0: 拉万奇16号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此前一天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谅解备忘录中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将采取行动。不过巴加埃表示，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双方并未磋商核问题具体细则。
1: آمریکا متحد هست، موظف هست،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تعهداتی که طبق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ش ملزم شده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قاعدتا هر نقض عهدی که از طرف سایر بازیگران، سایر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صورت بگیره هم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خواهد بو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ن قبلا هم عرض کرده بودم،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ما بحثی رو مطرح نکردی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扎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而综合各方消息，相关内容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首先，我们来看看在战后重建资金支付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怎么说的。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3: The Iranians are say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ccess to a $300 billion reconstruction fund. True or false?
4: Well, Ed, that's the sort of thing they could have access to, funded by the Gulf Coast Coalition, so long as they honor their end of the obligation.
0: 美国国会山报称，万斯所说的海湾沿岸联盟可能是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15号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
2: 在有关何时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上，美伊也是说法各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则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才会解冻。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全面开放以及是否免费等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有不同。在何时全面开放的问题上，伊朗媒体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在海峡是否免费的问题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则称，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

0: 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一起来看。
1: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 50% 至 90%， 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一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2: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 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1: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3: Ya vemos.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 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o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至17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16号夜间至19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6月16号20时至17号20时，华北中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接下来我们来看广东和广西的情况。本次降水过程以来，统计时段为12号20时

0: 至16号16时，广东大部先后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市县的区域平均雨量超过了150毫米，其中汕尾陆丰市最大24小时雨量为769.1毫米，出现在14号02时至15号02时。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广东汕尾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多部门也迅速投入到抢险救援行动中。当地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本轮强降雨期间，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在乔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在家中，镇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前往救援，在齐腰深的积水中将老人抬上橡皮艇，一路护送至安全地带。在博美镇，强降雨造成一处低压电杆倾倒，抢修人员对杆基进行排水回填并夯实，排查消除风险点。据了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部分电杆倾斜，线路通道受阻，约2.1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16号，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中午，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降为3级。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巡查管控，排查隐患，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2: 经过前期的这个降水啊，我们这个山体含水量还是比较饱和，那么地质灾害这个滞后性啊，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主要我们还是一个巡查加管控，如果有一些山体松动、碎石滑落，那么我们可能要进行研判，果断地进行这个封控。
0: 广东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当地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4: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5: 送过来之后，我们是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4: 为了保证留守村民的生活，工作人员同步逐户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群众诉求，随时处置险情，转运群众。
0: 再来看广西的情况，据广西水文中心监测，15号8时至16号8时，广西玉林、钦州、贵港、北海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受此影响，广西境内16条河流、18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洪水。广西水文中心16号8时发布预警，未来24小时，南流江、平陆运河、大丰江、九州江、玉江支流、五思江、蒙江河等可能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可能超警。玉林、南宁、贵港、钦州及北海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请沿岸群众提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从15号晚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从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16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这条路上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出行，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特大

0: 全通行，但是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仍然存在的巨大的差异。
1: On va encore tomber dans une impasse, c'est-à-dire des discussions qui seront pas, qui vont pas apporter des choses positives, qui vont pas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actuels.
2: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不过，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等为号召。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美国政客新闻网在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团结一致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
3: 当地时间15号，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死亡。美国空军官员表示，该飞机当时正在执行测试任务，以支持雷达升级项目。
4: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据媒体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
5: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 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4: 美国空军方面还表示，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暂停所有飞行任务，事故原因暂不清楚，相关调查已经展开。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多家媒体报道，15号发生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当时一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该坠机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
3: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相关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2: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英国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此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这一拟实施的社媒禁令今宣布后，迅速在英国青少年、教师、家长等群体中引发讨论，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6: What was your screen time over the weekend?
7: Nine hours.
6: So suddenly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time to fill. And what will you do?
7: Stare at a wall.
8: I really like going on my phone, just texting my friends, just funny memes and everything. But I know in the future it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young people's live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it will create a lot of stability in the future.
9: I'm absolutely over the moon. What a brilliant announcement this morning. I think the devil's in the detail now.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wait that detail. And I think for me, the key thing that we absolutely don't want is to push young people into spaces that might be unregulated on the internet. So I think the detail is important.
2: 路透社15号报道称，英国政府

0: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0: 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2: 国家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宽职业发展渠道。各地将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探索编制海洋经济紧缺人才相关目录，优化人岗匹配对接服务，同时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引导相关高素质人才向海洋领域转移。
0: 北京时间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16号8点39分，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试运行。
3: 高铁线路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
4: 通过检测列车运营时间、设备运行状态，将各项理论参数与现场实际逐一校准核验，为后续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创造条件。
3: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4: 西石高铁全线穿行于秦岭山区，线路桥隧相连，桥隧比高达90%以上。我们严格落实精细施工要求，各项轨道指标均达到时速350公里运营标准。
3: 西石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北端起于西安东站，衔接西延高铁、西康高铁，并通过联络线接入徐兰高铁等干线，南端与已运营的汉石高铁无缝对接，形成贯通西安至武汉的快速客运通道。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高考志愿

0: 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3: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0: 端午临近，福建莆田仙游县风亭镇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如期启幕。15号，当地举行了龙舟采接下水仪式。
1: 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装扮一新的龙舟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开启采接巡游。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风亭明代古龙头。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4: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1: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风亭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5: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1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0: 在浙江嘉兴，一系列融合水乡风情与传统民俗的端午活动热闹开启，人们在大运河畔赛龙舟、游鱼灯、穿虎衣，在浓浓的烟火气中迎接端午节。
6: 在大运河桐乡崇福段，20艘装点一新的龙舟破浪而出，队员们在阵阵鼓点中合力挥桨，奋勇争先。河面上龙舟竞渡，船桨翻飞，河岸旁人声鼎沸，呐喊加油。
7: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6: 水上比赛激情澎湃，岸上鱼灯巡游队伍缓缓走来，居民们穿汉服举鱼灯，小推车里的宝宝们也换上了当地特有的五毒衣和虎头帽，共同祈愿端午安康。
8: 几乎每年都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小朋友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6: 在大运河海宁长安段，龙舟竞渡同样精彩，10支参赛队伍中除了本地居民，还出现了不少外国面孔，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选手一起挥桨逐浪，沉浸式感受地道的中国端午。
9: 我来自俄罗斯。

0: 去年我参加过这种比赛，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1: 游客们不仅能看运河中龙舟争渡，还能逛岸上宋韵雅集，在体验古人风雅生活的同时，也亲手包粽子、制香囊，把节日的安康祝福带回家。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东京阴，19到26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7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7到31度。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开罗晴，21到36度。巴黎晴，18到32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悉尼阴转小雨，13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24度。
1: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2: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
0: 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北京时间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
3: We've done a great job, and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It all started, an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fully agreed to that with strong policing powers and.
4: 特朗普称，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

0: 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报道还说，双方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当前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他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此前一天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谅解备忘录中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将采取行动。不过，巴加埃表示，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双方并未磋商核问题具体细则。
1: آمریکا متحد هست، موظف هست،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تعهداتی که طبق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ش ملزم شده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قاعدتاً هر نقض عهدی که از طرف سایر بازیگران، سایر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صورت بگیره هم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خواهد بو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ن قبلا هم عرض کرده بودم،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ما بحثی رو مطرح نکردی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扎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电话，双方重申两国将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安全与自由通行的国际法规定。双方表示希望各方继续开展积极务实的努力，为推进富有成效和建设性外交进程营造有利环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此外，双方强调将在睦邻友好原则基础上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一起来看。
0: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1周至1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3: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0: 研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1: Ya vemos 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 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0: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每一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每一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向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每一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七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来自瑞士日内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看总台记者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3: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在峰会的开幕当天，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危机，美国呢称海峡在本周五有望完全的开放，并强调美国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帮助。法国呢则重申希望与英国推动多国的军事任务，通过扫雷和护航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通行。那美法此番表态也显示，双方虽然都希望恢复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通行，但是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4: On va encore tomber dans une impasse, c'est-à-dire des discussions qui seront pas, qui vont pas apporter des choses positives, qui vont pas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actuels.
0: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不过，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等为号召。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美国政客新闻网在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团结一致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相关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0: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英国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此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这一拟实施的社媒禁令经宣布后，迅速在英国青少年、教师、家长等群体中引发讨论。 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0: 区多处路段积水，树木倒伏，淤泥堆积。积水消退后，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洁和隐患排查处置工作。
1: 暴雨过后，城区积水逐步消退，道路、人行道及绿化带残留大量淤泥、垃圾和枯枝杂物。梧州各城区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在主次干道、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深度清扫。工作人员采用人工清扫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铲除路面厚重淤泥，同步调度清扫车、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目前，梧州城区所有内涝点积水已全部排清，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重点走访山边低洼地带住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叮嘱居民关注天气变化，确保防汛预警信息全覆盖无遗漏。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前建路有一处山体滑坡隐患，辖区迅速拉起警戒线，张贴安全提示，严禁无关人员靠近。同时，在滑坡坡面铺设防水防渗布，阻隔雨水下渗，防范次生地质灾害发生。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开在小卖部里的免费书屋，
3: 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4: 不用，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帮忙哈。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教大家读书。
2: 书香微光，点亮乡野日常。
5: 读完人体百科，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
4: 现在书柜是写意，拆光也非常好。
6: 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农家书屋是党中央部署实施的重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这些书屋扎根乡土，补齐乡村公共文化短板，帮助农村群众解决看书难、借书难的问题，持续涵养文明乡风，夯实乡村精神文明根基。今天我们就走进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来看一看村民李翠丽的故事。李翠丽是村口小卖部的店主。18年前，她做出了一个很让人费解的举动，撤下了货架上热销的白酒，换成了图书，供村民免费借阅。
11: 翠丽，拿两包挂面。
12: 中。
11: 这多少钱？
12: 这10块钱。
11: 10块钱。
13: 河南省内黄县有个李石村，村口有家小卖部。店主李翠丽经营这家店已有20多年的光景。
14: 请问您是本村人吗？
12: 是，给这个村省这个村张了。
14: 这个商店生意怎么样啊？
12: 还算过得去吧。
13: 和常见的村口小店一样，这里主要卖食品和日用百货，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穿过店面，别有洞天，里面有一方专供阅读的小天地。
14: 你这儿的藏书大概有多少啊？
12: 大概有5-6千册。
14: 那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12: 不用。
14: 都不用。
12: 对。
13: 一个以小店为生的乡村妇女，为什么要腾出空间搞起公益性质的图书室呢？每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李翠丽的思绪就会回到18年前。
12: 2008年的时候，狗团来村里演出了，音乐。就是痛痛痛痛痛。
13: 让李翠丽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一场格调十分低俗的演出。
12: 我包的号
4: 突然心里边就觉得难受。

0: 就是我觉得，就我了哈儿，我身边的哈儿，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还有没有未来？
1: 李翠丽觉得，低俗的东西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缺少了健康的文化生活。她从小喜欢读书，觉得阅读可以陶冶性情，让精神世界充实起来。
0: 我没考上学，就上初中又上两年职业高中，没家上更好的学，但是这个阅读的种子其实给我心中种下了。我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说，我教大家读书。
1: 就这样，2008年，他把自己家里的200多本藏书摆上了小卖部的货架。
0: 当时白酒是卖的最好了，就是卖白酒这个活计，我就是把这个活计腾出来，谁一进门都能看见，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何证件，谁都能进。
1: 可长久以来，乡亲们一直在小卖部买食品、买生活用品。见货架上摆了书，没有阅读习惯的他们十分诧异，不但自己不碰书，也不让孩子碰，顾虑李翠丽这样做有什么意图。而李翠丽觉得自己的初衷就是为孩子好，孩子们不来，那就想些办法吸引他们来。
0: 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棒棒糖，把糖吃完了，再拿一本书，再给个糖。一开始你就看不看我就不管你，后来我就是发给你糖，但是我回来我有问题要问你，比如说我问你这个书的主人公是谁啊？啊，这个书讲个啥故事啊？
2: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胡萝卜先生他没有鼻子，白菜小姐编织了一个眼镜戴在了胡萝卜先生的眼上。
3: 读完《人体百科》这本书以后，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每个细胞是怎么组成的。
1: 尝到了糖果的甜味，又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孩子们开始喜欢来这儿了。而这时能借给孩子的书却越来越少。见此情况，李翠丽说通父母挤出钱来购置了一批，可没过多久又不够了。无奈之下，她决定走出家门去募集图书。
0: 那个时候就大家才养成这种阅读习惯呢，觉得你要是现在放弃了，那不都前功尽弃了。
4: 回来以后一瞧这表情就知道，如果来了高高兴兴的家，哎呀，这样拿来说我们大家都卸车，帮助卸车，帮助整理，有点没有目的来，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
1: 直到现在，李翠丽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她听说一个部门有一批闲置的图书要处理，便到乡里开了证明，说明自己的用途，然后找上门去。
0: 当时他们说等到星期一你再来吧。星期一再去的时候，就是人家书卖废品呐、哎呀，一出他那个单位就自己觉得说不上来是啥，就觉得委屈啊还是啥，我就搁他那个门口放声哭。
1: 即便受了委屈，李翠丽也没有气馁。回到家，她把小卖部的库房改造成一个简单的阅览室，起名微光书院。孩子们放学了，他就招呼大家过来读书。孩子们上学去了，他就以微光书院的名义继续募集图书。
0: 我要为我的父老乡亲还有身边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还就是说写了一首诗，就是微笑文字的如纸，点亮心灵的洪荒。去吧，向远方，让心温暖心，让光点亮光，有了光就有了希望，有了光就有了方向，有了光就有了温暖，有了光就有了力量。
1: 李翠丽用坚守让这缕微光持续地闪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变化。
5: 说个词语啊，或者写个作文呀，是不是？然后他能表达出来。
6: 哦。
5: 明显的比就是普通的孩子没有。不经常读书的孩子那个明显的有差别，
7: 看一本再换，休息他也知道哪能了，这看着书多他成绩都提高了。
2: 我变聪明了，
6: 变
2: 机智了，变勇敢了、我以前只写那么一两行，我现在写的一张都写不下。

0: 孩子们有了进步，大人们也逐渐理解了李翠丽的初心，也开始到微光书院看书借书了。
1: 喜欢什么样的书啊？哪种类型？
2: 历史文学这类的，干完正活大家休息着看一会儿。我即便是这一本书看完我都换。
3: 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村民李翠丽。
0: 2012年，河南省内的媒体报道了李翠丽和她的微光书院，李翠丽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并收获好评。
4: 就是你是个公益人，你是个图书馆人，你是一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行者。
1: 哦，
4: 哇，这种转变太翻天覆地了。
1: 那这个书是不是也就是源源不断的，就不用再担心这个书源的问题了？
4: 对，上海有个公益组织，一下捐了一吨书。
1: 一吨？
4: 嗯。
0: 李翠丽的故事传开之后，便有爱心书籍不断从各地邮寄过来。一年时间内，微光书院的藏书就由数百册增加到近5000册。2020年，微光书院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协助下完成了整体翻修。
4: 你看现在书柜是新的，然后采光也非常好，这还有这个电子黑板。
1: 哦，还有空调，我看啊。
4: 对，还有空调啊，还有这些椅子，都是由咱政府、由咱这个社会组织、社会各界给予咱的帮助跟支持，让咱现在这个整个空间就是很能静下来阅读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
0: 书院的条件好了，孩子们来的更多了，李翠丽与家长的接触也变得频繁起来。她发现家长普遍支持孩子多读书，但同时有的家长又顾虑孩子眼界开阔了就不太好管教，特别是一些单独带孩的母亲。
4: 现在这孩不好管，不听话，是不是都是孩子的错，还是说我们某家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然后就请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类型的书，就让大家去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跟上社会成长的步伐。
5: 祝愿大家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生活有书。
0: 如今的李石村，青壮年忙着打工务农，孩子们忙着上学读书，而老年人的生活则有些单调乏味。怎样让老年人过得更充实一些呢？李翠丽想了个办法，给这些老人录视频，请他们讲述村庄的变迁，也讲述他们以往在读书方面的经历。
6: 那家喽都是爱看书，看书那没有说哪儿还不是像这样某家书。
4: 用阅读带给你人生有啥影响吗？
6: 我觉得这个看书不咋，对我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小那会儿家里贫穷，有更多的书读着不咋，我觉得现在我应该更好。
4: 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述对孩子们来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阅读，它来就是说通过一位老人来读他的一生。其实每一个老人他也是一本书。
7: 他搞点老外以后，他就成那个。
0: 老人们在微光书院拿着老物件，把尘封的岁月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则在汲取书本知识的同时，更真切地触摸到时光的印记。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走进来走出去，他们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重返故地，成为微光书院的志愿者。如今，李翠丽一边打理小卖部，一边继续呵护微光书院。这十几年里，她投入到微光书院的个人积蓄已经超40万元。有人问她这样做值吗？她说值。问她下一步做啥？她的回答是一首自创诗歌的名字，《等你》。
4: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执着、坚定，饱含热泪。却依然面带微笑，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即便

0: 岁月把沧桑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春天里的我。
1: 我们理解李翠丽眼里的春天，应该是那些手捧着书眼睛发光的孩子，那些被书籍照亮灵魂的孩子，但也包括他的父母和身边的乡亲。随着书香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越来越美的书屋，越来越适配的好书，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3: 如今广袤的乡野农家书屋已是星罗棋布，这是山东高密保德书院由一对教师夫妻携手创办，秉持读书育人、崇德向善的理念，同时守护非遗、传承传统文化。四川内江长江书屋集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社区居民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既是乡村文化地标，也是文旅融合的打卡地。浙江绍兴匪乡书社由一座老旧茶厂改建而成，依托山野风光，更续一方文脉，是当地百姓乡土休闲、学习充电的好去处。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以儿童阅读为特色，十多年来见证了许多爱好阅读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业有成。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587000家，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2.6册，农家子弟和农民群众的求知之路由此点亮，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越发坚实。
4: 农家书屋工程落地多年，在政策统筹扶持和民间热心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各地的乡土书屋遍地生根，蓬勃发展。以河南内黄李翠丽微光书院、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为代表的民间书屋，扎根村落，普惠老小，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护航乡村少年的成长，又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淳朴乡风。无数基层的普通人默默坚守，点点书香微光汇聚成了强大力量，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熟悉网购的人都知道，购物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仅退款等规则。然而，这些本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要面临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买家，那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1: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女士吗？
2: 对啊。
1: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换个地儿说吧。
3: 民警为什么会在健身房对这名女子实施抓捕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给她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
4: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吧。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3: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5: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

0: 这个客户手上了。
1: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2: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儿。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儿，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1: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2: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2: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1: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2: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到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1: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2: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3: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为无法收货才联系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1: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0: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1: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0: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谋取利益。
1: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0: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1: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0: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复了、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13层。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2: 民警分析，货物的买家也就是14楼的住户石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当民警在小区健身房找到他时，他却表现得一脸无辜。在他的家里，民警当场查获大量涉案衣物，但是直到这时他仍然矢口否认。
1: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
3: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4: 知道
3: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4: 对啊，我拒收了呀。
3: 拒收，然后
4: 我退回了呀。
3: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
3: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5: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4: 这些都是。
5: 这所有都是。
4: 嗯。
5: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使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0: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1: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
0: 因为联系不上，再加上看有很多的包裹堆在门口，然后想着肯定是这家的主人还没回来，而且他们这个送货也有时效性，他们以拍照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代表自己送到了。
1: 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0: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

0: 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1: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0: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带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1: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0: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2: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1: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2: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3: 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售后机制，为什么会被少数人变成占便宜的工具？答案不只关系商家，也关系每一个普通消费者。规则被精准利用，谁来保护交易的公平？石某的零元购是建立在快递员和商家为他买单的基础上，而诚信交易的底线在于不应让商家为少数人的算计买单。作为平台而言，应承担起识别、处理、判断的义务，对商家申诉不能只是走流程，证据应得到有效审查。被滥用的规则不应让所有人一起买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用户反复上传盗版剧集，版权方20多次投诉，平台却机械的只删链接不封号，导致用户持续上传，侵权反复发生。那这种情况下，平台要不要担责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的一起侵权纠纷给出明确答案，平台构成帮助侵权，必须赔偿。
1: 一家影视公司享有一部知名电视剧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他们发现视频平台上的一名用户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上传这部电视剧的完整剧集，侵权链接多达100条。
5: 这个账号它基本隔几天就会上传就是侵权内容，然后我们就进行投诉，这个频次非常的高，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投诉也进行了比较多次。
6: 原告方发现这个侵权内容之后呢，对于被告公司发出了相应的侵权通知函，要求被告公司呢针对相关的侵权的内容进行删除处理，并且对于上传侵权内容的用户采取屏蔽、封号等措施。
1: 2023年5月31号至9月21号，这家影视公司先后20多次发起投诉，针对侵权账号发布的105条侵权链接进行维权。投诉诉求也从最初的要求删除链接，逐步升级为要求平台封禁重复侵权的账号。
3: 然而

0: 平台虽然每次都在接到投诉的次日就删除了侵权内容，却始终未对涉事账号做出处置。
1: 那么被告公司呢，采取了这个删除的举措，但是原告发现，在被告删除之后，很快的，相关的这个用户呢，又将同一部作品的整集的其他集的一些视频内容又进行了一个上传。
0: 平台删除了侵权链接，却不处理侵权账号，于是用户又反复上传了电视剧集，这让影视公司陷入了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的维权拉锯战。无奈之下，影视公司将运营视频平台的科技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构成帮助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2: 所谓帮助侵权，就是认为虽然平台不是一个直接的侵权的行为人，但是他应当知道这个用户在持续不断地做出侵权行为，但是他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他就应该承担一个侵权的责任。
3: 我们认为侵权内容是处于一个明显可被平台感知的位置，而且经原告多次投诉，然后对于重复侵权的账号没有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阻止侵权行为，所以存在应知的这个侵权过错。
0: 不过对于影视公司提出的侵权赔偿主张，被告科技公司并不认可。
4: 公司并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侵权链接被告均在收到原告通知当日或次日进行了删除下线处理，平台对于用户的账号封禁实际上是处罚最为严厉的措施，因为如果简单对账号进行封禁，会限制该账号合法使用的权利，不符合比例原则。
0: 被告科技公司辩称，用户上传的是电视剧的不同剧集，算不上重复侵权，不应对用户账号做封禁处罚。他们还主张，平台每天都有海量视频上传，无法事前逐一审核。每次收到原告投诉后，平台都及时下架了对应链接，以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不构成帮助侵权。那么，被告方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2: 原告公司他就这个作品的不同剧集甚至不同系列都是享有著作权的，虽然哈每天上传的内容是不同的，但是仍然是同一部作品下边的单集而已，仍然是属于这个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你应当具有一个更高的管理义务。
0: 法官解释，涉案侵权内容均为涉案作品整集上传，标题包含作品名称及集数，侵权信息明显。被告科技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原告影视公司多次明确指向同一侵权账号的投诉后，已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
1: 这个权利人已经针对涉案的这个用户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侵权的这种投诉，平台也是通过以往的投诉能够锁定到这个具体侵权人、侵权用户的情况下，那么应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删除侵权内容之外的封禁也好或者屏蔽也好这样的举措，以免权利人和平台之间陷入一种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这样一种重复沟通重复的维权的一个过程。
0: 删除了侵权内容，平台就能免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有能力对侵权用户实施管理，却仅采取单纯删除处理，未能有效制止重复侵权，存在主观过错，构成帮助侵权。
1: 那么平台不作为的这种行为，那么导致了侵权内容在平台上泛滥或者说蔓延的情况下，那么它对于侵权内容的传播是要去承担一个主观上的一种过错，技术上的这个帮助侵权的责任。
0: 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认定被告科技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判令其赔偿原告影视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被告科技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平台应该要尽到看门人的义务，我们不是说要求平台一定对每一条视频在事先进行相应的审核，但是对于比如说实际存在侵权或者有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这些视频也好，或者说其中的这个用户也好，那么平台是要尽到合理的注意的义务。
0: 通知删除曾是一些平台的惯用做法，但它绝不能沦为

纵容侵权的挡箭牌。这起案件释放了明确的司法信号，在免费内容加广告收入的商业模式下，这些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着侵权内容带来的流量红利，一边又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治理责任。针对持续侵权的账号，平台就应该拿出对应的治理手段，不能走完删帖流程就自认无责。只有切实履行好内容看门人的职责，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推动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十六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
0: 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2: 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3: 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的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0: 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16号8:39，5530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试运行。
4: 高铁线路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

0: 组实战检验。
1: 通过检测列车运行时间、设备运行状态，将各项理论参数与现场实际逐一校准核验，为后续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创造条件。
0: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2: 西石高铁全线穿行于秦岭山区，线路桥隧相连，桥隧比高达90%以上。我们严格落实精细施工要求，各项轨道指标均达到时速350公里运营标准。
0: 西石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北端起于西安东站，衔接西延高铁、西康高铁，并通过联络线接入徐兰高铁等干线，南端与已运营的汉石高铁无缝对接，形成贯通西安至武汉的快速客运通道。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至17号20时，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以及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20时至16号16时，广东大部先后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广东汕尾、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多部门也迅速投入到抢险救援行动中。当地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本轮强降雨期间，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在桥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在家中。镇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前往救援，在齐腰深的积水中将老人抬上橡皮艇，一路护送至安全地带。在博美镇，强降雨造成一处低压电杆倾倒，抢修人员对杆基进行排水回填并夯实，排查消除风险点。据了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部分电杆倾斜，线路通道受阻，约2.1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16号，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中午，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降为3级。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巡查管控，排查隐患，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6: 经过前期的这个降水啊，我们这个山体含水量还是比较饱和。那么地质灾害这个滞后性啊，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主要我们还是一个巡查加管控，如果有一些山体松动、碎石滑落，那么我们可能要进行研判，果断地进行这个封控。
4: 广东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活生产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当地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8: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9: 送过来。

0: 来之后，我们是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火车站，就必须要见到人。
1: 为了保证留守村民的生活，

0: 逐步消退，道路、人行道及绿化带残留大量淤泥、垃圾和枯枝杂物。梧州各城区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在主次干道、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深度清扫。工作人员采用人工清扫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铲除路面厚重淤泥，同步调度清扫车、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目前，梧州城区所有内涝点积水已全部排清，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重点走访山边低洼地带住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叮嘱居民关注天气变化，确保防汛预警信息全覆盖无遗漏。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前建路有一处山体滑坡隐患，辖区迅速拉起警戒线，张贴安全提示，严禁无关人员靠近。同时，在滑坡坡面铺设防水防渗布，阻隔雨水下渗，防范次生地质灾害发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
3: We've done a great job, and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We're all started, an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fully agreed to that with strong policing powers,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hich is what it was all about.
4: 特朗普称，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报道还说，双方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当前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他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此前一天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谅解备忘录中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将采取行动。不过，巴加埃表示，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双方并未磋商核问题具体细则。
5: آمریکا متعهد هست، موظف هست،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تعهداتی که طبق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ش ملزم شده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قاعدتاً هر نقض عهدی که از طرف سایر بازیگران، سایر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صورت بگیره هم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خواهد بود.همونطور که من قبلا هم عرض کرده بودم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ما بحثی رو مطرح نکردیم.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扎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而综合各方消息，相关内容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内容，在战后重建资金支付

0: 这个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
1: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2: The Iranians are say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ccess to a $300 billion reconstruction fund. True or false?
3: Well, Ed, that's the sort of thing they could have access to, funded by the Gulf Coast Coalition, so long as they honor their end of the obligation.
1: 美国国会山报称，万斯所说的海湾沿岸联盟可能是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15号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
0: 美伊协议的签署是否能让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一起来看。
1: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1周至1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2: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 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1: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4: Ya vemos.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 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

0: 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每一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每一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2: 七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来自瑞士日内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看总台记者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3: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在峰会的开幕当天，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危机，美国呢称海峡在本周五有望完全的开放，并强调美国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帮助。法国呢则重申希望与英国推动多国的军事任务，通过扫雷和护航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通行。那美法此番表态也显示，双方虽然都希望恢复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通行，但是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4: On va encore tomber dans une impasse, c'est-à-dire des discussions qui seront pas, qui vont pas apporter des choses positives, qui vont pas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actuels.
1: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1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不过，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等为号召。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美国政客新闻网在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团结一致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三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扰动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全球石油供应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将继续给全球能源价格和通胀带来上行压力。声明还说，今年三次加息以来，金融条件已较此前收紧，同时经济增长放缓迹象已经显现，由于目前通胀仍然过高，澳央行认为在评估此前加息效果以及石油供应冲击影响期间，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是适当的选择。澳央行今年以来已召开4次货币政策会议，在2月、3月和5月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在能源价格波动和原材料供应不稳定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如今正在遭受日元贬值和国内消费低迷等多重压力。日本专家对此表示，日本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单纯依靠加息或外汇干预就能解决，而是需要从能源安全、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政策等角度多方面着手进行根本性改革。
1: 石田指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日本不仅面临进口成本上升的问题，更面临着部分原材料供应中断的风险。从贵不贵到有没有，石脑油短缺给日本敲响了警钟。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日本政府并未做好准备。
5: 日本は石油の輸入国ですから、石油とかあとガスとか石油関連製品、そういったものの値段が

0: 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1: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五月初一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0: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滑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风亭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2: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一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3: 在浙江嘉兴，一系列融合水乡风情与传统民俗的端午活动热闹开启，人们在大运河畔赛龙舟、游鱼灯、穿虎衣，在浓浓的烟火气中迎接端午节。
4: 在大运河桐乡崇福段，20艘装点一新的龙舟破浪而出，队员们在阵阵鼓点中合力挥桨，奋勇争先。河面上龙舟竞渡，船桨翻飞，河岸旁人声鼎沸，呐喊加油。
5: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滑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4: 水上比赛激情澎湃，岸上鱼灯巡游队伍缓缓走来，居民们穿汉服举鱼灯，小推车里的宝宝们也换上了当地特有的五毒衣和虎头帽，共同祈愿端午安康。
6: 几乎每年都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小朋友，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4: 在大运河海宁长安段，龙舟竞渡同样精彩，10支参赛队伍中除了本地居民，还出现了不少外国面孔，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选手一起挥桨逐浪，沉浸式感受地道的中国端午。
7: 我来自俄罗斯，去年我参加过这种比赛，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4: 游客们不仅能看运河中龙舟争渡，还能逛岸上宋韵雅集，在体验古人风雅生活的同时，也亲手包粽子、制香囊，把节日的安康祝福带回家。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动真碰硬，重拳惩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陆续进驻多地，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
1: 到了矿上以后，我们检查组也是直插井下生产作业一线，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检查。
2: 应该说发现了一批问题隐患，这些问题一开始覆盖面比较广，
0: 既查重大事故隐患，又查安全监管执法，尤其是弄虚作假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
1: 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行行衔接的进行行行衔接。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安全生产巡查如何动真碰硬。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很多媒体都格外关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经开始进行的今年的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当然，因为前期接连发生了几起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我们所有的人也对这样一场明查暗访的工作格外的关注。那么这样一次明查暗访究竟要查出什么问题，整治的是什么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次明查暗访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首先，态度是非。

0: 非常的明确的，严肃认真，动真碰硬，要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接下来还有一个，这次巡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要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要严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接下来这次明察暗访呢，还有五多啊，一个是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这个多揪出放水的人，显然跟这次同步开展的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是直接对应的。那么通过以上的表述，大家显然可以感受到这次明察暗访的力度。那究竟通过这次明察暗访要查出什么样的问题，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整治的效果，更关键的是通过巡查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日常监管，让日常监管更加的扎实到位。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1: 在山西，从6月11号至2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对山西省吕梁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明察暗访。
2: 检查组头天晚上分析研判，确定检查矿井，第二天去被检查矿井的路上才告诉司机去的目的地。到了矿上以后，我们检查组也是直插井下生产作业一线，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检查。
1: 据了解，此次针对吕梁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的明察暗访，矿山方面到目前已经累计排查出各类问题隐患62项，其中煤矿企业重大隐患7项，一般隐患46项，地方政府及监管领域问题9项。
2: 有2起典型问题性质比较严重，一个是煤矿存在通风系统不达标、采集工作面超员作业情况，另一个是煤矿未按照规定开展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这些都是重大事故隐患。除此之外呢，检查煤矿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瓦斯断电、联动报警功能失效、井下防爆设备选型与瓦斯等级不匹配、防突防灭火现场管理混乱、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设计审批程序缺失等等，这些隐患都直接威胁井下作业人员生命安全。
1: 在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背景下，此次在矿山方面的明察暗访会对采掘系统、提升运输、通风系统、瓦斯抽采、探放水点位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流程排查。
2: 针对企业发现的隐患，我们要求迅速处理处罚，对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行刑衔接的进行行刑衔接，层层压实压好矿山安全监管责任。
1: 除了山西，相关的明察暗访工作也在湖南进行。从6月10号至6月2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进驻湖南，对烟花爆竹、矿山、消防以及危化、工贸、城镇燃气、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明察暗访，目前已完成阶段性检查工作。
3: 应该说，发现了一批问题隐患。这些问题应该是覆盖面比较广，梳理发现这些问题应该说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个，有的问题能感觉到就是屡查屡犯、屡改屡犯的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同样的问题多处发生、多处出现。再一个方面的特点，有些问题呢是长期存在，我们平常说的视而不见的问题，就是带病作业。再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查处整改的不及时的问题。
1: 今年5月4号，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在此背景下，此次湖南的明察暗访工作，烟花爆竹是重点关注的领域。
3: 鉴于目前湖南烟花爆竹在事故调查过程当中，整个行业也在整改，我们这一次目前来讲，我们只是看了几家批发零售的烟花爆竹企业，在这些批发零售企业当中，同样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隐患。这些主要表现在，比方说爆竹筒体直径超标、存放超标违禁的产品。尤其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从生产企业延伸到了批发零售企业。我们发现有部分产品流向码的药量标识与烟花爆竹的

0: 外包装箱标注的药量的标识明显有差异。
1: 据了解，此次巡查组对发现的问题会第一时间在现场移交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整改和纠正。
2: 我们看到有的问题是屡查屡犯，多处发生，长期存在，这也就是我们要动真碰硬来进行这一轮巡查工作的原因所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更多的解读来连线一位嘉宾，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副司长费文慧。你好，费司长。首先，这一轮考察明查考核的这个明查暗访工作啊，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另外，第二三轮的这个明查暗访工作主要围绕哪些方面展开？重点领域是什么？
3: 好的，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的安排部署呢，从6月10号开始，我们各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了有关地区，开展我们的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这次明查暗访呢，我们主要聚焦事故多发、风险上升和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监管执法放水等问题突出的。你比如像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等重点行业领域。另外，我们突出端午假期和暑期等重点时段，深入地开展明查暗访工作。这次与以往的明查暗访相比呢，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时间上，我们从以往的一个省级地区7天明查暗访延长到了15天。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三个方面加大了工作的力度。第一个呢，是对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我们要倒查责任，核实以后呢，要严肃地追责问责。第二呢，是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这在以往也是没有的。那么第三呢，是加大了这个主流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的力度。我们邀请了主流媒体的记者跟组报道，切实发挥好我们媒体的监督作用。
2: 时间长了，力度大了，范围也更广了，而且希望它辐射的影响面也更大。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山西和湖南的这两个巡查组介绍了目前的这个工作相关的情况。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现在这个考核巡查组深入到了11个地方，就这11个地方，它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的？接下来后续会不会进一步扩大这个范围？
3: 好的，其实我们这次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呢，是分两批开展的。那么其中6月份呢，我们是对包括像刚才山西和湖南在内的14个省级地区开展明查暗访。那么目前我们已经进驻的呢是11个。在地区的选择上，我们主要是结合了当前的事故多发以及这种不放心的重点地区，另外也是结合各组工作安排进行的一个综合考虑。那么后续呢，在三季度，也就是7月到8月份，我们还将对其余的18个省级地区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我们在每个省级地区呢，还会延伸选取2到3个市级地区开展深入的检查。
2: 不光在省一级，还要延伸到市一级。费司长，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开篇我们就提到了，这次巡查明查暗访特别强调了要动真碰硬，要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那在这个巡查明查暗访的过程当中，怎么体现动真碰硬呢？
3: 好的，也是结合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二三季度明查暗访的这么一个变化呢，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强调8个字，这8个字就是严肃认真、动真碰硬，要把严、细、实的要求贯穿全过程。同时我们也进一步细化了方式方法，落实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要求。像刚才采访中提到的，我们各个组都是采取这种随机抽查暗访的方式，直奔现场深挖彻查。那么对于发现的这种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呢，我们也会以交办单的形式直接移交省一级的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开展核查整改和责任倒查。其中呢，对发现涉及中央企业的典型重大问题隐患呢，我们将移交国务院国资委进行处理。
2: 我们看到上周陆续公布了今年这个第一季度的明查暗访的一些检查的情况，那从一季度的检查情况来看，发现了哪些新的问题、新的特点？这对我们接下来的二三季度的这个明查暗访来说，有什么样的我们依据它的这种调整？

0: 对，前期我们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也组织开展了一季度的现场的明查暗访，发现并移交了各地整改了一批重大的问题隐患，同时呢，也暴露出了部分地区在安全生产工作上确实存在严重的短板和不足。那么近期呢，安全生产形势也是异常的严峻复杂。五月份接连发生了湖南的浏阳、山西沁源两起特别重大事故，也更加暴露出一些企业严重的非法违法行为的抬头，以及在监管层面我们发现的责任虚化和监管失守这些突出问题。那么如何让我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这把利剑的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好呢？坚决地遏制这种重特大事故多发的势头，我们也对二三季度明查暗访的工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第一个呢，还是要抓住重点，二三季度我们要集中查处一批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这个范围呢包括但是不限于煤矿的隐蔽工作面、监控和图纸造假、化工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三超一改、车辆的非法营运，包括像建筑施工的违规的这种转包和分包等等突出问题。我们要切实的把这种压力呢传导到企业的一线，真正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要倒查责任。前期呢，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问题隐患的整改，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一改了之的问题，没有深挖背后这种监管、执法放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在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中，我们就要求各地要借鉴事故调查的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也要严格落实行刑衔接。那么第三个呢，是要充分的依靠群众。一季度明查暗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群众身边呢，其实安全隐患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为此，我们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这次把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也作为我们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6月10号到7月10号，我们会通过电话、互联网的二维码还有信件这三种途径呢，去受理安全生产相关的问题隐患线索，广泛的去发动群众的力量，为各组提供精准的这种核查的线索。
1: 好，非常感谢费司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其实通过我们巡查明查暗访工作的新的发力点、新的重点，也能够看出现在在安全生产领域它的新的隐患集中在什么地方，未来我们去发力整治的方向又在何处。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安全责任链条必须拧紧拧实。实际上，就在10天前公布的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查暗访中，在消防、危化品生产等领域，考核巡查组就发现不少安全隐患。在针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明查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部分企业的危化品存在违规超量、超品种存放，一些危化品企业员工甚至缺乏基本的操作安全意识。辽宁锦州锦辉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发现，工作人员在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空间里作业时，竟然违规携带了自己的非防爆手机进入。
3: 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
4: 非防爆的啊，
5: 我有个防爆手机，我没拿。
6: 非防爆的，竟然带来了这种防爆区。
2: 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查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2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
7: 全部悬空，整个一圈的基础没有一块牢固的，在现场我们管理人员都在这做样子，没有人去管，知道吧？过程中即使是有一个人去进行去管了的话，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
2: 纸面安全制度形同虚设，施工方案与现场实际两张皮。明查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了各类问题。根据统计，一季度

0: 部共对19个省级地区开展了明察暗访，相关考核巡查组共发现问题隐患4439项，其中重大事故隐患186项。显然，安全生产的紧箍咒在加强。除了开展巡查，就在上周，国务院安委会向全社会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3起大桥垮塌事故，1起铁路工程事故，1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其中暴露出来的未按图纸施工、竣工图造假仍违规验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一系列弄虚作假行为，涉及到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令人触目惊心。
1: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最突出问题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在这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呢，由于没有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要加强事故之前的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
0: 就在6月8号，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总体目标就是要推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安全生产方面也设定了很多约束性指标，到2030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比2025年下降15%，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要下降16%。
2: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一个的安全生产的隐患被发现之后，就让我们去思考，怎么样能够让安全生产的监管能够从严从细从实，在这样一些明显的日常监管的短板，怎么让它能够尽快的补齐。接下来我们连线另外一位专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尤志斌。那尤院长呢，他也是一直参与安全生产检查巡查的相关工作。你好，尤院长。首先，我们知道今年5月份发生了2起特别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怎么看待这次23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它的重点包括相应的力度，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本轮巡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要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就是要多揪出放水的人，您怎么看？
3: 我觉得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巡查呢，包括我们的安全这个巡查考核呢，应该是力度是空前的，也显示了我们的这个决心和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深入排查我们面临的各类的安全生产的风险，坚决遏制呢重大生产事故的连发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也面临一些长性复杂性的问题，包括这个隐患甚至治理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一些隐患，包括比如说像这种危化品的一些黑窝点，还有这种越界开采，以及呢这个提到的像图纸啊、造假这方面的问题，客观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全链条从根本上去解决这问题，因而结合我们的安全生产考核的巡查工作，特别是我们面临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从严这个进行治理过程当中，要增强整个我们安全生产考核的震慑力和这个威慑性。那么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当前啊安全生产当中面临的一些客观性的问题和挑战。
2: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巡查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刚才提到了这次巡查23季度，它的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力度也在加大，但是毕竟不是天天去，怎么样确保它的这个整改的效果能够扎实落地，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日常的监管，这次同步开展的关于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让日常的监管执法能够从严从细从实，能够真正落地，您的建议是什么？
3: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现代化应急体系的事故规划当中呢，这里边也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安全生产领域当中的我们比如说的风险、我们隐患判定的这个标准。这个体系呢，目前呢在进一步的扩容，同时呢也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判定标准的它的这种针对性和指导性。那么再有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总结一些很好的一些工作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隐患排查治理过程当中啊，我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这个作用。有的地方呢，现在已经开展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这个安全生产隐患的这种举报， 那么这些效果呢，到目前呢也已经显现了。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典型案例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参与，这个月呢也是这个安全生产月，我们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也是引导大家呢共同对这个问题进行重视。

0: 同时呢，我们还借助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监管的一些手段，去发现我们有一可能的是吧隐患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呢在这安全生产当中的违法作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线索。那么也就是呢，加强整个从根本上要去解决和治理我们的安全性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进一步的这个推进生产线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相关规定，就是生产事故的隐患排查条例。我想呢，如果这个今年这个条例能够我们进一步加快出台的话呢，将对我们整个生产线事故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呢进一步提供啊这个制度性和刚性的这种判定标准，所以进一步啊推动我们整个治理的这个效果的实现。还有呢，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虑行行衔接，通过我们目前查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在以前生产领域当中遇到的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说像采购环节、招标环节，那这些呢实际上到最后都有可能对我们整个生产领域呢再从整体性的危害和影响。我们通过这种一体化的治理、全链条的一种监管，通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从前到后源头性的治理呢，就是要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生产事故隐患客观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它的土壤。
1: 您提到了一些薄弱的环节，比如说招投标的环节等等。一方面我们要去加强这些项目的包括有些监督管理执法的环节，他们的这种主动的安全合规的意识。但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您说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它中标之后然后层层的转包、层层的分包，然后实际去承接这个项目的单位，它可能利润的空间压得很低，通过低价竞争的方式，所以不得不把安全生产的这块成本不断的压缩，这也造成了客观上安全生产没有保障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薄弱环节我们该怎么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0: 那么这些问题呢，有些是顽疾，也是客观存在的。我想呢，就是从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安全生产领域当中啊，我们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回馈的机制，从我们查出的问题，那进一步呢去引导这个招投标良性的一个发展，也就是保证不一定是这个最低价去中标。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得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保证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出现或再次出现这种可能的生产事故的隐患，那么进而呢，我们从基础上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呢，我们从整个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流程当中啊，包括我们在整个环节当中，从一开始是吧，到中间到最后，那甚至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抽查检查的一些措施。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四不两直，也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啊，不用这个通知是吧，不用通知是吧，不用这个这里边陪同是吧，直奔基层，直达现场。那么这些呢，包括四不两直的一些方式，还有回坑的方式呢，我们要进行这种抽查。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共同的一个治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还有一些违法的一些线索，可能一些隐患呢，要通过比如说我们这个司法机关啊，还有包括这个刑事部门呢，我们大家呢共同啊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的这么一个闭合是吧？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保证这个责任到人，同时呢，在过程当中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追查到人，也就是紧盯的人，紧盯的这个隐患，我们到最后呢，要从根本上治理。
1: 谢谢袁院长。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在这个全链条上，需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把它当成天大的事，用时刻紧绷的安全这根弦，让长牙齿的监管真正落地。
2: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这卡住
5: 了。要不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0: 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2: 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3: 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的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趋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与回应。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连续八个月保持上涨。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也带动部分行业价格回升。五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主要由于迎峰度夏煤炭补库需求上升，以及化工建材等领域非电用煤需求增加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今年五月和上年五月相比，油气开采、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出厂价格

0: 上涨仍然较为明显。
1: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国际环境

0: 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较多，但是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
3: We've done a great job, and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It all started, an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fully agreed to that with strong policing powers,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hich is what it was all about.
4: 特朗普称，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报道还说，双方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当前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他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此前一天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谅解备忘录中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将采取行动。不过，巴加埃表示，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双方并未磋商核问题具体细则。
5: آمریکا متعهد هست، موظف هست،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تعهداتی که طبق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ش ملزم شده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قاعدتاً هر نقض عهدی که از طرف سایر بازیگران، سایر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صورت بگیره هم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خواهد بو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ن قبلا هم عرض کرده بودم،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ما بحثی رو مطرح نکردیم.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扎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电话，双方重申两国将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安全与自由通行的国际法规定。双方表示，希望各方继续开展积极务实的努力，为推进富有成效和建设性外交进程营造有利环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此外，双方强调将在睦邻友好原则基础上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一起来看。
4: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1周至1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 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

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

0: 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1: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 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0: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2: Ya vemos 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 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 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0: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向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七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来自瑞士日内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看总台记者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在峰会的开幕当天，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危机，美国呢称海峡在本周五有望完全的开放，并强调美国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帮助。法国呢则重申希望与英国推动多国的军事任务，通过扫雷和护航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通行。那美法此番表态也显示，双方虽然都希望恢复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通行，但是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5: On va encore tomber dans une impasse, c'est-à-dire des discussions qui seront pas, qui vont pas apporter des choses positives, qui vont pas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actuels.
0: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 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

0: 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据媒体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
1: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 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0: 美国空军方面还表示，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暂停所有飞行任务，事故原因暂不清楚，相关调查已经展开。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多家媒体报道，15号发生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当时一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该坠机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至17号20时，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以及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20时至16号16时，广东大部先后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陆丰市最大24小时雨量为 769.1 毫米。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广东汕尾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多部门也迅速投入到抢险救援行动中。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本轮强降雨期间，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在乔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在家中，镇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前往救援，在齐腰深的积水中将老人抬上橡皮艇，一路护送至安全地带。在博美镇，强降雨造成一处低压电杆倾倒，抢修人员对杆基进行排水回填并夯实，排查消除风险点。据了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部分电杆倾斜，线路通道受阻，约 2.1 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16号，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中午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二级降为三级，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巡查管控，排查隐患，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5: 经过前期的这个降水啊，我们这个山体含水量还是比较饱和，那么地质灾害这个滞后性啊，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主要我们还是一个巡查加管控，如果有一些山体松动碎石滑落，那么我们可能要进行研判，果断地进行这个封控。
3: 广东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当地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 1.2 甚至 1.5 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7: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
4: 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

0: 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1: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物一物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0: 为了保证留守村民的生活，工作人员同步逐户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群众诉求，随时处置险情，转运群众。
2: 从十五号晚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十六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为应对早高峰出行，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九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十四号夜间至十五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特大暴雨侵袭，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段积水，树木倒伏，淤泥堆积。积水消退后，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洁和隐患排查处置工作。
3: 暴雨过后，城区积水逐步消退，道路、人行道及绿化带残留大量淤泥、垃圾和枯枝杂物。梧州各城区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在主次干道、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深度清扫。工作人员采用人工清扫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铲除路面厚重淤泥，同步调度清扫车、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目前梧州城区所有内涝点积水已全部排清，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重点走访山边低洼地带住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叮嘱居民关注天气变化，确保防汛预警信息全覆盖无遗漏。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前建路有一处山体滑坡隐患，辖区迅速拉起警戒线，张贴安全提示，严禁无关人员靠近。同时在滑坡坡面铺设防水防渗布，阻隔雨水下渗，防范次生地质灾害发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5: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6: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5: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昭，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7: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

0: 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端午临近，福建莆田仙游县风亭镇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如期启幕。15号，当地举行了龙舟采接下水仪式。
2: 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装扮一新的龙舟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开启采接巡游。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风亭明代古龙头。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3: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2: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风亭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4: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1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1: 在浙江嘉兴，人们在大运河畔赛龙舟、游鱼灯、穿虎衣，在浓浓的烟火气中迎接端午节。
5: 在大运河桐乡崇福段，20艘装点一新的龙舟破浪而出，队员们在阵阵鼓点中合力挥桨，奋勇争先。河面上龙舟竞渡，船桨翻飞，河岸旁人声鼎沸，呐喊加油。
6: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5: 水上比赛激情澎湃，岸上鱼灯巡游队伍缓缓走来，居民们穿汉服举鱼灯，小推车里的宝宝们也换上了当地特有的五毒衣和虎头帽，共同祈愿端午安康。
7: 几乎每年都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小朋友，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5: 在大运河海宁长安段，龙舟竞渡同样精彩。10支参赛队伍中，除了本地居民，还出现了不少外国面孔。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选手一起挥桨逐浪，沉浸式感受地道的中国端午。
8: 我来自俄罗斯，去年我参加过这种比赛，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5: 游客们不仅能看运河中龙舟争渡，还能逛岸上宋韵雅集，在体验古人风雅生活的同时，也亲手包粽子、制香囊，把节日的安康祝福带回家。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开在小卖部里的免费书屋，
10: 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11: 不用，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帮忙哈，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教大家读书。
9: 书香微光，点亮乡野日常。
12: 读完人体百科，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
11: 现在书柜是新的，采光也非常好。
13: 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1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农家书屋是党中央部署实施的重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这些书屋扎根乡土，补齐乡村公共文化短板，帮助农村群众解决看书难、借书难的问题，持续涵养文明乡。

0: 长风夯实乡村精神文明根基。今天我们就走进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来看一看村民李翠丽的故事。李翠丽是村口小卖部的店主，18年前她做出了一个很让人费解的举动，撤下了货架上热销的白酒，换成了图书供村民免费借阅。
1: 翠丽，拿两包挂面
2: 装，
1: 这多少钱？
2: 10块钱。
3: 河南省内黄县有个李石村，村口有家小卖部，店主李翠丽经营这家店已有20多年的光景。
4: 请问您是本村人吗？
2: 是，给这个村省这个村长了。
4: 这个商店生意怎么样啊？
2: 还算过得去吧。
3: 和常见的村口小店一样，这里主要卖食品和日用百货，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穿过店面，别有洞天，里面有一方专供阅读的小天地。
4: 你这儿的藏书大概有多少啊？
2: 大概有5-6千册。
4: 那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2: 不用。
4: 都不用。
2: 对。
3: 一个以小店为生的乡村妇女，为什么要腾出空间搞起公益性质的图书室呢？每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李翠丽的思绪就会回到18年前。
2: 2008年的时候，歌舞团来村里演出了，音乐，就是通通通通通。
3: 让李翠丽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一场格调十分低俗的演出。
2: 我抱的孩儿突然心里边就觉得难受，就是我觉得，就我的孩儿，我身边的孩儿，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还有没有未来？
3: 李翠丽觉得，低俗的东西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缺少了健康的文化生活。她从小喜欢读书，觉得阅读可以陶冶性情，让精神世界充实起来。
2: 我没考上学，就上初中又上2年职业高中，没家上更好的学，但是这个阅读的种子其实给我心中种下了。我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教大家读书。
3: 就这样，2008年，他把自己家里的200多本藏书摆上了小卖部的货架。
2: 当时白酒是卖的最好了，就是卖白酒这个货架，我就是把这个货架腾出来，谁一进门都能看见，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何证件，谁都能进。
3: 可长久以来，乡亲们一直在小卖部买食品、买生活用品。见货架上摆了书，没有阅读习惯的他们十分诧异，不但自己不碰书，也不让孩子碰，顾虑李翠丽这样做有什么意图。而李翠丽觉得自己的初衷就是为孩子好，孩子们不来，那就想些办法吸引他们来。
2: 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棒棒糖，把糖吃完了，再拿一本书，我再给个糖。一开始你就看不看我就不管你，后来我就是发给你糖，但是我回来我有问题要问你，比如说我问你这个书的主人公是谁啊？这个书讲个啥故事啊？
5: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胡萝卜先生他没有鼻子，白菜小姐编织了一个眼镜戴在了胡萝卜先生的眼上。
6: 读完《人体百科》这本书以后，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每个细胞是怎么组成的。
3: 尝到了糖果的甜味，又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孩子们开始喜欢来这儿了。而这时能借给孩子的书却越来越少。见此情况，李翠丽说通父母挤出钱来购置了一批，可没过多久又不够了。无奈之下，她决定走出家门去募集图书。
2: 那个时候就大家才养成这种阅读习惯呢，觉得你要是现在放弃了，那不都前功尽弃了。
7: 回来以后一瞧这表情就知道，如果来了高高兴兴的家，这样拿来说我们大家都卸车，帮助卸车，帮助整理，有点没有目的来，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
3: 直到现在，李翠丽还记得10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她听说一个部门有一批闲置的图书要处理，便到乡里开了证明，说明自己的用途，然后找上门去。
2: 当时他们说等到星期一你再来吧。星期一再去的时候，就是人家书卖废品呢，一出他那个单位就自己觉得说不上来是啥，就觉得委屈啊，或者啥，我就

0: 这个闷坑放生苦。
1: 即便受了委屈，李翠丽也没有气馁。回到家，她把小卖部的库房改造成一个简单的阅览室，起名微光书院。孩子们放学了，她就招呼大家过来读书。孩子们上学去了，她就以微光书院的名义继续募集图书。
0: 我要为我的父老乡亲，还有身边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还就是说写了一首诗，就是"微笑文字的乳汁，点亮心灵的洪荒。去吧，向远方，让心温暖心，让光点亮光。有了光，就有了希望；有了光，就有了方向；有了光，就有了温暖；有了光，就有了力量。"
1: 李翠丽用坚守让这缕微光持续地闪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变化。
2: 说个词语啊，或者写个作文呀，是不是？然后他能表达出来。
3: 哦。
2: 明显的比就是普通的孩子，没有不经常读书的孩子，那个明显的有差别。
4: 看一会儿再换。
3: 嗯。
4: 休息他也知道那能了，这看书多，他成绩都提高了。
5: 我变聪明了，
3: 变
5: 机智了，变勇敢了。我以前只写那么一两行，我现在写的一张都写不下。

0: 孩子们有了进步，大人们也逐渐理解了李翠丽的初心，也开始到微光书院看书借书了。
1: 喜欢什么样的书啊？哪种类型？
2: 历史文学这类的，刚完成活大家休息着看一会儿。我即便是这一本书看完我都换。
3: 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村民李翠丽。
0: 2012年，河南省内的媒体报道了李翠丽和她的微光书院，李翠丽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并收获好评。
4: 就是你是个工艺人，你是个图书馆人，你是一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行者。
1: 哦，
4: 哇，这种转变太翻天覆地了。
1: 那这个书是不是也就是源源不断的，就不用再担心这个书源的问题了？
4: 对，上海有个公益组织一下捐了一吨书。
1: 一吨？
4: 嗯。
0: 李翠丽的故事传开之后，便有爱心书籍不断从各地邮寄过来。一年时间内，微光书院的藏书就由数百册增加到近5000册。2020年，微光书院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协助下完成了整体翻修。
4: 现在书柜是新的，然后采光也非常好，这还有这个电子黑板。
1: 哦，还有空调，我看啊。
4: 对，还有空调，还有这些椅子，都是由咱政府、由咱这个社会组织、社会各界给予咱的帮助给支持，让咱现在这个整个空间就是很能静下来阅读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
0: 书院的条件好了，孩子们来的更多了，李翠丽与家长的接触也变得频繁起来。她发现家长普遍支持孩子多读书，但同时有的家长又顾虑孩子眼界开阔了就不太好管教，特别是一些单独带孩的母亲。
4: 现在这孩儿不好管，不听话，是不是都是孩子的错，还是说我们某家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然后我就请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类型的书，就是让大家去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跟上社会成长的步伐。
5: 祝愿大家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生活有书。
0: 如今的李石村，青壮年忙着打工务农，孩子们忙着上学读书，而老年人的生活则有些单调乏味。怎样让老年人过得更充实一些呢？李翠丽想了个办法，给这些老人录视频，请他们讲述村庄的变迁，也讲述他们以往在读书方面的经历。
6: 那家喽，都是爱看书，看书那没有说哪儿还不是像这样。某家书

0: 用阅读带给你人生有啥影响吗？
1: 那我觉得这个看书不咋，对我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小那会儿家里贫穷，有更多的书读不咋，我觉得现在我应该更好。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述对孩子们来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阅读，它来就是说通过一位老人来读他的一生。其实每一个老人他也是一本书。
2: 他搞点弄出来以后，他就成那个。
3: 老人们在微光书院拿着老物件，把尘封的岁月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则在汲取书本知识的同时，更真切地触摸到时光的印记。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走进来，走出去。他们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重返故地，成为微光书院的志愿者。如今，李翠丽一边打理小卖部，一边继续呵护微光书院。这十几年里，她投入到微光书院的个人积蓄已经超40万元。有人问她这样做值吗？她说值。问她下一步做啥？她的回答是一首自创诗歌的名字，《等你》。
0: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执着、坚定，饱含热泪。却依然面带微笑，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即便岁月把沧桑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春天里的我。
4: 我们理解李翠丽眼里的春天，应该是那些手捧着书、眼睛发光的孩子，那些被书籍照亮了灵魂的孩子，但也包括他的父母和身边的乡亲。随着书香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越来越美的书屋，越来越适配的好书，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5: 知之为知之，
6: 不知为不知。
3: 如今广袤的乡野农家书屋已是星罗棋布，这是山东高密保德书院由一对教师夫妻携手创办，秉持读书育人、崇德向善的理念，同时守护非遗、传承传统文化。四川内江长江书屋集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社区居民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既是乡村文化地标，也是文旅融合的打卡地。浙江绍兴匪乡书社由一座老旧茶厂改建而成，依托山野风光，更续一方文脉，是当地百姓乡土休闲、学习充电的好去处。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以儿童阅读为特色，十多年来见证了许多爱好阅读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业有成。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58万7000家，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2.6册，农家子弟和农民群众的求知之路由此点亮，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越发坚实。
7: 农家书屋工程落地多年，在政策统筹扶持和民间热心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各地的乡土书屋遍地生根，蓬勃发展。以河南内黄李翠丽微光书院、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为代表的民间书屋，扎根村落，普惠老小，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护航乡村少年的成长，又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淳朴乡风。无数基层的普通人默默坚守，点点书香微光汇聚成了强大力量，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0: 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2: 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3: 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的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趋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与回应。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连续八个月保持上涨。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也带动部分行业价格回升。五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主要由于迎峰度夏煤炭补库需求上升，以及化工建材等领域非电用煤需求增加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今年五月和上年五月相比，油气开采、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出厂价格上涨仍然较为明显。
3: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较多，但是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0: 六号下午，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
3: We've done a great job, and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It all started, an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fully agreed to that with strong policing powers and.
4: 特朗普称，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报道还说，双方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当前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他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此前一天，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谅解备忘录中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将采取行动。不过，巴加埃表示，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双方并未磋商核问题具体细则。
5: آمریکا متعهد هست، موظف هست،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تعهداتی که طبق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ش ملزم شده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قاعدتا هر نقض عهدی که از طرف سایر بازیگران سایر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صورت بگیره هم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خواهد بو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ن قبلا هم عرض کرده بودم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ما بحثی رو مطرح نکردیم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0: 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扎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那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能否让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一起来看。
0: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

0: 10%至90%，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梅以一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1: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 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0: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2: Ya vemos.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 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o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0: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3: 七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来自瑞士日内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看总台记者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在峰会的开幕当天，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危机，美国呢称海峡在本周五有望完全的开放，并强调美国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帮助。法国呢则重申希望与英国推动多国的军事任务，通过扫雷和护航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通行。 那美法此番表态也显示，双方虽然都希望恢复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通行，但是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5: On va encore tomber dans une impasse, c'est-à-dire des discussions qui ne vont pas apporter des

0: 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政府希望该措施能在九月新学年开学时开始对新注册账户生效。二月，西班牙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要求相关平台建立严格的年龄验证机制，防止未达年龄门槛的用户注册和使用。希腊、挪威、丹麦、瑞典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发布了多项政策，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至17号20时，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以及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极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来看广东和广西的情况。12号20时至16号16时，广东大部先后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市县的区域平均雨量超过了150毫米，其中汕尾陆丰市最大24小时雨量为769.1毫米。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广东汕尾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多部门也迅速投入到抢险救援行动中。当地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本轮强降雨期间，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在乔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在家中，镇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前往救援，在齐腰深的积水中将老人抬上橡皮艇，一路护送至安全地带。在博美镇，强降雨造成一处低压电杆倾倒，抢修人员对杆基进行排水回填并夯实，排查消除风险点。据了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部分电杆倾斜，线路通道受阻，约2.1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16号，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中午，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降为3级。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巡查管控，排查隐患，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4: 经过前期的这个降水啊，我们这个山体含水量还是比较饱和。那么地质灾害这个滞后性啊，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主要我们还是一个巡查加管控，如果有一些山体松动、碎石滑落，那么我们可能要进行研判，果断地进行这个封控。
2: 广东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当地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0: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6: 送过来之后，我们是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物一物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0: 为了保证留守村民的生活，工作人员同步逐户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群众诉求，随时处置险情，转运群众。
2: 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

0: 特大暴雨侵袭，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段积水，树木倒伏，淤泥堆积。积水消退后，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洁和隐患排查处置工作。
1: 暴雨过后，城区积水逐步消退，道路、人行道及绿化带残留大量淤泥、垃圾和枯枝杂物。梧州各城区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在主次干道、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深度清扫。工作人员采用人工清扫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铲除路面厚重淤泥，同步调度清扫车、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目前，梧州城区所有内涝点积水已全部排清，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重点走访山边低洼地带住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叮嘱居民关注天气变化，确保防汛预警信息全覆盖无遗漏。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前建路有一处山体滑坡隐患，辖区迅速拉起警戒线，张贴安全提示，严禁无关人员靠近。同时，在滑坡坡面铺设防水防渗布，阻隔雨水下渗，防范次生地质灾害发生。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动真碰硬，重拳长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陆续进驻多地，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
1: 到了矿上以后，我们检查组也是直插井下生产作业一线，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检查。
2: 应该说发现了一批问题隐患，这些问题一看是覆盖面比较广，
0: 既查重大事故隐患，又查安全监管执法，尤其是弄虚作假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行刑衔接的进行行刑衔接。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安全生产巡查如何动真碰硬。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很多媒体都格外关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经开始进行的今年的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当然，因为前期接连发生了几起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我们所有的人也对这样一场明查暗访的工作格外的关注。那么，这样一次明查暗访究竟要查出什么问题？整治的是什么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次明查暗访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首先，态度是非常的明确的，严肃认真，动真碰硬，要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接下来还有一个，这次巡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要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要严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接下来这次明查暗访呢，还有五多啊，一个是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这个多揪出放水的人显然跟这次同步开展的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是直接对应的。那么通过以上的表述，大家显然可以感受到这次明查暗访的力度。那究竟通过这次明查暗访要查出什么样的问题，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整治的效果，更关键的是通过巡查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日常监管，让日常监管更加的扎实到位。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在山西，从6月11号至2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对山西省吕梁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明查暗访。
1: 检查组头天晚上

0: 分析研判，确定检查矿井。第二天去被检查矿井的路上，才告诉司机去的目的地。到了矿上以后，我们检查组也是直插井下生产作业一线，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检查。
1: 据了解，此次针对铝粮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的明查暗访，矿山方面到目前已经累计排查出各类问题隐患62项，其中煤矿企业重大隐患7项，一般隐患46项，地方政府及监管领域问题9项。
0: 有两起典型问题性质比较严重，一个是煤矿存在通风系统不达标、采掘工作面超严作业情况，另一个是煤矿未按照规定开展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这些都是重大事故隐患。除此之外呢，检查煤矿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瓦斯断电、联动报警功能失效、井下防爆设备选型与瓦斯等级不匹配、防突防灭火现场管理混乱、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设计审批程序缺失等等，这些隐患都直接威胁井下作业人员生命安全。
1: 在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背景下，此次在矿山方面的明查暗访，会对采掘系统、提升运输、通风系统、瓦斯抽采、探放水点位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流程排查。
0: 针对企业发现的隐患，我们要求迅速处理处罚，对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行刑衔接的进行行刑衔接，层层压实压好矿山安全监管责任。
1: 除了山西，相关的明查暗访工作也在湖南进行。从6月10号至6月2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6组进驻湖南，对烟花爆竹、矿山、消防以及危化、工贸、城镇燃气、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明查暗访，目前已完成阶段性检查工作。
2: 应该说，发现了一批问题隐患。这些问题一开始覆盖面比较广，梳理发现这些问题应该说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个，有的问题能感觉到就是屡查屡犯，屡改屡犯的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同样的问题多处发生，多处出现。三一个方面的特点，有些问题呢是长期存在，我们平常说的视而不见的问题，是带病作业。再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查处整改的不及时的问题。
1: 今年5月4号，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在此背景下，此次湖南的明查暗访工作，烟花爆竹是重点关注的领域。
2: 鉴于目前湖南烟花爆竹在事故调查过程当中，整个行业也在整改，我们这一次目前来讲，我们只是看了几家批发零售的烟花爆竹企业，在这些批发零售企业当中，同样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隐患。这些主要表现在，比方说爆竹筒体直径超标、存放超标违禁的产品。尤其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从生产企业延伸到了批发零售企业。我们发现有部分产品流向码的药量标识，与烟花爆竹的外包装箱标注的药量的标识明显有差异。
1: 据了解，此次巡查组对发现的问题会第一时间在现场移交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整改和纠正。
3: 我们看到有的问题是屡查屡犯，多处发生，长期存在，这也就是我们要动真碰硬来进行这一轮巡查工作的原因所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更多的解读来连线一位嘉宾，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副司长费文慧。你好，费司长。首先，这一轮考察明查考核的这个明查暗访工作，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另外，第二三轮的这个明查暗访工作主要围绕哪些方面展开？重点领域是什么？
4: 好的，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的安排部署呢，从6月10号开始，我们各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了有关地区，开展我们的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这次明查暗访呢，我们主要聚焦事故多发、风险上升和非法生产经营抬头

0: 监管执法放水等问题突出的。你比如像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等重点行业领域。另外，我们突出端午假期和暑期等重点时段，深入地开展明察暗访工作。这次与以往的明察暗访相比呢，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时间上，我们从以往的一个省级地区7天明察暗访，延长到了15天。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三个方面加大了工作的力度。第一个呢，是对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我们要倒查责任，核实以后呢，要严肃的追责问责。第二呢，是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这在以往也是没有的。那么第三呢，是加大了这个主流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的力度。我们邀请了主流媒体的记者跟组报道，切实发挥好我们媒体的监督作用。
1: 时间长了，力度大了，范围也更广了，而且希望它辐射的影响面也更大。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山西，去山西和湖南的这两个巡查组介绍了目前的这个工作相关的情况。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现在这个考核巡查组深入到了11个地方，就这11个地方，它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的？接下来后续会不会进一步扩大这个范围？
0: 好的，其实我们这次2、3季度的明察暗访呢，是分两批开展的。那么其中6月份呢，我们是对包括像刚才山西和湖南在内的14个省级地区开展明察暗访。那么目前我们已经进驻的呢是11个。在地区的选择上，我们主要是结合了当前的事故多发以及这种不放心的重点地区，另外也是结合各组工作安排进行的一个综合考虑。那么后续呢，在3季度，也就是7月到8月份，我们还将对其余的18个省级地区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我们在每个省级地区呢，还会延伸选取2到3个市级地区开展深入的检查。
1: 不光在省一级，还要延伸到市一级。费司长，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开篇我们就提到了，这次巡查明察暗访特别强调了要动真碰硬，要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那在这个巡查明察暗访的过程当中，怎么体现动真碰硬呢？
0: 好的，也是结合我刚才提到的我们2、3季度明察暗访的这么一个变化呢，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强调8个字，这8个字就是严肃认真、动真碰硬，要把严、细、实的要求贯穿全过程。同时我们也进一步细化了方式方法，落实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要求。像刚才采访中提到的，我们各个组都是采取这种随机抽查暗访的方式，直奔现场深挖彻查。那么对于发现的这种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呢，我们也会以交办单的形式直接移交省一级的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开展核查整改和责任倒查。其中呢，对发现涉及中央企业的典型重大问题隐患呢，我们将移交国务院国资委进行处理。
1: 我们看到上周陆续公布了今年这个1季度的明察暗访的一些检查的情况。那从1季度的检查情况来看，发现了哪些新的问题、新的特点？这对我们接下来的2、3季度的这个明察暗访来说，有什么样的我们依据它的这种调整？
0: 对，前期我们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也组织开展了1季度的现场的明察暗访，发现并移交了各地整改了一批重大的问题隐患，同时呢，也暴露出了部分地区在安全生产工作上确实存在严重的短板和不足。那么近期呢，安全生产形势也是异常的严峻复杂。5月份接连发生了湖南的浏阳、山西沁源2起特别重大事故，也更加暴露出一些企业严重的非法违法行为的抬头，以及在监管层面我们发现的责任虚化和监管失守这些突出问题。那么如何让我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这把利剑的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好呢？坚决地遏制这种重特大事故多发的势头，我们也对2、3季度明察暗访的工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第一个呢，还是要抓住重点。2、3季度我们要集中查处一批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这个范围呢包括但是不限于煤矿的隐蔽工作面、监控和图纸造假、化工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3超1改、车辆的非法营运，包括像

0: 建筑施工的违规的这种转包和分包等等突出问题，我们要切实的把这种压力呢传导到企业的一线，真正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要倒查责任。前期呢，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问题隐患的整改，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一改了之的问题，没有深挖背后这种监管、执法放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在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中，我们就要求各地要借鉴事故调查的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也要严格落实行刑衔接。那么第三个呢，是要充分的依靠群众。一季度明察暗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群众身边呢，其实安全隐患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为此，我们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这次把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也作为我们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6月10号到7月10号，我们会通过电话、互联网的二维码，还有信件这三种途径呢，去受理安全生产相关的问题隐患线索，广泛的去发动群众的力量，为各组提供精准的这种核查的线索。
1: 好，非常感谢费司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其实通过我们巡查、明察暗访工作的新的发力点、新的重点，也能够看出现在在安全生产领域，它的新的隐患集中在什么地方，未来我们去发力整治的方向又在何处。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安全责任链条必须拧紧拧实。实际上，就在10天前公布的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察暗访中，在消防、危化品生产等领域，考核巡查组就发现不少安全隐患。在针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部分企业的危化品存在违规超量、超品种存放，一些危化品企业员工甚至缺乏基本的操作安全意识。辽宁锦州锦辉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发现，工作人员在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空间里作业时，竟然违规携带了自己的非防爆手机进入。
3: 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一下。
4: 非防爆的啊，
5: 我有无防爆手机，我没拿。
6: 非防爆的进而带来这种防爆区。
2: 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2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
7: 全部悬空，整个一圈的基础没有一块牢固的，在现场我们管理人员都在这做样子，没有人去管，知道吧？过程中即使是有一个人去进行去管了的话，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
2: 纸面安全制度形同虚设，施工方案与现场实际两张皮。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了各类问题。根据统计，一季度共对19个省级地区开展了明察暗访，相关考核巡查组共发现问题隐患4439项，其中重大事故隐患186项。显然，安全生产的紧箍咒在加强。除了开展巡查，就在上周，国务院安委会向全社会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3起大桥垮塌事故，1起铁路工程事故，1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其中暴露出来的未按图纸施工、竣工图造假仍违规验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一系列弄虚作假行为，涉及到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令人触目惊心。
8: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最突出问题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在这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呢，由于没有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要加强事故之前的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
2: 就在6月8号，现代化

0: 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总体目标就是要推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安全生产方面，也设定了很多约束性指标。到2030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比2025年下降15%，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要下降16%。
1: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一个的安全生产的隐患被发现之后，就让我们去思考，怎么样能够让安全生产的监管能够从严从细从实，在这样一些明显的日常监管的短板，怎么让它能够尽快的补齐。接下来我们连线另外一位专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尤志斌。那尤院长呢，他也是一直参与安全生产检查巡查的相关工作。你好，尤院长。首先我们知道今年5月份发生了两起特别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怎么看待这次23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它的重点包括相应的力度，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本轮巡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要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就是要多揪出放水的人，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巡查呢，包括我们的安全这个巡查考核呢，应该是力度是空前的，也显示了我们的这个决心和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深入排查我们面临的各类的安全生产的风险，坚决遏制的重大生产事故的连发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也面临一些长性复杂性的问题，包括这个隐患甚至治理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一些隐患包括比如说像这种危化品的一些黑窝点，还有这种越界开采，以及呢这个提到的像图纸啊、造假这方面的问题，客观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全链条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因而结合我们的安全生产考核的巡查工作，特别是我们面临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从严这个进行治理过程当中，要增强整个我们安全生产考核的震慑力和这个威慑性。那么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当前啊安全生产当中面临的一些客观性的问题和挑战。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巡查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刚才提到了这次巡查23季度，它的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力度也在加大，但是毕竟不是天天去，怎么样确保它的这个整改的效果能够扎实落地，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日常的监管，这次同步开展的关于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让日常的监管执法能够从严从细从实，能够真正落地，您的建议是什么？
2: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现代化应急体系的实务规划当中呢，这里边也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安全生产领域当中的我们比如说的风险、我们隐患判定的这个标准。这个体系呢，目前呢在进一步的扩容，同时呢也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判定标准的它的这种针对性和指导性。那么再有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总结一些很好的一些工作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隐患排查治理过程当中啊，我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这个作用。有的地方呢，现在已经开展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这个安全生产隐患的这种举报，那么这些效果呢，到目前呢也已经显现了。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典型案例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参与，这个月呢也是这个安全生产月，我们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也是引导大家呢共同对这个问题进行重视。同时呢，我们还借助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监管的一些手段，去发现我们有一可能的是吧隐患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呢在这个安全生产当中的违法作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线索。那么也就是呢，加强整个从根本上要去解决和治理我们的安全性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进一步的这个推进生产线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相关规定，就是生产事故的隐患排查条例。我想呢，如果这个今年这个条例能够我们进一步加快出台的话呢，将对我们整个生产线事故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呢进一步提供啊这个制度性和刚性的这种判定标准，所以进一步啊推动我们整个治理的这个效果的实现。还有呢，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虑行行衔接，通过我们目前查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在以前生产领域当中遇到的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说像采购环节、招标环节，那这些呢实际上到最后都有可能对我们整个生产领域呢再从整体性的危害和影响。我们通过这种一体化的治理、全链条的一种监管，通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从前到后源头性的治理呢，就是要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生产事故 物隐患客观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它的土壤。
1: 嗯，您提到了一些薄弱的环节，比如说招投标。

0: 的环节等等。一方面我们要去加强这些项目的包括有些监督管理执法的环节他们的这种主动的安全合规的意识，但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您说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它中标之后然后层层的转包层层的分包然后实际去承接这个项目的单位它可能利润的空间压得很低通过低价竞争的方式所以不得不把安全生产的这块成本不断的压缩这也造成了客观上安全生产没有保障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薄弱环节我们该怎么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1: 那么这些问题呢有些是顽疾也是客观存在的我想呢就是从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安全生产领域当中啊我们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回馈的机制从我们查出的问题那进一步呢去引导这个招投标良性的一个发展也就是保证不一定是这个最低价去正标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得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保证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出现或再次出现这种可能的生产事故的隐患那么进而呢我们从基础上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呢我们从整个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流程当中啊包括我们在整个环节当中从一开始是吧到中间到最后那甚至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抽查检查的一些措施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四不两直也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啊不用这个通知是吧不用通知是吧不用这个这里边陪同是吧直奔基层直插现场那么这些呢包括四不两直的一些方式还有回坑的方式呢我们要进行这种抽查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共同的一个治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还有一些违法的一些线索可能一些隐患呢要通过比如说我们这个司法机关啊还有包括这个刑事部门呢我们大家呢共同啊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的这么一个闭合是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保证这个责任到人，同时呢，在过程当中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追查到人，也就是紧盯的人，紧盯的这个隐患，我们到最后呢，要从根本上治理。
0: 嗯，谢谢袁院长。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在这个全链条上，需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把它当成天大的事，用时刻紧绷的安全这根弦，让长牙齿的监管真正落地。
2: 要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

0: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1: 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
3: We've done a great job, and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It all started, an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fully agreed to that with strong policing powers and.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hich is what it was all about.
4: 特朗普称，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仪式于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还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前，不会解除对伊朗制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报道还说，双方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当前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他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此前一天，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谅解备忘录中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将采取行动。不过，巴加埃表示，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双方并未磋商核问题具体细则。
5: آمریکا متحد هست، موظف هست،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تعهداتی که طبق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ش ملزم شده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قاعدتا هر نقض عهدی که از طرف سایر بازیگران سایر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صورت بگیره هم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خواهد بو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ن قبلا هم عرض کرده بودم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ما بحثی رو مطرح نکردیم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扎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一起来看。
4: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 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

0: 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1: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 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0: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2: Ya vemos.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 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o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0: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3: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使得以色列至今仍不知晓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该消息人士表示，美方拒绝请求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备忘录内容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向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七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来自瑞士日内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看总台记者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

在峰会的开幕当天，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危机，美国呢称海峡在本周五有望完全的开放，并强调美国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帮助。法国呢

0: problème actuel.
1: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不过，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等为号召。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美国政客新闻网在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团结一致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死亡。美国空军官员表示，该飞机当时正在执行测试任务，以支持雷达升级项目。
3: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据媒体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
4: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 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3: 美国空军方面还表示，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暂停所有飞行任务。事故原因暂不清楚，相关调查已经展开。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多家媒体报道，15号发生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当时一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该坠机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相关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1: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英国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此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这一拟实施的社媒禁令经宣布后，迅速在英国青少年、教师、家长等群体中引发讨论，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5: What was your screen time over the weekend?
6: Nine hours.
5: So suddenly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time to fill. And what will you do?
6: Stare at a wall.
7: I really like going on my phone, just texting with my friends, just funny memes and everything. But I know in the future it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young people's live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it will create a lot of stability in the future.
8: I'm absolutely over the moon. What a brilliant announcement this morning. I think the devil's in the detail now.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wait that detail. And I think for me, the key thing that we absolutely don't want is to push young people into spaces that might be unregulated on the internet. So I think the detail is important.
1: 路透社15号报道称，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限制平台各类成瘾性功能等问题征求公众意见，累计收到了11.6万余份反馈，在参与的家。

0: 开在小卖部里的免费书屋。
1: 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2: 啊，不用，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帮忙哈。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教大家读书。
0: 书香微光，点亮乡野日常。
3: 读完人体百科，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
2: 现在书柜是新的，采光也非常好。
4: 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农家书屋是党中央部署实施的重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这些书屋扎根乡土，补齐乡村公共文化短板，帮助农村群众解决看书难、借书难的问题，持续涵养文明乡风，夯实乡村精神文明根基。今天我们就走进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来看一看村民李翠丽的故事。李翠丽是村口小卖部的店主。18年前，她做出了一个很让人费解的举动，撤下了货架上热销的白酒，换成了图书，供村民免费借阅。
9: 翠丽，拿两包挂面。
2: 中。
9: 这多少钱？
2: 这10块钱。
9: 10块钱。
2: 中。
10: 河南省内黄县有个李石村，村口有家小卖部。店主李翠丽经营这家店已有20多年的光景。
11: 请问您是本村人吗？
2: 是，给这个村生这个村长的。
11: 啊，这个商店生意怎么样啊？
2: 还算过得去吧。
10: 和常见的村口小店一样，这里主要卖食品和日用百货，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穿过店面，别有洞天，里面有一方专供阅读的小天地。
11: 你这儿的藏书大概有多少啊？
2: 大概有5-6千册。
11: 那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2: 不用。
11: 都不用。
2: 对。你想
10: 往下。一个以小店为生的乡村妇女，为什么要腾出空间搞起公益性质的图书室呢？每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李翠丽的思绪就会回到18年前。
2: 2008年的时候，狗他来村演出了，音乐。就是通通通通通。
10: 让李翠丽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一场格调十分低俗的演出。
2: 我抱的孩儿突然心里边就觉得难受，就是我觉得就我的孩儿，我身边的孩儿，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还有没有未来？
10: 李翠丽觉得低俗的东西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缺少了健康的文化生活。她从小喜欢读书，觉得阅读可以陶冶性情，让精神世界充实起来。
2: 我没考上学，就上初中又上2年职业高中，没家上更好的学，但是这个阅读的种子其实给我心中种下了。我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教大家读书。

0: 就这样，2008年，他把自己家里的200多本藏书摆上了小卖部的货架。
1: 当时白酒是卖的最好了，就是卖白酒这个货架，我就是把这个货架腾出来，谁一进门都能看见，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何证件，谁都能进。
0: 可长久以来，乡亲们一直在小卖部买食品、买生活用品。见货架上摆了书，没有阅读习惯的他们十分诧异，不但自己不碰书，也不让孩子碰，顾虑李翠丽这样做有什么意图。而李翠丽觉得自己的初衷就是为孩子好，孩子们不来，那就想些办法吸引他们来。
1: 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棒棒糖，把糖吃完了再拿一本书，我再给个糖。一开始你就看不看我就不管你，后来我就是发给你糖，但是我回来我有问题要问你，比如说我问你这个书的主人公是谁啊，这个书讲个啥故事啊。
2: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胡萝卜先生他没有鼻子，白菜小姐编织了一个眼镜戴在了胡萝卜先生的眼上。
3: 读完《人体百科》这本书以后，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每个细胞是怎么组成的。
0: 尝到了糖果的甜味，又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孩子们开始喜欢来这儿了。而这时能借给孩子的书却越来越少。见此情况，李翠丽说通父母挤出钱来购置了一批，可没过多久又不够了。无奈之下，她决定走出家门去募集图书。
1: 那个时候就大家才养成这种阅读习惯呢，觉得你要是现在放弃了，那不都前功尽弃了。
4: 回来以后一瞧这表情就知道，如果来了高高兴兴的家，哎呀，这样拿来说我们大家都卸车，帮助卸车，帮助整理，有点没有目的来，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
0: 直到现在，李翠丽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她听说一个部门有一批闲置的图书要处理，便到乡里开了证明，说明自己的用途，然后找上门去。
1: 当时他们说等到星期一你再来吧。星期一再去的时候，就是人家书卖废品呢，哎，一出他那个单位就自己觉得说不上来是啥，就觉得委屈啊还是啥，我就搁他那个门口放声哭。
0: 即便受了委屈，李翠丽也没有气馁。回到家，她把小卖部的库房改造成一个简单的阅览室，起名微光书院。孩子们放学了，他就招呼大家过来读书。孩子们上学去了，他就以微光书院的名义继续募集图书。
1: 我要为我的父老乡亲还有身边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还就是说写了一首诗，就是微笑文字的如纸，点亮心灵的洪荒。去吧，向远方，让心温暖心，让光点亮光，有了光就有了希望，有了光就有了方向，有了光就有了温暖，有了光就有了力量。
0: 李翠丽用坚守让这缕微光持续地闪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变化。
5: 说个词语啊，或者写个作文呀，是不是？然后他能表达出来。
6: 哦。
5: 明显的比就是普通的孩子没有。不经常读书的孩子那个明显的有差别，
7: 看一本再换，休息他也知道那能了，这看着书多他成绩都提高了。
2: 我变聪明了，
6: 变
2: 机智了，变勇敢了。我以前只写那么一两行，我现在写的一张都写不下。

0: 孩子们有了进步，大人们也逐渐理解了李翠丽的初心，也开始到微光书院看书借书了。
1: 喜欢什么样的书啊？哪种类型？
2: 历史文学这类的，干完正活大家休息着看一会儿。我即便是这一本书看完我都换。
3: 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村民李翠丽。
0: 2012年，河南省内的媒体报道了李翠丽和

0: 的微光书院，李翠丽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并收获好评。
1: 就是你是个工艺人，你是个图书馆人，你是一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行者。
2: 哦，
1: 哇，这种转变太翻天覆地了。
2: 那这个书是不是也就是源源不断的，就不用再担心这个书源的问题了？
1: 对，上海有个公益组织一下捐了一吨书。
2: 一吨？
1: 嗯。
0: 李翠丽的故事传开之后，便有爱心书籍不断从各地邮寄过来。一年时间内，微光书院的藏书就由数百册增加到近5000册。2020年，微光书院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协助下完成了整体翻修。
1: 你看现在书柜是新的，然后采光也非常好，这还有这个电子黑板。
3: 哦，还有空调，我看啊。
1: 对，还有空调，啊，还有这些椅子，都是由咱政府、由咱这个社会组织、社会科技，给予咱的帮助跟支持，让咱现在这个整个空间就是很能静下来阅读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
0: 书院的条件好了，孩子们来的更多了，李翠丽与家长的接触也变得频繁起来。她发现家长普遍支持孩子多读书，但同时有的家长又顾虑孩子眼界开阔了就不太好管教，特别是一些单独带孩的母亲。
1: 现在这孩不好管，不听话，是不是都是孩子的错，还是说我们某家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然后就请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类型的书，就让大家去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跟上社会成长的步伐。
4: 祝愿大家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生活有书。
0: 如今的李石村，青壮年忙着打工务农，孩子们忙着上学读书，而老年人的生活则有些单调乏味。怎样让老年人过得更充实一些呢？李翠丽想了个办法，给这些老人录视频，请他们讲述村庄的变迁，也讲述他们以往在读书方面的经历。
5: 那家喽，都是爱看书，看书那没有说哪儿还不是想这样。某家书
1: 用阅读带给你人生有啥影响吗？
5: 那我觉得这个看书不咋，对我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小那会儿家里贫穷，有更多的书读着不咋，我觉得现在我应该更好。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口书对孩子们来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阅读，它来就是说通过一位老人来读他的一生。其实每一个老人他也是一本书。
6: 他搞点老来以后，他就成那个。
0: 老人们在微光书院拿着老物件，把尘封的岁月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则在汲取书本知识的同时，更真切地触摸到时光的印记。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走进来，走出去，他们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重返故地，成为微光书院的志愿者。如今，李翠丽一边打理小卖部，一边继续呵护微光书院。这十几年里，她投入到微光书院的个人积蓄已经超40万元。有人问她这样做值吗？她说值。问她下一步做啥？她的回答是一首自创诗歌的名字，《等你》。
1: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执着、坚定，饱含热泪。却依然面带微笑，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即便岁月把沧桑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春天里的我。
7: 我们理解李翠丽眼里的春天，应该是那些手捧着书、眼睛发光的孩子，那些被书籍照亮了灵魂的孩子，但也包括他的父母和身边的乡亲。随着书香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越来越美的书屋，越来越适配的好书，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8: 知之为知之，
9: 不知为不知。

0: 如今广袤的乡野，农家书屋已是星罗棋布。这是山东高密保德书院由一对教师夫妻携手创办，秉持读书育人、崇德向善的理念，同时守护非遗，传承传统文化。四川内江长江书屋集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社区居民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既是乡村文化地标，也是文旅融合的打卡地。浙江绍兴匪乡书社由一座老旧茶厂改建而成，依托山野风光，更续一方文脉，是当地百姓乡土休闲、学习充电的好去处。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以儿童阅读为特色，十多年来见证了许多爱好阅读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业有成。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587000家，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2.6册，农家子弟和农民群众的求知之路由此点亮，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越发坚实。
1: 农家书屋工程落地多年，在政策统筹扶持和民间热心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各地的乡土书屋遍地生根，蓬勃发展。以河南内黄李翠丽微光书院、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为代表的民间书屋，扎根村落，普惠老小，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护航乡村少年的成长，又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淳朴乡风。无数基层的普通人默默坚守，点点书香微光汇聚成了强大力量，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熟悉网购的人都知道购物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仅退款等规则，然而这些本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要面临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买家，那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1: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女士吗？
2: 对啊。
1: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换个地儿说吧。
3: 民警为什么会在健身房对这名女子实施抓捕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给她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
4: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吧。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3: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5: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啊。
3: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4: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3: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

0: 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1: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1: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0: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1: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蛇皮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0: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1: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为无法收货才联系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0: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3: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0: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3: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谋取利益。
0: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3: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0: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3: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

0: 喜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复了，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13层。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2: 民警分析，货物的买家，也就是14楼的住户石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当民警在小区健身房找到他时，他却表现得一脸无辜。在他的家里，民警当场查获大量涉案衣物，但是直到这时，他仍然矢口否认。
1: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
3: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知道快递的事儿。
4: 对呀、啊，我拒收了呀。
3: 拒收，然后
4: 我退回了呀。
3: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
3: 都哪来的这些东西？
5: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4: 这些都是。
5: 这所有都是。
4: 嗯。
5: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说清楚了吗？
0: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1: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
0: 因为联系不上，再加上看有很多的包裹堆在门口，然后想着肯定是这家的主人还没回来，而且他们这个送货也有时效性，他们以拍照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代表自己送到了。
1: 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0: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要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1: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0: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 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0: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万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1: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2: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0: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2: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3: 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售后机制，为什么会被少数人变成占便宜的工具？答案不只关系商家，也关系每一个普通消费者。规则被精准利用，谁来保护交易的公平？石某的零元购是建立在快递员和商家为他买单的基础上，而诚信交易的底线在于不应让商家为少数人的算计买单。作为平台而言，应承担起识别、处理、判断的义务，对商家申诉不能只是走流程，证据应得到有效审查。被滥用的规则不应让所有人一起买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用户反复上传盗版剧集，版权方20多次投诉，平台却机械的只删链接不封号，导致用户持续上传，侵权反复发生。那这种情况下，平台要不要担责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的一起侵权纠纷给出明确答案，平台构成帮助侵权，必须赔偿。
0: 一家影视公司享有一部知名电视剧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他们发现视频平台上的一名用户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上传这部电视剧的完整剧集，侵权链接多达上100条。
5: 这个账号他基本隔几天就会上传就是侵权内容，然后我们就进行投诉，这个频次非常的高，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投诉也进行了比较多次。
6: 原告方发现这个侵权内容之后呢，对被告公司发出了相应的侵权通知函，要求被告公司呢针对相关的侵权的内容进行删除处理，并且对于上传侵权内容的用户采取屏蔽、封号等措施。
0: 2023年5月31号至9月21号，这家影视公司先后20多次发起投诉，针对侵权账号发布的105条侵权链接进行维权。投诉诉求也从最初的要求删除链接逐步升级为要求平台封禁重复侵权的账号。然而平台虽然每次都在接到投诉的次日就删除了侵权内容，却始终未对涉事账号做出处置。
6: 那么被告公司呢采取了这个删除的举措，但是原告发现在被告删除之后，很快的相关的这个用户呢又将同一部作品的整集的其他集的一些视频内容又进行了一个上传。
0: 平台删除了侵权链接却不处理侵权账号，于是用户又反复上传了电视剧集，这让影视公司陷入了通知删除再通知

0: 再删除的维权拉锯战。无奈之下，影视公司将运营视频平台的科技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构成帮助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1: 所谓帮助侵权，就是认为虽然平台不是一个直接的侵权的行为人，但是他应当知道这个用户在持续不断地做出侵权行为，但是他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他就应该承担一个侵权的责任。
2: 我们认为侵权内容是处于一个明显可被平台感知的位置，而且经原告多次投诉，然后对于重复侵权的账号没有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阻止侵权行为，所以存在应知的这个侵权过错。
0: 不过对于影视公司提出的侵权赔偿主张，被告科技公司并不认可。
3: 公司并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侵权链接被告均在收到原告通知当日或次日进行了删除下线处理，平台对于用户的账号封禁实际上是处罚最为严厉的措施，因为如果简单对账号进行封禁，会限制该账号合法使用的权利，不符合比例原则。
0: 被告科技公司辩称，用户上传的是电视剧的不同剧集，算不上重复侵权，不应对用户账号做封禁处罚。他们还主张平台每天都有海量视频上传，无法事前逐一审核，每次收到原告投诉后，平台都及时下架了对应链接，以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不构成帮助侵权。那么被告方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1: 原告公司他就这个作品的不同剧集甚至不同系列都是享有著作权的，虽然哈每天上传的内容是不同的，但是仍然是同一部作品下边的单集而已，仍然是属于这个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你应当具有一个更高的管理义务。
0: 法官解释，涉案侵权内容均为涉案作品整集上传，标题包含作品名称及集数，侵权信息明显。被告科技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原告影视公司多次明确指向同一侵权账号的投诉后，已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
4: 这个权利人已经针对涉案的这个用户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侵权的这种投诉，平台也是通过以往的投诉能够锁定到这个具体侵权人、侵权用户的情况下，那么应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删除侵权内容之外的封禁也好或者屏蔽也好这样的举措，以免权利人和平台之间陷入一种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这样一种重复沟通重复的维权的一个过程。
0: 删除了侵权内容，平台就能免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有能力对侵权用户实施管理，却仅采取单纯删除处理，未能有效制止重复侵权，存在主观过错，构成帮助侵权。
4: 那么平台不作为的这种行为，那么导致了侵权内容在平台上泛滥或者说蔓延的情况下，那么它对于侵权内容的传播是要去承担一个主观上的一种过错，技术上的这个帮助侵权的责任。
0: 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认定被告科技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判令其赔偿原告影视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被告科技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4: 平台应该要尽到他们人的义务，我们不是说要求平台一定对每一条视频在事先进行相应的审核，但是对于比如说实际存在侵权或者有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这些视频也好，或者说其中的这个用户也好，那么平台上要尽到合理的注意的义务。
0: 通知删除曾是一些平台的惯用做法，但它绝不能沦为纵容侵权的挡箭牌。这起案件释放了明确的司法信号，在免费内容加广告收入的商业模式下，这些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着侵权内容带来的流量红利，一边又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治理责任。针对持续侵权的账号，平台就应该拿出对应的治理手段，不能走完删帖流程就自认无责。只有切实履行好内容看门人的职责，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推动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6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6月1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6月16号，韩正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

0: 领导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6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6月16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0%。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个百分点。
4: 此外，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
3: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
4: 此前，在2025年11月18号，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是我国首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
3: 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4: 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
4: 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
5: 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交易链路更短，渠道成本更低，对客户而言，结算效率也更高。
6: 那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能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合规、透明，尤其是这个低成本、7×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速便捷的服务，这个是对整个的跨境支付系统是一个创新。
7: 国际的结算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这种数字人民币的领域，对于传统的银行的国际结算是一种升级版。
5: 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3: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昨天开幕。
4: 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金融业加速落地，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1: 今年的中国国际金融展集中展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智能支付、支付促消费等领域的科技新成果、新服务。
8: 我们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全环节中，大模型已向银行业全面开放共享，部署成本降低80%以上。
9: 网联平台每日处理的交易量逐年攀升，现在我们每天处理的交易笔数大概在38亿笔。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随着近年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落地见效，以及支付服务便利性的不断提升，那么居民的消费潜力呢不断得到释放。
1: 虽然是金融展，但是记者发现，今年300多家参展商中，将近一半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企业，他们正在帮助金融机构从硬件到软件全方位升级，让金融服务更加安全、更加便利。
10: 我们都是带来了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系统，来帮助我们银行降低风险、提高可靠性，同时通过我们的智能体让 AI 更好用，能够更接近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11: 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数据库也是一个基础软件，我们的大型的数据仓库、 可以为客户成本节省50%以上。

0: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深入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立足需求，基于场景，稳健务实，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2: 在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会场，记者还发现了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3: 有些已经投入了使用，有些则即将推出。
0: 你想不起来自己开过多少张银行卡存折怎么办？你所在的县城不方便查询个人征信怎么办？这款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能查询很多我们在普通银行网点查不到的金融信息，今年下半年就将开始在部分县城的政务服务大厅布放。
4: 这款产品是我们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打造的央行金融服务终端，它主要是集成了像是征信、存保、国债、外汇等群众身边高频的央行金融服务。我输入我的个人的身份证，我能够查询到我个人名下所有的账户，我们输入号码就能识别我国债的真伪，包括外汇额度的查询。
0: 这台自助设备似乎和现在银行常见的不太一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台自助设备可以通过视频为客户提供实时指导，特别适合对自助机操作不熟练的老年客户。
5: 我现在如果来办这个业务，对这个情况不熟悉的情况下呢，我可以一键呼叫我们远程的坐席人员。
6: 我很高兴服务，请问您这边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5: 您好，我这边呢想办一个个人的汇款，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交易怎么选，你能不能帮我推送一下？
6: 好，麻烦您点击我这边标注给您，请您核对一下这笔转账信息，如果确认没有问题，麻烦您点击下一步。
0: 记者看到，在这个自助机具上办理业务和在银行柜台办理比较像，不会操作也能办理。
5: 整个交易过程、通话过程呢，都是有录音录像。我们现在柜台上的业务呢，80%的监控的呢，都可以取代掉。
0: 在这个展台，记者还发现一个很小的设备，可以为无人值守的小店充当营业员。
7: 如果你进了一家小店，发现没有售货员，那你可以去找这个智慧经营机器人。我试一下。
8: 请问您呼叫顾客的途径？
7: 我要这个。
8: 好的，请刷掌或扫码支付，支付成功，
7: 好，
8: 欢迎下次光临。
0: 参展商告诉记者，这款 AI 硬件产品不仅能帮助收款，还能智能识别商品，统计每天的经营数据，减轻小店经营者负担。
2: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看税务部门的提示。
9: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

0: 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5号至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 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携手155向新向未来。 跨国企业期待抓住155时期的新机遇， 与中国共赴产业融合，协同创新。
2: 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举行， 恰逢155开局之年，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中国积极发展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这让中国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布局未来的战略锚点。
3: 对我们来说，155是重大机遇，它将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2: 安迈铝业的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 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今年年底，我们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丰富的创新资源
4: 与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加大研发力度，与中国协同创新。我们把握中国机遇的方式就是在这里投资创新。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这都让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开展创新。
5: 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吸引着大量跨国企业前来赴约。随着中国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吸引更多来自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会。
6: 去年9个城市被纳入了新一轮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其中青岛在列。在今年的青岛峰会上，我们发现有更多的来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20%，达到历史新高。
2: 新西兰维塔工作室是世界顶级电影综合特效工作室，参与的影视作品包括家喻户晓的《指环王》《阿凡达》等。今年维塔工作室第一次参与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此间还与中国企业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
4: 我们正与2家中国优秀的企业携手，和中国本土团队联合开发原创 IP，
2: 助力相关内容走向国际市场。当下中国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对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全国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外商服务业投资提供更多落地选择。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1: 昨天8点39分，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

0: 线试运行。西石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网络。
2: 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制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多市联运发展进入数字化赋能、网络化运行、系统化提升的攻坚期。行动方案聚焦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以及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这5大载体，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需求规模大、联运功能突出、资金有保障的主要货运节点。
3: 我们将按照国家统筹指导、地方组织推进、节点成为主体、企业一体运作的发展模式，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针对性的完善主要货运节点、多市联运设施、信息联通、标准、企业服务4个体系。
2: 在硬件设施上，行动方案要求提升换装效率，推动铁路专用线直通码头和作业区，增设专业化换装设备，并完善新能源充换电站。在信息联通上，鼓励企业通过数据交易、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全程货物追溯和一站式下单。此外，还将加强标准规则衔接互认，建设多市联运单证信息平台，推广应用标准化单证，培育一批具有跨区域整合能力的多市联运经营人。
1: 记者昨天了解到，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这是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
2: 集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贸市场，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集贸市场中存在的缺斤短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市场整体诚信环境。
4: 以往监管多聚焦在计量器具本身，属于治标，而本次规范直击问题根源，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真正压实市场主办者和经营商户的主体责任。
2: 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评价工作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根据集贸市场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管。
4: 对于信用优秀的 A 级市场，将享受无事不扰的信任监管，大幅减少现场检查次数，并在政策扶持等方面获得激励。对于信用良好的 B 级市场，实施常规监管。对于信用中等的 C 级集贸市场，将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对于信用差的地级市场，我们将依法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包括高频次的全覆盖检查、公开失信信息、实施联

0: 联合惩戒。
1: 根据规范，对于使用不合格秤具恶意缺斤短两的严重失信市场及经营商户，新规明确一票否决和联合惩戒。
0: 只要市场主办者被纳入经营异常目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是集贸市场内出现重大计量违法案件，因计量作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无论其他指标得分如何，直接评定为地级，没有变通空间，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2: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选择计量领域智慧监管、信用监管基础好的部分省份先行先试，同时在全国开展宣贯培训，确保基层监管人员和市场主办方准确理解规范要求，明确操作流程。
3: 通过规范压实集贸市场主办者计量主体责任，切实守护好百姓菜篮子里的公平。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介绍我国皮肤病的中医药防治工作情况。目前我国已建设25个皮肤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
4: 数据显示，为提升中医药皮肤病防治能力，目前我国已建设25个皮肤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推进省级专科联盟建设，带动提升区域中医皮肤病诊疗能力，同步规划建设皮肤专业国家级中医质控中心，推进省市级质控中心建设，逐步完善中医皮肤科质控网络，持续改进和提升中医医疗质量。围绕皮肤病领域，加快完善术语体系和技术规范，推动发布中医临床名词术语第三部分皮肤科学，以及中医技术操作规范皮肤科中药药浴等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下午5: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截至今天凌晨4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19次，其中3.0至3.9级地震16次，4.0级以上地震3次。
0: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此次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
1: 排查震区河流以及水库、水电站、农村供水工程、水文测站分布情况，并及时通报青海省水利厅，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
0: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多方力量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福建以及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次降水过程以来，广东大部先后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市县的区域平均雨量超过了150毫米。
1: 其中汕尾陆丰市最大24小时雨量为769.1毫米，出现在14号2点到昨天的2点。
0: 昨天开始，陆丰的降雨趋于减弱。昨天中午，陆丰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降为3级。本次强降雨过程导致陆丰多处农田及道路被淹，多部门也迅速投入到抢险救援行动中。
3: 本轮强降雨期间，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在乔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在家中，镇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前往救援，在积水中将老人抬上橡皮艇，一路护送至安全地带。在博美镇，强降雨造成一处低压电杆倾倒，抢修人员对杆基进行排水、回填并夯实，排查消除风险点。据了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部分电杆倾斜，线路通道受阻，约2.1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巡查管控，排查隐患，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0: 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特大暴雨侵袭，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段积水，树木倒伏，淤泥堆积。
1: 积水消退后，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洁和隐患排查处置工作。
4: 暴雨过后，城区积水逐步消退，道路、人行道及绿化带残留大量淤泥、垃圾和枯枝杂物。梧州各城区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在主次干道、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深度清扫。工作人员采用人工清扫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铲除路面厚重淤泥，同步调度清扫车、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目前，梧州城区所有内涝点积水已全部排清，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日前，广西兴业遭遇强降雨，导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 6月14号早上，沙塘镇福联村的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一处渠堤出现渗漏，随时可能形成决口，威胁周边村庄和农田。
1: 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和群众挺身而出，合力抢险，最终化解了险情。
3: 当天早上7点半，沙塘镇福联村村委会副主任梁雅香最先发现村内一处渠堤出现渗漏，他第一时间上报反馈，沙塘镇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党员干部带队火速赶赴现场。早上8点左右，各项抢险工作有序展开，工作人员先有序转移周边群众，再架设木桩、铺设木板、堆砌沙袋，对渗漏处进行临时封堵。
5: 当时他们给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拿那个门板嘛挡住那个缺口，然后马上召集村民，问村民谁家有门板，每个村民都很踊跃。
3: 危急时刻，村里

0: 的不少群众自发赶来现场，有的主动开来自家钩机铲车，有的拿来门板、木条等抢险所需物资，还有群众跟着一起装沙运沙，加固堤坝。
1: 我就马上投机，自己这边和就是机械设备、调机、钩机，还有铲车。当时在现场的话，附近的村民的话，都赶过来了。
0: 经过镇村干部与约50名群众的合力奋战，当天下午2点左右，险情得到有效控制。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渗漏，大家并未离开，继续帮着搬运物资、加固堤坝，直到下午4点半左右，渗漏口加固完毕，险情消除。
2: 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多个区域出现降雨天气，晚上雨势加大，房山、门头沟、丰台、海淀、朝阳、顺义、通州和大兴等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还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
3: 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昨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5.4毫米，城区平均达22.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累计达到65.2毫米，已达暴雨级别。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22年以来，我国推进测雨雷达建设。
3: 截至目前，全国24个省区建成水利测雨雷达233部，覆盖约90万平方公里区域。
4: 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水利测雨雷达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监测预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危险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提供了精准决策支持。据了解，传统洪水预报系统主要是基于对落地雨观测，也就是对天空降雨量进行观测分析，再进行洪水预报。但中小河流山洪灾害从降雨到形成洪水，预见时间短，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等到雨量站将监测到的数据输入模型，再提供防御决策，这一过程时间较长，留给应对洪水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有时根本来不及反应。而测雨雷达刚好弥补了雨量站的这一缺陷。
5: 水利测雨雷达作为雨水型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核心基础设施，能够精准捕捉小尺度、短历时极端强降雨的时空分布特征，大幅提高降雨监测的精细化程度和预报预警的时效性。
2: 水利雷达在早预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人们防汛决策、抢险救灾同时提供了数据支撑。
3: 目前，天津已成为全国首个水利测雨雷达全域覆盖的省级行政区。
4: 目前，天津已有6座水利测雨雷达站投入使用，分别布局在东丽、静海、滨海新区等重点区域，全空域组网联动运行。记者随工作人员一起登上了天津滨海新区一座15米高的雷达塔顶部，看到正在转动的雷达。
6: 您现在看见的这个铁箱子是我们天津市其中一部水利测雨雷达，它能够看见45平方公里以内哪块云彩有雨，哪块云彩没雨，并且能够发现有雨的这云彩是下小雨、中雨还是大雨，及时把这个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指挥中心。
4: 测雨雷达好似一双千里眼，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每一块流动的云团，能不能降雨、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基本都能提前识别。记者在天津市水情监测预报中心看到，6部雷达发出的预警信息实时传回，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工作人员根据测雨雷达信息，结合气象部门的预报信息，迅速识别雨情，以便做出科学决策。
7: 从这个效果图中看呢，这个绿色的颜色越浅，证明它这个降雨的强度越低，颜色越深，证明它的这个降雨强度越高。当我们天津这个空域内出现红色的斑点的时候，就证明要来到达到暴雨的级别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3: 我国在三北地区推广一大批新品种、新装备、新技术，为助力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提供了新动能。

0: 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记者看到这里有一块区域明显不同于周边松散的沙地，沙面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深褐色结皮，表面还能看到零星草本植物生长。科研人员告诉记者，2年前这里还是流动沙地，如今沙粒已经被牢牢粘在了一起，关键就在一种荒漠藻。
1: 我手里的这块土壤结皮就是荒漠藻与沙粒凝结在一起形成的，它的颜色呈深褐色，质地摸起来有点硬，说明具备了一定的固沙和抗风蚀能力。
0: 荒漠藻个头很小，生长在沙地表层，一边固定流沙，一边帮助留存水分，为后续草本、灌木和乔木生长创造更稳定的微环境。为了把荒漠藻结皮的形成时间由几十年缩短至2-3年，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宜昌，科研团队把从沙漠中采集的结皮样本带回实验室筛选扩繁，之后再送回北方沙地开展应用试验。
2: 通过沙盘实验设置不同的环境梯度，通过监测荒漠藻的生长性状，筛选出性状最为优良的荒漠藻种类。
0: 与此同时，科研团队还通过草方格固沙、围栏保护、捕植捕播、无人机巡航和信息化监控等手段，对已治理区域开展长期管护，推动沙地治理从种得下向养得好、稳得住转变。如今，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不久前，中国林科院正式发布三北工程攻坚战10大标志性科技成果，防沙治沙机械化作业服务体系等一批创新成果脱颖而出，为筑牢祖国北疆绿色防线提供硬核科技支撑。
3: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治理主战场。
4: 据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林草拾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
5: 林草地净流入是指年度内新增、恢复等流入的林草面积超过因各类原因流出的面积，是衡量区域生态正向恢复的核心指标。2025年，内蒙古启动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成立由15个部门组成的专项机制合力攻坚。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矶镇，无人机自动巡航可实时查看林地长势，地块是否被开垦一目了然。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旗日格村1300亩林地中，当地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全面加强建后管护。当前正值林木病虫害易发时段，要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排查与药剂防治作业，做好管护、抚育等工作，全力守护林木健康生长。
6: 我们探索建立了监管一体化机制，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三北工程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地块成林成草。2025年，全区林草和自然资源部门协同开展国土变更调查，依法依规确认地类，实现了历史上首次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
5: 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比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传承创新，
9: 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
4: 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
4: 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0: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4: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

0: 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八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七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八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1: 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十九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十六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0: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十六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十六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1: 美国媒体十六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五成，两个月内提升至八成。
0: 随着市场持续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六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三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六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六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世界卫生组织十六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
2: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3: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2: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第一轮首场比赛在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与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之间展开。
2: 上半场法国队表现平平，仅有一脚射门，塞内加尔队则有几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但没能转化为进球，双方0-0进入下半场。
1: 一边再战，法国队加强进攻，第66分钟，姆巴佩接奥利塞禁区外斜线直塞球转身射门，皮球应声入网。67分钟，塞内加尔队杰克逊破门，只可惜越位在先。
2: 第82分钟，法国队替补登场的巴尔科拉接拉比奥长传，再次攻破对方球门。伤停补时第5分钟，替补登场的姆巴耶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然而，仅仅过了1分钟，姆巴佩就通过反击为法国队取得第3个进球。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爱组的另一场比赛打响，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
2: 目前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伊拉克队暂时以1-2的比分落后挪威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目前华南的龙舟水很强盛哈，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可以说从13号以来，华南龙舟水是进入到鼎盛时段。那在这期间呢，像是广东惠来、广西上林都是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的降水记录。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强降雨略有南推，强降雨的范围依然是比较广泛的，像是福建东南部经过广西广东这一带到云南东部、贵州西部、重庆西部等地，今天会有大到暴雨，其中特别注意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当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尽快进入坚固的室内，立刻停止户外作业，还有就是车辆不要停放在树下，关好门窗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随着副热的高压向北抬升，雨带也会向北抬升，雨带的东段会逐渐的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接下来这带地区将会成为降水的核心地带。主持人，
2: 据说湖北会在下一轮强降水到来的时候入梅，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随着副热的高压向北抬升呢，雨带东段会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湖北。那虽然说接下来几天呢还会有冷空气的南下，不过在雨带东段的位置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江南北部这一带地区，而雨带的西段呢主要是在贵州、广西、云南这一带。所以说接下来几天呢，从云南、广西、贵州一直到浙江这一带地区降水是比较频繁的。我们来看一下湖北武汉，明天开始出现降水，随后几天连续有降雨到来，而昆明呢今后7天是降水天天见，注意做好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的准备。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6到23度，沈阳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通辽小雨转晴，18到27度。兰州阵雨转阴。

18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33度，成都小雨，20到25度，贵阳阴，20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曲靖阴，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9到34度，烟台多云，20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30度，潍坊多云转阴，22到34度，郑州阴，27到35度，南京阴，24到32度，泰州阴，22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8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6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6月1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

0: 6月16号，韩正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6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6月16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召开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
4: 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5: 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6: 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的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3: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一至五月的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
4: 数据都传递出哪些信息？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7: 随着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数据之中有何特点，又有什么变化？先说结论，从一至五月的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有四方面变化。首先，从整体交易大盘来看，市场回暖信号持续释放。前五月，全国新房、二手房总成交量同比下降2.1%，降幅较一季度大幅收窄。且四至五月连续两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全国有191座城市五月成交总量实现上涨，武汉、郑州、宁波等77城涨幅超20%，证明楼市底部复苏态势明确，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其次，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对新房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达到51.5%，覆盖18个省区市。单看五月份，这个占比达到了53.9%，19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一线城市反应尤为直观，北京、上海、深圳五月二手房成交量集体走高，多地成交创下近年同期峰值。第三，价格层面市场走势稳健，五月新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0500元，同比稳步上涨，住宅市场价格基底稳固，同时重点城市二手房新增挂牌量大幅回落。第四，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分类处置，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五月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也在持续下降。当然，可能有人会问，那如何看待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新增供给减少的情况呢？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理性看待。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地严控新增房源，规避库存积压风险；另一方面是市场自发调节，正在倒逼行业告别粗放扩张的模式。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超27%的高增长。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

0: 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有168个综合保税区。今年四月，国家再次出台支持综保区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此次政策解读会重点围绕推动综保区功能作用从传统的外贸导向向国家战略需求转变，推动综保区发展定位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向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等方面推动举措落地。
1: 扩能提质更多的是解决服务贸易问题啊，维修和再制造主要是针对机电产品的。我们宽电商现在很发达，那现在呢解决了一个路径问题，更多的是面向的是企业，啊，更多的是解决了企业的这个发展当中的痛点难点。
2: 据沈阳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390.4亿元，同比增长8.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了2600亿元，达到2601.9亿元，增长16.6%，快于全国出口4.8个百分点。
3: 前五个月，东北地区民营企业进出口2655.9亿元，增长17%，占东北地区外贸总值的49.3%。东北地区对新兴市场的贸易增长较快，对东盟、拉丁美洲、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45.2%、14.8%、76.1%。
2: 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近年来，天津统筹布局未来产业赛道，集中资源攻克前沿技术，一批成果相继落地。
3: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天津的多家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一起了解天津的未来产业发展所迸发出的新活力。
4: 我现在就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在这里，科研团队突破了传统的植物光合作用的路径，实现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原创性的技术突破，也为粮食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
5: 记者注意到，完成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攻关的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不足35岁。当地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天津统筹布局未来制造、生命科学、未来信息等六大未来产业赛道，集中资源攻克前沿技术，除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外，新一代脑机接口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氢能装备、前沿新材料等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实验室，记者看到这里打造了氢能及燃料电池的全要素测试平台，助力氢能装备的研发，加速让氢能交通工具走进我们的生活。
7: 咱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别的地方呢一般是三综合。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这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
5: 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核心技术攻坚突破到前沿成果产业落地，天津不断健全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出台了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行动方案，系统布局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计划两年内建成10家左右重大创新平台。
8: 我们以优势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主线，将从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牵引双向发力，大力培育未来产业新生态，建立健全全市层面的未来产业推进工作机制，加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一体化部署，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新场景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
5: 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6: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4: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
5: 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未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6: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

0: 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2: 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1: 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目前美伊双方已经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2: 与全世界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强硬表示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么后续以色列方面会出面搅局吗？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呢，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其次呢，就是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乙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制造既成事实。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1: 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2: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1: 美国媒体16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
2: 卡塔尔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也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预计修复受损设施需要3到5年。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呢？
2: 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分析。
4: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 50% 至 90%， 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1: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 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0: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2: Ya vemos.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 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o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0: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3: 再来看黎以方面，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
4: 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5: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5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

0: 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1: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2: 针对欧洲议会投票批准欧美贸易协议，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欢迎，称这是推动协议落实的重要一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即便协议生效，欧美双方还都存在诸多变量。
3: 一个最大的变量还是美方履约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是一个最核心的变量。是去年7月以来呢，美国已经至少3次违反了这个协议。特朗普政府最后通牒式的这样一种强制的施压模式呢，一直没变。协议生效以后呢，美方还是可能以各种理由施加新增的关税或者提出新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再加上美国本身中期选举啊，美国政坛的这个变化等等啊，都会形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欧盟内部的政治变量同样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协议当中呢是设置了一个日落条款啊，规定了相关的这个关税优惠啊，会在2029年的12月31号自动到期，而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跨越特朗普的任期。意味着下届美国政府或者下一届欧洲议会都会可能重新去审视这个协议。另外呢，2026年美国如果还没有将这个钢铝啊等等衍生的这个产品的关税降到15%以下的话呢，欧委会是有权启动暂停机制的。那么类似像这种呢，是欧洲本身抵抗美国这样一种不对称施压的一个手段，同时呢，本身也是作为一个潜在的可能引发双边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引爆点。第三方因素呢也不可忽视，它的协议当中有非市场条款，是要求欧盟在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候呢必须考虑美国的安全关切。那么这个呢实质上是将美欧贸易关系和其他的地缘政治的议题啊等等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绑定啊，涉及了第三方，所以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协议的这个落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

0: 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
1: 其中，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有零星收获。
0: 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目前是在等待出分的阶段，家长和考生正在为志愿填报做准备。
1: 志愿填报，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的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呢？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具体都有什么功能，该怎么用。
2: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3: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2: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2: 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0: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式查询。
1: 同时，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
2: 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2: 据了解，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参会注册规模创历届新高。
5: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参会注册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及各类创新主体代表将围绕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共同研判当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凝聚全球合作发展共识。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 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

0: 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五大主题展开。年会期间将对50多场重点会议开展网络直播，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3: 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4: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3: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4: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也正值特朗普80岁生日。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敖汉奇。

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西、广东、福建以及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黄色预警覆盖福建东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青海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黄色预警覆盖福建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蓝色预警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六点发布自涝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河北、辽宁、吉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广东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强降雨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各地需加强防范。
1: 六月十二号夜间以来，广东龙州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
2: 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傍晚六点，广东十八个地市、七十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
1: 而从六月十三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近百个村庄受淹，部分道路、电力和水利设施受损。
2: 当地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全市内涝积水持续消退。昨天中午，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调整为3级。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经恢复供电。
1: 广东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2: 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3: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4: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

0: 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1: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2: 本轮降水，广东汕尾陆丰市最大24小时雨量为 769.1 毫米。广东陆丰本次降雨量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3: 我们来看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4: 从十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的是在右边这个副热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那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那其中像这种特大暴雨出现在汕尾、揭阳、汕头、河源和惠州一带，最大的降雨出现在汕尾的陆丰，那么24小时内是出现了769.1毫米的降雨，那这个降雨的话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七位。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三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粤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内涝，同时的话强降雨发生的时候还伴随有雷电和局地的8到10级大风。
2: 6月15号晚到16号，云南省昆明市出现强降雨，其中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小时最大降雨量超70毫米，地势低洼的小区、道路、厂房出现积水，多台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并有人员被困车内，消防员逐车排查转移被困人员。
3: 而在一处居民区，有20多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员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人员，同时利用排涝车和水泵持续作业抽排积水。
2: 过去这几天南方多地降雨范围广、强度大，那未来的情况如何？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我们介绍一下南方的雨水情况。
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南方的雨水，主要还是在西南、华南的这一带地区。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福建东南部经过广西、广东这一带，再到云南东部，还有贵州西部、重庆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明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雨带的东段也会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虽然说随后20号以后也会有冷空气南下，但是暖湿气流一直是比较强盛的，因此雨带的东段未来几天会持续的维持在江南北部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地区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注意防范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区域。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2: 谢谢刘超的介绍。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多个区域也出现了降雨天气，晚上雨势加大，房山、门头沟、丰台、海淀、朝阳、顺义、通州和大兴等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还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
3: 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昨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5.4毫米，城区平均达22.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累计达到65.2毫米，已达暴雨级别。
2: 此外，昨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出现降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赤峰市，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内涝，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抓紧开展交通疏导、排水防涝等工作。
3: 截至昨晚9点，赤峰市中心城区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雷暴大风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3: 接下来借助虚拟现实短片，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夏天到来，太阳辐射

0: 明显增强，地面被晒得滚烫，地表的温度是明显升高，蒸发也会更加旺盛，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则会更高，上升气流带着丰沛的水汽是一路攀升，变热的空气就会像热气球一样向上移动，带来了雷暴大风的物质和能量基础。和普通的成云致雨不同，此时暖湿空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坐上了高速电梯，当它上升到高空当中，遇到下沉的干冷空气则会加剧垂直方向的运动，暖湿空气则会被推到更高的对流层的顶部。暖湿空气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水汽迅速冷却变成了小水滴和冰晶，它们会相互碰撞，不断的抱团长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积云云团。换个视角，如果坐在飞机里看的话，积云团不仅厚，而且颜色很深，形状像棉花糖一样蓬松。当积雨云当中的水滴变得足够重，上升气流无法再支撑它们时，这时候沉重的水滴和冰晶就会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一起向下冲，速度极快，力量极大。气流到达地面之后会迅速地向外扩散，形成瞬时的大风，风速可达八级甚至更强，这就是雷暴大风产生过程。简单来说，是夏天积攒的热量和水汽一下子爆发出来的结果。此外，还有一种极端情况，气流更重，更快地砸向地面，就像气流炸弹，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气象学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夏季暴流。当夏季暴流出现时，瞬时的风力可以达到十二级以上，对飞机、轮船都可能会造成致命打击。对于我国来讲呢，五月份到八月份是雷暴大风的高发期。南方呢，由于暖得早、冷得晚，通常雷暴时间更长。像我国华南地区就呈现出了双风的分布。每年的四月份和七到八月份是雷暴的高发期，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来讲，雷暴大风的高发期通常是在六月份到七月份。而一天当中，由于午后到傍晚太阳辐射是最强的，所以雷暴大风的高发时段主要是集中在下午的两点到晚上的二十点。
1: 夏季的雷暴大风来去急促，气象部门主要依靠天气雷达追踪它的位置与移动路径。如果您察觉天色骤变，可以登录气象官方平台查看雷达回波图。这张图呢，就是北京昨天晚上的雷达回波图，图中出现红紫色回波，意味着强对流将至，需要立刻进入室内避险。
2: 外出途中，如果突遇狂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您可以就近找室内避一避。这类天气持续时间较短，大多一小时左右便会减弱，待天气好转后再外出活动。
1: 这两天，东北、华北地区经常下雨，还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的情况如何？
2: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接下来东北、华北这一带雨水会多吗？
3: 接下来东北华北雨水会有一个先减少再增多的趋势。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华北东北这一带降水就会减少，华北这一带呢降水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东北这一带地区降水强度也会减弱，小到中雨为主，在辽宁吉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来看一下明天北方降水又会增多，整体强度不强，小雨天气为主，但是需要注意后天开始又会有一个冷涡系统开始影响我国，那受其影响呢，在华北东北等地又会多阵性降水，像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这一带地区呢雨势较强，同时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也会多一些雷雨天气过程。我们来看一下沈阳，今天沈阳雨水明显，那明天降水是消退，但是随后十九到二十号又会有雷雨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海海西州的天气，在镇区今天还会有小雨天气，明后天是转为阴天或多云，气温方面整体不高，那今后三天最高气温是从十五度左右会上升到二十度左右，不过最低气温呢是不足十度，格外注意夜间的保暖。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二十二到三十二摄氏度，伊春小雨，十三到二十二度。天津阴转多云，二十二到三十一度。呼伦贝尔多云转小雨，十五到二十五度。鄂尔多斯阴转小雨，十八到三十度。银川雷阵雨，二十到三十三度。西宁小雨转阴，十二到二十六度。拉萨晴，十三到二十七度。达州小雨转中雨，二十二到二十九度。雅安中雨，二十到二十五度。遵义阵雨，二十一到二十八度。 曲靖、

0: 阴18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阴24到33度，唐山阴转晴20到29度，东营多云22到31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三门峡阴21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安阴21到30度，盐城小雨转阴21到28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8度，香港大雨24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北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6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6月1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6月16号，韩正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6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6月16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解冻伊朗资金等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
4: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强调，谅解备忘录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
0: 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